0: 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2: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识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食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3: 过去呢，我们讲农业，重视米面粮油，重视这个主食。那么现在呢，大食物观其实无论是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其实呢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大食物开发的一个框架。使得呢老百姓不光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其实呢都是越来越丰富，为大家呢就是吃的更健康、更多元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1: 专家表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农业农村领域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和乡村发展空间都将进一步拓展。
4: 实施好“十五五”农业农村“十五五”规划，对于未来五年我们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文旅业，还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5: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3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6: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店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6: 社旗县97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针对作业强度大、农机零件损耗多的情况，采用固定加流动维修方式，减少农机维修耗时。
8: 我们乡镇成立的有4个固定的农机维修点，调动了一个流动的维修车，24小时提供农机服务。
6: 安徽统筹792个应急作业队，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1小时应急作业圈。降雨临近，霍邱县种粮大户刘克亮的1000多亩小麦，由于地块分散，抢收不过来。他发出求助信息后，当地立刻调动附近应急作业队赶来支援。
9: 第一时间就响应我们，回答及时，2个小时左右就农机就到田了。
6: 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动员28万多台履带式收割机、7万多台各型烘干机，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0: 夏收期间一旦发生灾害，及时启动省际间互助合作机制，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11: 目前山东肥城市的60多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收储并举，收种衔接，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与全链条保障服务

0: 护航丰产丰收。
1: 在山东肥城市汶阳镇岗子村的千亩高标准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同步开展收割、脱粒等

0: 夏粮丰收在望。
1: 预计每亩产量在1500斤左右，收割效率高，我这些地6天都能收完。
0: 在小麦收割接近收尾的田块里，新型智能气息式播种机紧随其后，无缝衔接下种作业。相比传统机型，气息式播种机利用负压吸种实现单粒精播，既避免了机械挤压损伤种子，又能同步完成种肥同播。其播种均匀度与出苗整齐度均超过95%，精度达98%，作业效率提升了2至3倍，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工。一边抢收抢种，一边科学储粮。在汶阳镇贾南村，粮食烘干企业正按照小麦的含水量分批次进行烘干作业。
2: 对于含水量在20到35之间的小麦，农户收获以后呢，就近拉到附近的烘干点进行烘干。我们镇有9处烘干塔，随时为我们的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3: 这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当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4: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6: 夏收时节，颗粒归仓。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小麦过去只靠一季丰收获利，如今却能有3份收益，来看一看是如何做到的。
7: 提起麦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金黄麦浪、农机收割的丰收画面。在成都新都区班竹园街道，麦收过后的田野没有归于沉寂，反倒变身开放式露天田园影棚。
8: 这边就是有麦垛、咖啡厅，在这里拍照吃饭，就是待上一整天，特别舒服。
7: 当地推行小麦秸秆打卷回收模式，一亩地既能省下50元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费用，秸秆捆打包外销还能再增收50元，成为农户种粮之外的第二笔收入。形似蛋糕卷的秸秆捆走红后，当地更是顺势打造了一批田园消费新场景。
8: 田里的麦垛吸引了每天几百号人来拍照打卡，然后我们店里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几百号人，高峰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出上100杯咖啡。
7: 过去只靠一季小麦获利，如今形成种粮基础收入加秸秆资源化增收加文旅衍生收入3份收益的增收模式。据统计，4月底麦收启动至今，班竹园街道麦田周边10余户商户累计营收近100万元。
6: 眼下正是春季蚕收获的季节，在四川南充市仪陇县，今年的首批蚕茧开秤收购。
9: 在仪陇县铜鼓乡的蚕房大棚，一排排方格簇整齐悬挂，雪白的蚕茧密密麻麻，蚕农们穿梭在簇架间，熟练地摘下一个个饱满的蚕茧，竹筐里逐渐堆起小山。
10: 今年春蚕养了20张，收了大概900多公斤，简直啊！
9: 采摘下来的蚕茧被及时运到4公里外的收购站，收购站内工作人员对蚕茧进行筛选、检测、定级和称重，随后经过烘干，再统一运往缫丝厂进行抽丝加工。
11: 今年首批春茧收购均价每公斤56元左右，预计收全茧将超5万公斤，比去年同期增产近20%。
9: 目前仪陇县种植桑园7万多亩，年产新鲜蚕茧3900多吨，产值超过2亿元。
3: 近日，一线城市5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现出小阳。

0: 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先来看深圳，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我们去深圳了解一下。
1: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2: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3: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4: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1: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5: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6: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1: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0: 在政策利好与市场预期改善的双重推动下，深圳二手房市场五月也迎来了明显反弹，置换型人群入市节奏加快，成交量和价格均呈现出积极变化。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新政出台后，房产中介公司带看量和咨询量均出现明显增长，整体成交节奏加快，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大幅缩短。
7: 像这个带看量啊，这个环比之前是增长有1/3的，带看现在基本上能增长到100批左右。成交的话呢，环比上涨的话超过10%，同比超过30%。因为主要政策刺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500到800万的成交增长非常明显的。
1: 此外，公积金政策的优化也有效降低了购房成本。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楼市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公积金贷款4404笔。68.2亿元，比均金额155万元，比均金额较新政前增长了21%。
8: 我们这个板块呢是400-500万的这种刚需客户为主，所以呢公积金因为确实额度提升了很多，对客户购房有一定成本的那个利好哈，所以推动作用会比较大。我们五月份的一个成交同比去年增长了20%到30%，买房的客户大概70-80%都会使用公积金。
1: 深圳住建局数据显示，五月深圳全市二手住宅成交5534套，同比上升18.1%，市场走势持续向好，价格端同样迎来积极变化。
9: 就现在我们周边的二手楼盘，像一些品质比较好或者是次新的一些楼盘，它的成交价就是环比是有上涨大概一个3%到5%的涨幅。像之前2房85平的那种卖440-450的，现在可能我们系统的挂盘都已经去到470的样子了。
10: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

0: 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2: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他因为各方面原因啊，他可能会稍微的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1: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3: 那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3: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0: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
4: 在上海住了七年的朱立萌今天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5: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4: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6: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7: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4: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8: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4: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五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9: 2026北京艺术季已正式开启，从5月21号开始到6月15号，本届艺术季联动北京全城各大艺术区、美术馆与画廊，汇聚近20个国家、数百家艺术机构，推出超400场活动，让市民在城市空间近距离感受艺术的魅力。
1: 本届北京艺术季设置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板块，首次打通一级画廊市场加二级拍卖市场联动机制，推动艺术作品从画廊展示到市场流通的有效衔接，也为收藏者提供了更多的观展和收藏选择。
10: 从原来短期的关注热度、关注市场，走向了更多元的收藏，看看国际的一些风向。
1: 北京七九八艺术区作为本届艺术季的核心承载地之一，从5月21日至6月1日，园区入园人次已超过56万，100多项活动正持续展开，
11: 联动了周围的商业、这个消费、休闲各类的这个产业，那也真正的做到了让这个文化的流量啊，激活我们的市场的这个消费，真正让我们的百姓呢，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接触到艺术。
1: 除了专业艺术机构展览，本届艺术季还将艺术展示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在漫游板块中，数字影像、雕塑装置等艺术形式走进亮马河、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地，让市民在休闲游览中感受艺术与科技、自然与城市的融合。数据显示，艺术季举办期间，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末日均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较平日客流提升120%。
12: 在公园里看到这个雕塑，让人更多的引发一些联想和思考的同时，也能够增加一些对艺术的了解。
13: 本次呢是把15位中外艺术家的雕塑和装置自然植入到我们奥森公园的林间湖畔步道，推动艺术从传统的展厅走向城市公共空间。
9: 进入到夏季，北京户外演出持续升温，戏剧、音乐、市集、露营等多元业态相互融合，演艺资源与城市自然生态、商业消费场景深度联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
1: 近日，中国国家话剧院跟着国画品美食之宴食雅集活动在北京启动。作为话剧《宴食记》演出预热活动，现场将戏剧表演、音乐演奏与特色美食相结合，通过跨界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活动走出剧场，走进街区和商圈，让观众在品尝美食、休闲游逛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饮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戏剧艺术的魅力。
14: 看到现场的许多演员都来就是盛装出席，然后有一些情景的互动剧，看完之后觉得很震撼，因为就是面对面的那种，更对他们这个新戏非常的期待，沉浸感特别强，边吃美食边听音乐，然后又看演员表演，觉得是一个视听盛宴吧。
1: 在北京艺术中心，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拉开帷幕。为期10天的音乐节串联文化演艺、生态旅游、休闲消费和公共美育，推出80余场特色艺术活动，其中户外跃进舞台持续带来爵士、民谣、古典、跨界等公益演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15: 在大自然这种美好的环境里如诗如画，然后纵情高歌，就特别的就是惬意，然后就是所有的身心都是很放松的沉浸式的演出，这种我觉得特别享受。
1: 本届音乐节还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设置6场名家名团音乐会、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和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进一步丰富演出加消费加休闲的户外文化体验。
16: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们非常热情，在我们的主草坪的区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通过音乐的主体作为串联，我们更多的通过这种商业、这种餐饮的配套、这种周边的这些活动的这些衍生的这种收入，构成一个持续发展、充满这种市场活力的这么一个体系。
0: 昨天，以建设旅游强国、弘扬旅游企业家精神为主题的第2届中国旅游企业家年会在福建厦门召开，全国各级文旅部门负责人、各地文旅企业代表等1000余名嘉宾参会。
1: 企业家年会主旨演讲设置了15五旅游发展展望、体验式消费背景下的旅游价值重构等5大篇章，现场邀请了知名企业家和业界领军人物展开深度分享，全面呈现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思想、新路径、新动能。
17: 今天的旅游业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旅游业了，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内容创新、体验创新、生活方式创新的时代，而且真的是打破了边界的界限，在深度的推动产业融合。
0: 再来关注一种新型骗局。我们知道，观察原石外观，凭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只有切开后才见分晓。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最近被诈骗团伙瞄上了。
9: 浙江海宁警方近期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案件，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围猎被害人，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按说原石是否能够切出来高品质翡翠，这事儿谁也没有实诚的把握。那么这伙人是怎样给被害人下套的呢？

0: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五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五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1: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0: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1: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然后渲染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2: 在首次参与拼单赌石中，小陈花了58元。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的返利。之后，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五连切返利原则。
0: 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一连五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五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 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涨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两框，一框是涨的，一框是垮的。那么它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0: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案件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当中一位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3: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4: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吧，我就拍了。
0: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4: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5: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0: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4: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这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5: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的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

0: 拉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1: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五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2: 警方介绍，在这类案件当中，诈骗团伙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搭建私域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再精准实施诈骗。
0: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3: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啊，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4: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3: 在直播间里面啊，主播对外宣称啊，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
4: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6: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0: 红。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0: 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当地时间三号，包括科威特、巴林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民航体系再次遭到冲击。更多消息，来看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报道。
3: 随着军事对抗迅速升级，海湾多国的民航体系再次遭受严重冲击。当天最受关注的事件发生在科威特。科威特民航总局三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在当天早间遭遇伊朗无人机袭击，并严重受损。事件还造成多人受伤。受此影响，科威特国际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并启动紧急应对预案。随后，科威特航空宣布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航空公司表示，所有航班将重新安排，新的航班时刻将在后续公布。与此同时，巴林方面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巴林国防军三号上午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3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指责伊朗袭击巴林境内的民用设施。随后，巴林对部分领空实施限制措施，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被迫取消或调整飞往巴林的航班计划。而我所在的阿联酋三号虽然没有遭受直接打击，但迪拜和阿布扎比的航空运行同样受到明显波及。随着海湾上空接连出现导弹拦截行动，多家国际航空公司紧急调整航线，部分航班选择绕飞海湾空域，另有部分航班延误甚至取消。区域内多个航空枢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我们知道，海湾地区是全球航空网络最繁忙的中转走廊之一。迪拜、阿布扎比、多哈、巴林和科威特等机场不仅服务本国旅客，更承担着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中转功能。本轮美以伊冲突已一再表明，当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时，首当其冲受到考验的往往正是海湾国家赖以连接世界的空中生命线。海湾国家努力维系数十年的全球航空枢纽地位，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安全挑战。
0: 三号，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升级，市场担忧石油供应受阻，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当地时间三号，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推动油价走高，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重燃，叠加宏观数据强化，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三大股指从高位回落，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500指数下跌0.74%，纳指跌幅为0.89%。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三大股指。当地时间三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4%，法国凯克斯零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1.31%。 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

0: 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来看报道。
1: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3.1%，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2: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1: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2: 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3: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1个辖区略有下滑，另1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辖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0: 欧盟委员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

0: 如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1: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当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3: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2: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清凉天气正在路上，不过北方南方变凉快的时间啊有先有后，咱们具体看。目前呢，东北是已经体验上了清凉天气，今天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大多会在20度左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而华北一带呢，明天最高气温仍然会在25度以上，那明显变清凉呢要等到后天，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以下，部分地区呢更是只有20度左右。天气是变凉快了，但是东北华北的雷雨也增多了。那今天呢，东北的东部就会有强降雨出现。明天呢，华北的中南部等地降雨也会增强，而且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时段啊，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而南方呢，未来几天闷热天气将会继续发展，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大多是维持在30度以上。而华南一带呢，虽然未来几天高温有所减少，但是体感仍然是非常的闷热。预计南方的闷热天气要到7号之后啊，才会逐渐的缓解。不过到时南方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可能会对大家的生活出行造成影响，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安排。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1度，长春多云，14到23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2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呼和浩特晴，9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西安多云，22到35度，拉萨小雨，10到20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4度，重庆多云，22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晴，12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合肥多云，22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1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长沙多云，25到35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杭州小雨，23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台北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晴，27到33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4度。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来听专家的解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2: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域式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3: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1: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支付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4: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提出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和新亮点？继续来看。
1: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5: 以前人工测绘一千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4: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学习农业，对

0: 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1: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2: 过去呢，我们讲农业，重视米面粮油，重视这个主食。那么现在呢，大食物观其实无论是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其实呢都纳入了一个整体的大食物开发的一个框架，使得呢老百姓不光是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其实呢都是越来越丰富，为大家呢就是吃的更健康、更多元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
1: 专家表示，随着政策持续落地，农业农村领域的生产方式、产业链条和乡村发展空间都将进一步拓展。
3: 实施好实物农业农村实物规划，对于未来五年我们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文旅业，还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4: 历经1000多公里的海上运输以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5: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6: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7: 海上浮托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级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8: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9: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8: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9: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8: 两项标准的质量

0: 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0: 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增速下调到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的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和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3: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

0: 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辖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经在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3: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3号，美欧股市主要股指集体收跌，中东局势推动国际油价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带来的观察，有请高岩。
4: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3，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加剧投资者担忧情绪，加之当天出炉的美国5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以及5月供应

0: 管理学会 ISM 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等数据都高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今年年底前加息一次的预期有所升温，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打压依赖未来现金流的高成长股，科技、金融、公用事业、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大面积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三从历史最高位回落，集体收跌。被视为英伟达潜在挑战者的定制芯片厂商博通，周三盘后时段发布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公司当季主要业绩指标都优于华尔街预期，但是对三季度 AI 芯片业务的收入指引要低于预期，引发公司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重挫 12.82%。欧洲方面，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叠加美国特朗普政府酝酿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数十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使得欧洲多国股市交投情绪谨慎，投资者减持金融、科技和矿业等类别股票，欧洲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加剧投资者担忧情绪，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对海湾国家石油产能的冲击，以及全球原油储备显著下降等因素，或导致全球原油供应在未来更长时间内紧张。此外，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近800万桶，降幅几乎是预期的2倍，上述因素推动国际油价周三上涨。贵金属方面，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升温，推动各期限美债收益率上行，叠加美元指数当天也上涨，都令贵金属价格承压，国际金价再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银价显著下跌。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当地时间3号，为期4天的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
2: 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5号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此外，多项文化活动在论坛框架内举行。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馆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画廊正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参观者。
3: Нас появились аудиогиды,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но 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ни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Они очень.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что им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удиогиды иногда пользуются вниманием даже больше, чем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 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的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数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分析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来说，这份方案能不能真正落地，仍然有待观察。
2: 欧盟委员会3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4: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2: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0: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
1: 欧盟委员会6月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2: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信息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速度的2倍。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部分地区更加炎热干燥，更容易发生野火。欧盟地区2025年野火过火面积超过100万公顷，创2006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4: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3: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053.67，下跌了0.74%；深证成指15539.88，下跌了1.05%；创业板指数4073.80，下跌了1.2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460.52，下跌了0.71%；国企指数8556.22，下跌了0.58%；恒生科技指数4981.05，下跌了1.4%。最近两天，一线城市五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然在持续。先来看深圳，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度提升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经过了一个月，

0: 具体表现怎么样？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1: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2: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3: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4: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1: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5: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呢，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6: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1: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0: 在政策利好和市场预期改善的双重推动下，深圳二手房市场五月份迎来了明显的反弹，置换型人群入市节奏加快，成交量和价格都呈现了积极变化。继续来看，
1: 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新政出台后，房产中介公司带看量和咨询量均出现明显增长，整体成交节奏加快，从看房到签约的周期大幅缩短。
7: 像那个带看量这个环比之前是增长有1/3的，再看现在基本上能增长到100批左右。成交的话呢，环比上涨的话超过10%，同比超过30%，因为主要政策刺激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500到800万的成交增长非常明显的。
1: 此外，公积金政策的优化也有效降低了购房成本。深圳市住建局数据显示，楼市新政实施以来，累计受理公积金贷款4404笔，68.2亿元。比均金额155万元，比均金额较新政前增长了21%。
8: 我们这个板块呢是400-500万的这种刚需客户为主，所以呢公积金因为确实额度提升了很多，对客户购房有一定成本的那个利好哈，所以推动作用会比较大。我们五月份的一个成交同比去年增长了20%到30%，买房的客户大概70-80%都会使用公积金。
1: 深圳住建局数据显示，五月深圳全市二手住宅成交5534套，同比上升18.1%，市场走势持续向好，价格端同样迎来积极变化。
9: 就现在我们周边的二手楼盘，像一些品质比较好或者是次新的一些楼盘，它的成交价就是环比是有上涨大概一个3%到5%的涨幅。像之前两房85平的那种卖440-450的，现在可能我们系统的挂盘都已经去到470的样子了。
0: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到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0: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 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11: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10: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12: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10: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12: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说他可能不会存在再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0: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
13: 在上海住了七年的朱立萌今天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14: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13: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15: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16: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13: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17: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13: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0: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大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1: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18: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他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19: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1: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定

0: 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1: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2: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3: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的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了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
0: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三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4: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0: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5: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3: 进入夏季，北京户外演出持续升温，戏剧、音乐、集市、露营等多元业态相互融合，演艺资源和城市自然生态、商业消费场景深度联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精彩纷呈的体验活动。
6: 近日，中国国家话剧院跟着国画品美食之宴食雅集活动在北京启动。作为话剧《宴食记》演出预热活动，现场将戏剧表演、音乐演奏与特色美食相结合，通过跨界融合创新消费场景，活动走出剧场，走进街区和商圈，让观众在品尝美食、休闲游逛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饮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戏剧艺术的魅力。
2: 看到现场的许多演员都来就是盛装出席，然后有一些情景的互动剧，看完之后觉得很震撼，因为就是面对面的那种，更对他们这个新戏非常的期待，沉浸感特别强，边吃美食边听音乐，然后又看演员表演，觉得是一个视听盛宴吧。
6: 在北京艺术中心，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拉开帷幕。为期10天的音乐节串联文化演艺、生态旅游、休闲消费和公共美育，推出80余场特色艺术活动，其中户外跃进舞台持续带来爵士、民谣、古典、跨界等公益演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7: 在大自然这种美好的环境里如诗如画，然后纵情高歌，就特别的就是惬意，然后就是所有的身心都是很放松的沉浸式的演出，这种我觉得特别享受。
6: 本届音乐节还全新拓展滨水生态区域，设置6场名家名团音乐会、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和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进一步丰富演出加消费加休闲的户外文化体验。
8: 我们可以看到观众们非常热情，在我们的主草坪的区域基本上都已经满了。通过音乐的主体作为串联，我们更多的通过这种商业、这种餐饮的配套、这种周边的这些活动的这些衍生的这种收入，构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充满这种市场活力的这么一个体系。
3: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随着赛事的进行，吉林省最近也启动了2026盛夏消费季，和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深度联动，全面激发消费市场的活力，开创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6: 为解决球迷无法亲临赛场的遗憾，主办方在吉林全省90州的核心商圈、商业

0: 综合体、特色街区、品牌酒店及影院，打造了100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积极带动了商圈的消费热度。
1: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呢是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
0: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吉林全省超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截至目前，商务部门累计投放优惠券12.84万张，总价值超过2500万元，涵盖餐饮、住宿、商超、影院等业态。据了解，本次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份。
2: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金山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通票政策，已经在6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来看一下。
3: 据了解，黄河壶口瀑布景区推行的晋陕两岸通票政策，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在任意一侧完成购票，即可凭票在2日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全域景观。景区门票也由两岸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两岸票价统一下调至每人16元。游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2: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也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外卖新规落地以后，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到各地看一看。
4: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5: 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明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6: 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5: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7: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它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1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分。

0: 延续晴热天气，汽车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四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五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烘准备。
1: 最近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
2: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2: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1: 芒种节气临近，河北南部冬小麦进入了灌浆成熟的关键阶段，麦田病虫害进入了高发窗口期，邯郸磁县依托虫情测报灯、高空幼虫灯全域布点，建设绿色农田生态，助力夏粮稳产提质。
4: 在磁县蒋武城镇东小屋村种粮大户孙怀朝的麦田里，虫情测报灯、高空幼虫灯沿田埂布设，全天候监测田间虫情。
5: 以前靠人工巡田掌握不准虫情，只能盲目打药，既费钱又伤地，现在24小时帮咱盯着，一季能少打1-2遍药，成本省下来了，麦子品质也提上去了。
4: 目前磁县已建成10处标准化田间病虫监测站，50个村级监测点位，全域病虫害可实时监测，提前预警。依托整套绿色防控体系，当地农药用量连续9年减量，以科学方式持续改善农田生态，夯实夏粮丰产根基。
1: 夏收时节，颗粒归仓。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小麦过去只靠一季丰收获利，如今却能有3份收益。来看是怎么做到的。
4: 提起麦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金黄麦浪、农机收割的丰收画面。在成都新都区班竹园街道，麦收过后的田野没有归于沉寂，反倒变身开放式露天田园影棚。
6: 这边就是有麦垛、咖啡厅，在这里拍照吃饭，就是待上一整天，特别舒服。
4: 当地推行小麦秸秆打卷回收模式，一亩地既能省下50元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费用，秸秆捆打包外销还能再增收50元，成为农户种粮之外的第二笔收入。形似蛋糕卷的秸秆捆走红后，当地更是顺势打造了一批田园消费新场景。
6: 田里的麦垛吸引了每天几百号人来拍照打卡，然后我们店里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几百号人，高峰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出上100杯咖啡。
4: 过去只靠一季小麦获利，如今形成种粮基础收入加秸秆资源化增收加文旅衍生收入3份收益的增收模式。据统计，4月底麦收启动至今，班竹园街道麦田周边10余户商户累计营收近100万元。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7: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 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

0: 争礼和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超过3400项。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

0: 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定价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据了解，这一轮调价周期里，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最近2天，一线城市5月份的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然在持续。先来看深圳，4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度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经过了1个月，具体表现怎么样？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2: 记者这2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3: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一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4: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5: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2: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6: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7: 我是来自东北的，工作呢也是刚刚调动到深圳这边，然后发现深圳这边有新的政策出来，有居住证就可以在深圳的福田南山买房。
2: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5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0: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到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5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8: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5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4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9: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3、4月份比较高，过了5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8: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

0: 的。
1: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0: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1: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说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2: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
3: 在上海住了七年的朱立萌今天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4: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3: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5: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6: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3: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7: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3: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五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2: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也就是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深入推进双智城市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一下。
8: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9: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
10: 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
9: 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置方案。
8: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11: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8: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

在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 21% 拥堵指数下降了19% 左右。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指

0: 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1: 除了红绿灯学会思考，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上，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空间？再跟随记者到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去看一下。
2: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0: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4: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 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

0: 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战事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 2.8%。
1: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0: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和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2: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辖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0: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年夏天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1: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3%， 越南的近 9%。 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四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7%， 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 16%，

0: 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1: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的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分析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来说，这份方案能不能真正落地，仍然有待观察。
2: 欧盟委员会3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3: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2: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4: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
1: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号发布预测报告说，受到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0: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37.3%，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1: 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当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0: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消息人士透露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

0: 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1: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在上个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三号通报，该国五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历年同月最高值。
2: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十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三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1: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三号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第一座主题乐园，项目名为英国环球度假区，位于英国贝德福德郡。英国政府将投入13亿英镑，用于升级项目周边公路、铁路和配套基建。园区建设阶段预计将吸纳近20000名从业人员，2031年开园以后可以提供8000个常设工作岗位。NBC 环球说，他们的目标是开园第一年接待游客850万人次。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2: 请的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1: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3: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 TC 欧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老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是干好一件事儿离不开精良的工具和过硬的手艺。江西景德镇是千年瓷都，这里的瓷器活在2025年迎来里程碑式突破，产业规模迈过千亿元大关。景德镇的窑火烧了上千年，如今要干好瓷器活，凭的可不光是闷头制瓷烧瓷，而是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在一起，淬炼出产业发展壮大的全新金刚钻。这柄全新的产业金刚钻究竟如何揽下景德镇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活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景德镇的调查。
1: 夜幕降临，景德镇的陶瓷工坊里，窑火正在跳动。烧制陶瓷的原料是景德镇特产的高岭土。烈火灼烧，一个个陶坯蜕变为表面平滑、带有光泽的瓷器。取土炼泥，拉坯修形，绘釉装窑，入火烧制。千百年来，陶瓷制造业一直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个制瓷工坊往往都是单打独斗。如今，在这个千年瓷都，新业态、新服务正在揽起新的瓷器活。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汇聚了近300家创客工坊，年产瓷器400万件。奥秘就在园区的这个瓷器智能共享工厂。在这里，技术工人只需简单操控设备，就能实现上料、成型、修坯、补水等工序的全自动化生产。这天，刘杰和张培岩正在检查刚刚烧制出来的一批陶瓷杯。
2: 我们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咖啡这个形状是可以定制的，而且它突出的这个小手，这个是细节是非常有趣的。
1: 刘杰和张培元是大学同学，2022年来到景德镇一山创客产业园，创办了这个创客工坊，成为了景漂。在刘杰看来，景德镇有陶瓷技艺的历史渊源，也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服务，依托园区的智能化生产线，降低了生产投入门槛，自己的创意在这里很快就能变为成品。
3: 对年轻人的支持都比较友好，当时他还免租了一年，就对我们起步挺有帮助的，配套的都非常方便。
1: 创客产业园给刘杰这样怀揣创意的景漂提供让梦想落地的服务，刘杰也借助园区的产业生态给自己的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
2: 我们其实在设计杯子的时候会有很多种，就是会参考我们的传统器型或者说传统颜色，然后去做延伸和创新。
1: 从当初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到现在年营业额200多万的创业者，刘杰和张培岩在景德镇实现了角色转变。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学习和成长，同时他们也给传统陶瓷产业带来了创新。
3: 他的情绪消费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旺盛的，然后其实应该处于一个行业的起步阶段，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觉得我们未来3年内销售额应该可以翻5倍。
1: 记者发现，产品加服务的理念正在成为景德镇新一代陶瓷从业者

0: 共识。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制造环节，也延伸到了销售环节。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原子直播间。今天晚上我们会有超多的惊喜给到大家。这款香炉
0: 每天晚上7:30，冯丽媛的直播间准时开播。从每件瓷器的设计图案到制作的每道工艺，以及景德镇的陶瓷历史文化，冯丽媛给直播间的粉丝娓娓道来。
1: 他用到了紫金土的雕刻，全镂空嘛，是雕刻了我们的梅枝。
0: 冯丽媛告诉记者，自己的直播带货团队处于制造端和需求端的中间点，一头要服务景德镇的陶瓷制造商，一头要服务屏幕前观看直播的消费者。这样的服务功夫可不仅仅是在开播的这几个小时里。开播前，冯丽媛和同事就要精心挑选每一件直播用到的瓷器。挑选好的瓷器被放置在小推车上，每一层每个小推车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类的陶瓷茶壶茶杯。
1: 因为你每天不出点新品种或者说不更新的情况下，大家会觉得我都已经预料到了今天晚上你要讲什么，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每天都得有点新品。
0: 为了更好地展示制造商的产品，冯丽媛在厂房里搭建了不同场景的直播间，12个机位可以随时进行场景切换，立体化呈现每一个产品。
1: 我们想通过直播间的氛围的感受跟器物是契合的，因为用户买回去是放在家里用，对不对？那家中的环境会直接跟我们的器物搭配起来，那什么样的环境可能跟什么样的器物更搭。
0: 服务优化了，业绩也是水涨船高。冯丽媛向记者透露，自己直播带货单场的最高业绩是400多万元，年销售额超过了1亿元。直播电商这种服务业态，不仅是产品展示和销售的主要方式，还成为了陶瓷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桥梁。通过直播间与客户的互动，生产者能够及时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反向指导产品设计与生产。
1: 所以在短短的有了直播工具到现在可能7年的时间啊，我觉得比以前20年的时间加起来，它的能量都要强。就是你会发现景德镇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
0: 记者了解到，整个景德镇陶瓷直播电商的年交易额达到了70多亿元，占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70%左右。这一数据背后，景德镇7000家陶瓷及相关企业，超2000个直播摊位，以及年均30000人次研学客流，正在串联起涵盖生产制造、线上展销、文旅体验的产业链。服务和制造的融合正在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整个产业链。
2: 大拇指加中指和食指往上提，大拇指向里面对，走一点，好，把泥巴往上提。
3: 做盘子的话，你可以就给它的口径再往外推一点，扩一点。
1: 好。
0: 最近在景德镇陶博城陶瓷研学中心迎来了新一批的研学学员，他们参加的是6天5夜的零基础成人手作陶学班。
4: 一直景德镇都很有名嘛，一直心里心怀着一个念想来学一下，一下就很心动了，然后立马就定了这边的课程。
0: 在6天的课程安排中，不仅要学习陶瓷文化和技艺知识，还要跟随老师学习拉坯、修坯、捏塑、彩绘、施釉等技艺手法。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之前制作的一些陶艺作品已经烧制出来，当看到自己的手工作品成型之后，他们都兴奋不已，
5: 非常有成就感。因为每次搅的泥啊、量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陶博城国际研学中心是景德镇陶博城景区4大核心功能区之一，配套有从拉坯捏塑手绘到烧制的专业互动教室，开发了30余门特色课程。
6: 它从陶瓷的历史文化知识，到实际的上手，到科学的配釉，到最后的烧制烧成，以及围绕着从产品怎么流转成为商品的一系列的流程的课程。
0: 傅瑶说，体验式的新场景新服务，让景德镇陶瓷跳出货架，从

0: 从单一产品变身为可体验可互动的特色纹理载体，产业链条伸长了，新价值也随之而来。记者了解到，每年寒暑假节假日都有一批批中小学生前来研学，从2023年10月开业至今，累计接待研学人次达到了106万人次。与国际研学中心一条马路之隔的就是交易中心，这座占地32万平方米的交易中心，目前有来自13个国家、20多个产瓷区的近600家陶瓷企业在这里入驻，包含日用陶瓷、大师艺术瓷等品类。
1: 这个也是我们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官方指定用瓷，华夏之光。就像这个玲珑瓷在胚体上进行一个手工去镂空的一个工艺，就可以看到在灯光下它就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
0: 高云路是这家陶瓷企业的第三代传承人，在景德镇土生土长，他感受到了陶瓷产业的蜕变。过去这里只是陶瓷买卖集散地，如今却跳出守着摊位收租金的传统运营模式，而是引入展销会、研学游、物流等服务新业态，通过这些服务来助力入驻的商户引流树品牌。
2: 全国各地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些商户，他来到我们景德镇，来到我们陶波城，他也会来我们玉帛玲珑这一块的话，对我们销售也是挺大帮助的。
0: 陶瓷运输同样离不开精细的服务做支撑，在陶博城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分拣，将一件件精美的陶瓷运往世界各地。目前物流中心每天的进出量达到50万件，全年达到1.3亿到1.4亿件。
3: 陶瓷制品呢是属于易碎品，而且呢这个成体运输啊，在从古至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难题。但是呢，随着行业的兴起，再加上现代物流行业的一个工业的，包括它智能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升级，助力了陶瓷贸易的一个发展。
0: 记者发现，国际会展中心、国际陶瓷交易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研学中心共同构成了陶博城的服务业的核心功能区，形成了从展示交易到物流保障到文化传承的完整服务生态，成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4: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2: 这些还是保留？
5: 对对，
2: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5: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这个

0: 改过的。
1: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2: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0: 是的，
2: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图标的事情，开个会。然后碰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投标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
1: 看完一个项目的效果视频，吴维亮赶紧召集另一个团队准备一个海外项目的招标材料。两天后他们就要参加一个东南亚项目的投标。吴维亮从事光电设备方面的生产已经20多年了，他坦言早年只是单纯做产品，如今公司已经从灯光制造商蜕变成为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不仅参与了 G20 杭州峰会、广州亚运会的视觉呈现项目，还为不少热门旅游城市打造了文旅景观项目。最近一两年更是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市场，
2: 主要是想把我们中国做得好的，然后一些比较就是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他们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能够做一些赋能。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啊，包括我们整个的设备供应是一部分，同时更多的是做我们技术支持和技术的一个赋能。
1: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加，工厂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3: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转型做户外文旅这块的东西，夜游光影秀，哎，所以这些产品都是防水的，我们现在大概占到80%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现在很多文旅项目中的互动都是用投影机来实现的，成本比较高。现在他们通过研发，只用灯具就能实现动态效果，而成本只有投影机的10分之1。
3: 文旅行业发展这么快，夜游经济很多时候需要这些游客亲自参与进去，参与就是人机互动的这种产品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1: 艾元平告诉记者，研发出新产品意味着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艾元平和吴维亮他们20年前就迈入了灯光演艺这个行当，起初几年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很快行业竞争就日益激烈，他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制造设备的模式将难以为继，只有提供从设计制造到施工后期维护的全流程服务，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2: 我们就是去通过自己内部的人员的挑选，然后外部的招聘，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做起来，就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就是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屏幕也是灯光演绎必不可少的硬件，一块屏幕如今又会有哪些新服务、新技术呢？
4: 我们最新的技术就是这块屏，我们发光像素的尺寸小于100微米，是我们切割以后就是一台这个 4K 的这个电视。
1: 在这家 LED 显示屏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4: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1: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1: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

0: 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1: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0: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的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2: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个半月，4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的。
0: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3: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0: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邓贵昌和研发团队根据整车企业的需求和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在研发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车灯产品。这是一款他们和车企共同研发的前格栅灯，不仅能够提升整车的科技感，还能表达特定的情绪表情。针对智驾系统和无人驾驶汽车，他们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尾灯，能够显示充电中、临时停车、堵车等信息，便于后面的车辆识别。
3: 这个是我目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样件，但是我们认为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普及了之后，那这种产品呢是会应用的会比较多的。
0: 从过去的仅仅照亮道路，到现在能看懂路的智能化车灯，发生转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身。
4: 设计开始，我们的车灯的方案基本上已经介入和主机厂进行一个联合开发了啊，到我们的那个造型可行性评估啊，然后到最后我们的量产交付，那基本上我们是提供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以及设计。
0: 近年来，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广东一直在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方面积极探索，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招。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要做好两业融合，首先要响应生产一线的技术和产品创新需求，形成两业优势互补。
5: 两业的融合呀，对于我们啊，提升我们整个产品制造的这种效率，提升我们产品制造的这种含金量，是具有重要的这种推动和引领作用的。所以说，两业融合呢，自然也是我们啊，培育新质生产力 推动这种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0: 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1: 魏奇家认为，通过两业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的就是要改变单兵作战的模式，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同时，新的应用场景出来之后，相关的政策配套要及时的跟进，在人才各种要素的配置上要给予相关的支持。
0: 那么我们看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当中，很多是两业融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涌现出的新场景。那么在这种新场景下，政策如何作为啊？那么对提升政策的这种效率和提升政策的精准性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千年瓷都到千年商都，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创新实践正在落地生根。当前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结构生产模式迎来深层次革新，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正是这一变革中的重要趋势。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放眼未来，制造与服务协同共进将不断为制造业淬炼核心竞争力，也将持续拓宽服务业发展赛道，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

0: 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他表示，如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且打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阿拉格奇重申，如果伊朗和美国最终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以后，已经同意实施停火。声明说，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声明说，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而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今年4月17号，黎以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是已经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到 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

0: 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和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2: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1个辖区略有下滑，另1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辖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年夏天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
0: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1: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分析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来说，这份方案能不能真正落地，仍然有待观察。
2: 欧盟委员会3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3: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2: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

0: 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1: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

0: 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6月2号发布预测报告说，受到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 1.5 万亿美元。
1: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 90%， 达到 1.511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2 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 26.6%， 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 1.914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9 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 249.5%， 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 37.3%， 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0: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经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2: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0: 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欧洲在上个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历年同月最高值。
3: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十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3: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疑似

0: 次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1: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0: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英国国防部3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毁事件已造成3名英国皇家海军成员死亡。事发地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当地时间3号，美国爱奥瓦州一列火车撞上一辆卡车，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介绍，事故发生在该州首府德梅因以东约113公里的一处公路铁路交叉口，事故导致17节车厢脱轨，对铁路也造成损害。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3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豹纹鲨利蒂尼化身预言家，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首战结果。潜水员将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摩洛哥国旗标志的容器放好后，利蒂尼主动触碰印有巴西国旗的容器，也就是说，利蒂尼预判巴西队获胜。据悉，巴西队世界杯首秀将于6月13号对阵摩洛哥队。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六月三号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八成，河南过六成，江苏近三成，陕西、山东过一成，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接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四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五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4: 最近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

0: 大幅度提升。
1: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六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1: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0: 夏收时节，颗粒归仓。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小麦过去只靠一季丰收获利，如今却能有3份收益，来看是怎么做到的。
3: 提起麦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金黄麦浪、农机收割的丰收画面。在成都新都区班竹园街道，麦收过后的田野没有归于沉寂，反倒变身开放式露天田园影棚。
4: 这边就是有麦垛、咖啡厅，在这里拍照吃饭，就是待上一整天特别舒服。
3: 当地推行小麦秸秆打卷回收模式，一亩地既能省下50元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费用，秸秆捆打包外销还能再增收50元，成为农户种粮之外的第二笔收入。形似蛋糕卷的秸秆捆走红后，当地更是顺势打造了一批田园消费新场景。
4: 田里的麦垛吸引了每天几百号人来拍照打卡，然后我们店里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几百号人，高峰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出上100杯咖啡。
3: 过去只靠一季小麦获利，如今形成种粮基础收入加秸秆资源化增收加文旅衍生收入3份收益的增收模式。据统计，4月底麦收启动至今，班竹园街道麦田周边10余户商户累计营收近100万元。
0: 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
5: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的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大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6: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7: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8: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6: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

0: 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1: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2: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3: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65.88点，下跌了0.46%；深证成指15627.88点，下跌了0.49%；创业板指数4076.04点，下跌了1.13%。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273.17点，下跌了1.4%。国企指数8505.32点，下跌了1.06%。恒生科技指数4980.22点，下跌了1.5%。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8点，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预计是今天白天。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咯。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秦古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秦古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
0: 秦古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守。

0: 驼击出场或自驼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五六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1: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2: 900克。
1: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2: 线有6米。
0: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1: 哎，赵叔，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次打了多少分了？
2: 21。
1: 我看你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2: 哎，对对对对，
1: 他们是65分，
2: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0: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2: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1: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2: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0: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0: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这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4代都来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0: 对于景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2: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7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

0: 起记忆了。
1: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谷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0: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图吧。
1: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
1: 你那这只鼓卖了多少钱啊？
0: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14年回来的，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制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2: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1: 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
2: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鼓、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

0: 的牛皮才是象脚骨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骨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1: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一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骨。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骨身也是比较好的。
0: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骨，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骨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骨之中。
1: 你要回活了，你看了这个是活少一笔了，大象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大象啊。
0: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骨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在广西南宁新宁区的一栋公寓楼内，藏着一间简约而温馨的美发工作室。这里没有复杂的陈设，一张专业的剪发仪与一个功能齐全的洗头盆便构成了工作室内全部的核心设备，营造出一种专注于技艺本身的纯粹氛围。

0: 刘佳，这位曾经站在上海时装周的舞台给模特们打理秀场造型的专业美发师，日常接触的都是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模特与艺人，他的世界充满了时尚与喧嚣。谁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进山剪发经历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你是一般多久去一次的？
2: 你不是每个月都听到我整天说在山里面啊？
1: 那就是有时候想找你，你爸又你又不在南宁，就估计就是这样了。
2: 高兴的话周末都出发啊，那正常来说一个月出去一趟，一趟就好多天了。
1: 那你相当于是固定的一个山区？
2: 没有，我到处去的
1: 啊，
2: 几十上百个山区那么多。
0: 从那以后，刘佳不再追着修长日程奔波，坐标变成了大山脚下的村镇小学，兜里揣的除了剪刀，车里还多了孩子们喜欢的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刘佳告诉我们，他每次进山的费用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不等，主要是看路程的远近。家里人对于刘佳的行为也很支持，但是刘佳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2: 7、8岁的小孩，你见过自己在家养所有的牲畜、马？

0: 啊，羊啊，鸡啊，
1: 干活都干活。
0: 对啊，要上山种玉米啊，就是七八岁、八岁多的小孩、九岁的小孩，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你想一下。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小孩啊，真的是特别让人家心疼。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以前你认识我，你跟我去的话，估计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孩？
1: 这个，
0: 哎，每次提到这种事情，
1: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你这个理解确实碰到这，我们在城市生活惯了，但
0: 是。啊，是啊。
2: 刘佳你好，
3: 记者也将跟随刘佳从南宁出发，一路北上，看看刘佳与大山里的孩子们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当然，每次出发前准备礼物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0: 太多了，来，你接住去。这些小朋友，这个桃酥，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先倒出来。每次去逛街要买一点点，然后女儿要帮挑一点，她也帮挑一点点，这么多。最起码帮我挑四盒。哦，这个是那个玩具，这是衣服，铅笔，用不完的铅笔，很多小朋友的铅笔都是我包完他的。
2: 文具大户。
0: 这个是画笔，然后这里画画的。
3: 每一个孩子的喜好，每一个答应过孩子的小约定，刘佳都会记在心里。哪怕只是随口提过想要一套彩笔、一件带碎花的新裙子，都会在出发前一一准备妥当。在他心里，这些不只是给孩子的礼物，更是他和孩子们之间沉甸甸的约定，也是把山外的温暖递到孩子们手里的小纽带。
0: 这花看到吗？这种路边全部是这种花，应该是我们广西的这个三角梅，紫色的三角梅。
2: 我看您带了一车的东西，有这个吃的、学习用品、玩具，还有衣服。我感觉您就把他们当做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哎，是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0: 说这些小孩啊，让自己真的很想同情的，很想多点关心给他。我听到他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震撼。
3: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的车终于驶入了河池地区大化县七百弄乡的地界。这里的大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几乎是九分石头一分土。与城市里的小朋友不同，对这里的孩子来说，平日里大人们大多外出务工，留孩子跟着老人在家，大多数孩子剪头发的任务便落在了爷爷奶奶身上。这次我们打听到七百弄乡的孩子最近有很多需要剪头发的。
0: 他们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就上学了。现在好了，不用走那个啥，不用走山路。我是谁？
3: 由于刘佳常年留着络腮胡，孩子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子叔叔。今天他要为大化县七百弄乡教学点的孩子们理发，因为常来这里，许多孩子一看到他的车就知道是胡子叔叔又来给他们剪头发了。从2015年开始，他坚持了十多年，用一把剪刀剪出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容。
0: 喜不喜欢胡子叔叔抽到的礼物？还有你们谁能跳得了十个的，这里的礼物就是全部都是你们的了，好不好？
2: 来，除了给他们理发，还会陪他们做游戏吗？
0: 对啊，先要玩一下。我希望通过跟他玩一下游戏也好，或者是互动一下也好，我希望他们付出一点点努力，从我手上赢这些东西回来。三二一，进来。去中间了。还差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很严格的啊，但凡差一点点都是没有奖励的，我只奖励优秀的人，所以说差一个都不行。还要继续挑战吗？不挑战我就把东西拉回家了吗？你挑战是吧 ？OK。跟他形成一个以后，就是他想要什么，他就不会说啊，因为我是山里面小孩，我是或者是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人家会。

0: 会给我，会送给他，而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他赢得一些奖品。
1: 其实你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中也获得这种成就感，让他们自己学会去争取。
0: 对，差不多吧，无论是游戏或者是学习方面也好，就是我希望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要，我可以拿来给你，但是我拿来给你，我希望通过你一定要付出努力去获得，从我手上获得去赢，以后你去到外面了，长大去外面任何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也是你想要，人家不可能白白给你的啊，你只要通过你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啊。
2: 在游戏中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这些巧妙地贯穿于刘佳为孩子理发的每一个环节。他将理发过程设计成一场有趣的比赛，鼓励孩子与自己赛跑，看谁能更快更好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接下来的剪发环节对于刘佳而言更是培养孩子自信的绝佳时机。
0: 来，我们奖励一下第一个剪头发的，来，我剪帅帅的，人家估计他可能都不认得你了。这是帅哥哪来的？这帅哥哪里来的？是不是走错家门啦？是不是？
1: 你一般是怎么给小朋友设计发型的呀？
0: 先问一下他喜欢的嘛，尊重他的意见。其实啊，我去山里面剪头发，好多人叫我把小孩子的头发给我剪光，你剪短点。嗯，因为他们在山里面好久才能出去外面剪一次。哎呀，我们大人确实是这样子想，确实也是短点好，但是小朋友也是要面子的呀，他也有自己的审美的呀，所以说哎，不能听那些其他人说的，自己一定要尽可能的遵循这个，听听小孩子他自己的意见，他想要什么，因为他也看过电视啊，知道他喜欢的是谁啊。你喜欢时尚的发型吗？
3: 我喜欢帅，
0: 喜欢帅的是吧？
1: 喜欢帅的，
0: 他帅，他知道帅，他看见这个人帅。那胡子叔叔帅吗？那你要我这个发型吗？不要。
4: 把他弄完了是吗？
0: 对呀、啊，剪完了给他弄一个帅帅的造型。哇、哦，
1: 嗯。一般剪一个头要多长时间啊？
0: 看情况啊，复杂点的话就20来分钟，简单点的就10几分钟。哇，你看，没剪之前跟剪之后。没剪之前那个脸圆圆的，然后现在的话，哇、哦，这个脸瞬间变得长
1: 了。小帅哥，哎呀，害羞了。
0: 来，你们过来，看一下他帅不帅？
1: 帅不帅？
0: 过来。
3: 帅。哇。
0: 哇。痛，那你还那么捣蛋干嘛？叫你不要闹那么多，跟他们。
3: 那么
0: 高。你知道那个头上有伤疤了之后，以后长大了很多工作找不到的呀。
3: 那当普通人呀。
0: 当普通人？嗯。嗯，为什么普通人能吸引你？
3: 嗯，因为他可以照顾我爸和我妈呀。
0: 哦，他们能照顾你爸和你妈啊？嗯。啊，这样啊。嗯。哦，你就想做个普通人，在家照顾你爸和你妈。嗯。哦，那可以，那可以。哇，这个理想真的是，哎，不是理想，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普通人，你能够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这个是很厉害的人了，知道吗？
3: 知道了。
2: 刘佳的理念远不止于剪短头发，而是希望通过发型为孩子们带来积极的改变。理完发的孩子不仅变得更加整洁漂亮，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自信心也随之提升。
0: 要绑头发吗？你们以后长大了之后会看到，一定要可爱帅气的表情啊！长大了以后要看的啊，这个记录童年美好。来，准备啊，看着这个镜头。3、2、1，
3: 耶！来一下，
0: 我看一下，
1: 你看不多热闹呀、啊。所以其实每次刘佳进到山里给孩子们剪发，不仅仅是帮他们剪头发，通过剪发这个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的自信、开朗、从容。而且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山里的时候，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都不太爱跟我们讲话的。但是经过这个理发之后，小朋友们也开朗了很多，而且。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也愿意跟我们互动了，也愿意告诉我说他家在山顶上，他每天要走多少公里的路来到这里上学，就是更加敞开自我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刘佳来到这个山里的意义。
2: 小萌懂事善良，学习成绩优异，是刘家最疼爱的

0: 孩子。这些年来，刘佳一直关注着小萌的成长。
1: 这是我的。
2: 那你们一家人学习都还挺好的呀，你看，
1: 嗯，
2: 就有进步奖，三好学生。
3: 出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小就出去社会，14、15岁。我出社会也是很不顺的，也是有人得到了一些朋友啊，就是他的朋友的家长，包括一些陌生人的帮助，所以说让自己就觉得好像啊，就是在自己很需要的时候，如果说突然间有人给那么一点点，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就是关心也好，有时候有点东西给你的话，那就更加觉得哇哇，这个真的是又给了自己重新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让自己重新有了哇我要继续加油的那种力量，你知道吗？
0: 刘佳在帮扶乡村儿童的过程中，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了一颗颗爱的种子，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使爱得以传递延伸至更广阔的远方。刘佳说，这就是他的动力，这也是他最大的收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9: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我们来看具体报道。
2: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2: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

0: 标准制定工作。
1: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0: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1: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0: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7: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厂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8: 这里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9: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10: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钦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这两天，一线城市5月份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小阳春的市场热度仍在持续。我们先来看广东深圳。4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0: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1: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2: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3: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0: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4: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的，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万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
5: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是哪些因素支撑了成交量？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6: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7: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它因为各方面原因啊，它可能会稍微的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6: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8: 那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6: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8: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9: 在上海，得益于2月底发布的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
10: 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11: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10: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2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

0: 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1: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

0: 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1: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2: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1: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五宗地块中有三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四成，接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麦区大部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可能有小到中雨或阵雨。
4: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主产省份，自五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历过两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进度被迫放缓，几位西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5: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五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6: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7: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5: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两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8: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5: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9: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5: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10: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5: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11: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活的人嘛。
3: 眼下长江中下游的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的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粮大户与码头、船舶及外销的是粮食经纪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12: 初夏时节，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收尾期，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今年的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主要用作饲料。

0: 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桂忠正忙着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
1: 把农户的，就是跟这个市场上，建立一个桥梁，通过我们牵线搭桥，让这我们这个本地的性价比更高的这些粮食呢，走向全国。
0: 由于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较高，桂忠一方面积极联系各地饲料企业收购，另一方面组织抢烘，收购价格谈到了每斤1.2元，老客户对这个价格比较满意，
2: 感觉到各方面都很挺省心的，在水分测量上面嘛，他们也是公平公正的。
0: 把好质量关，装卸环节也不能放松。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舶靠泊装运较为顺利，不过潮气带来的霉变、风扬造成的损耗，都是桂忠跟码头负责人和船长反复叮嘱的重点。
3: 以前夹式的抓斗容易破撒，我们给它改成叉式的，减少了破撒。铲车呢也给它加了铲皮，对这个稻谷和小麦不会对它造成压碎碾碎这种损耗。改良之后，每船的损耗从1/2变成1/1。
4: 我们这趟粮食然后是由安徽到重庆装了4300吨小麦，在运输过程中主要是要注意通风，然后下雨天的时候要看雨布漏不漏水。由于等闸时间比较长，我们随时都要关注小麦的情况。
0: 不到一个月，桂忠已经顺利收下了15000多斤小麦。他算了一笔账，从小麦产地到重庆，一吨麦子的水运成本是60元左右，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超过100元。
5: 夏收时节，颗粒归仓。在四川成都新都区，小麦过去只靠一季丰收获利，如今却能有3份收益。我们来看看是如何做到的。
6: 提起麦收，很多人脑海里都是金黄麦浪、农机收割的丰收画面。在成都新都区班竹园街道，麦收过后的田野没有归于沉寂，反倒变身开放式露天田园影棚。
7: 这边就是有麦垛、咖啡厅，在这里拍照吃饭，就是待上一整天特别舒服。
6: 当地推行小麦秸秆打卷回收模式，一亩地既能省下50元秸秆粉碎还田作业费用，秸秆捆打包外销还能再增收50元，成为农户种粮之外的第二笔收入。形似蛋糕卷的秸秆捆走红后，当地更是顺势打造了一批田园消费新场景。
7: 田里的麦垛吸引了每天几百号人来拍照打卡，然后我们店里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几百号人，高峰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出上100杯咖啡。
6: 过去只靠一季小麦获利，如今形成种粮基础收入加秸秆资源化增收加文旅衍生收入3份收益的增收模式。据统计，4月底麦收启动至今，班竹园街道麦田周边10余户商户累计营收近100万元。
8: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9: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5: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10: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

0: 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1: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2: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景色吧。
3: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
4: 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
1: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 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5: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1: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6: 来看国际方面，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在意大利，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7: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5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5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 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5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 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8: 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国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来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 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
0: 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
6: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病例。
2: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3: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2: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6: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4: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5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3.1%，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3: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4: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5: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

0: this year.
1: 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数据，去年电动两轮车占全球两轮车市场的15%，显示出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业内人士表示，英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增长持续快速，生活成本高企，也进一步推动英国消费者转向电动交通工具。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 一起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 NBC 环球宣布将投资超50亿英镑建设英国环球度假区。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投资者认购意愿强劲，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将股权融资规模扩大至847.5亿美元。博通第三财季前瞻指引不及市场最乐观预期，公司股价盘后跌超13%。先来看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3号 ，NBC 环球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项目名为英国环球度假区，位于英国贝德福德郡。英国政府将投入13亿英镑，用于升级项目周边公路、铁路及配套基建。园区建设阶段预计将吸纳近20000名从业人员。2031年开园后，可提供8000个常设工作岗位。NBC 环球称，他们的目标是开园首年接待游客850万人次。目前 ，NBC 环球已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总共开设5座环球度假区。
3: 当地时间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4: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 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 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 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 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2: 当地时间周3，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投资者认购热情依旧强劲。
3: 与此同时，芯片公司博通虽然公布了亮眼财报，股价却在盘后大幅下挫，这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市场情绪？业内人士又如何看待当前的 AI 投资热潮？接下来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5: 隔夜，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折射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复杂形态。首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出投资者认购意愿依然强劲。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在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仍在持续加码。据悉，字母表已将此次股权融资规模从此前的800亿美元上调至847.5亿美元。不过，分析人士提醒，这对股东而言并不完全是好消息。最新举措再次显示，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雄心已经超出其自身经营现金流所能支撑的范围，迫使这些公司进一步转向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分析指出，今年字母表、微软、Meta 和亚马

0: 马逊的资本支出总额可能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分析还预计到2027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可能会突破10000亿美元。另外，隔夜还值得关注的是，芯片巨头博通公布了最新财报，结果显示营收同比增长48%，调整后每股收益为2.44美元，高于市场预期，但是公司给出的业绩指引却没能打动投资者。展望未来，博通预计第三财季营收约为294亿美元，相当于同比增长约84%。这一数字其实已经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282.5亿美元，但仍未达到部分投资者给出的最高预期。与此同时，今年3月，博通的 CEO 曾表示，预计公司明年 AI 芯片相关营收将突破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周三，他是再次重申了这个数字，并没有上调。但是市场是期待管理层能再次上调长期业绩展望的。由此，博通盘后股价大跌约 13.78%， 股价跌至约413美元。因此可以看到，现在市场的预期阈值正在不断提高。对于投资者来说，仅仅达到预期、表现足够好已经不够了，企业还需要带来更多超预期的惊喜。那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市场在 AI 领域的投资心态已经变得贪婪。
1: We are definitely in a moment where there's more greed than there is fear. I'm encouraged by what I see so far,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something couldn't change that creates more volatility around this, just given the size and the scale and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s being raised.
0: 资管公司贝莱德的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也表达了类似的纠结心理。
2: I don't think we'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erms of you've got a market that's doing extremely well. The cash keeps coming into these markets.I worry about crowding in different markets, not just in overall markets, but in single name stocks, where you see more crowding, more momentum trading than I've ever seen before.
0: 综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而言，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短期内并不会放缓，但与此同时，市场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热情、贪婪、纠结是现在的心态，而投资者们一方面是不愿意错过 AI 带来的增长机会，那另一方面也开始担心市场波动。对于相关进展，我们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分析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方案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
4: 欧盟委员会3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5: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4: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6: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
7: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2号发布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大，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8: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

0: 2025年增长近 90%， 达到 1.511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2 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 26.6%， 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 1.914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9 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 249.5%， 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 37.3%， 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1: 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
2: 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5号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此外，多项文化活动在论坛框架内举行。俄罗斯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馆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后，画廊正接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参观者。
3: У нас появились аудиогиды,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но 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ни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ы. Они очень. Мы видим просто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что им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удиогиды иногда пользуются вниманием даже больше, чем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英国国防部3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毁事件已造成3名英国皇家海军成员死亡。事发地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当地时间3号，美国爱奥瓦州一列火车撞上一辆卡车，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介绍，事故发生在该州首府德梅因以东约113公里的一处公路铁路交叉口，事故导致17节车厢脱轨，对铁路也造成损害。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3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豹纹鲨利蒂尼化身预言家，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首战结果。潜水员将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摩洛哥国旗标志的容器放好后，利蒂尼主动触碰印有巴西国旗的容器，也就是说，利蒂尼预判巴西队获胜。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1: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4: 再会。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

0: 登高新。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色彩能走出去。
0: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它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这个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2: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1: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1: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放。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
3: 能看一下？
2: 你
3: 坐。
2: 哦，太有点子了啊。嗯。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1: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
2: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哎，这样吧，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0: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您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
2: 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

0: 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圆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1: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2: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0: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2: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圆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3: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1: 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拆下，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3: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0: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色是一个尺寸，
1: 对，
0: 彩色是一个尺寸，
1: 没错没错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3: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1: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

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0: 哎，好着呢啊，
1: 修复大师现在
0: 好紧张。
2: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0: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2: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骸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0: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2: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0: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三头鼻、四瓣小嘴嘛。
2: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0: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2: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0: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3: 麻也瘦，啥也得瘦，看就是有点黄。
0: 这个黄，这个青。
3: 这是三个颜色。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0: 你们想？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0: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

0: 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做的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大概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一下，照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伸伸头头。
2: 照你说。
3: 照了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干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那个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就很高兴。

0: 它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绣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1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了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2: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3: 哎，好，
2: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3: 你好，
2: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3: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2: 哦，
3: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而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

0: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特别好。
3: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十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九零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内卷风刮到了烹饪界，甜口贝果解锁金潮风味。
2: 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3: 金枪鱼辣白菜，
1: 麻糍碗状花式吃法，
3: 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幸福加倍。
1: 美味轮番上线，刷屏朋友圈，一周不重样。
4: 所以跟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真好，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吃我的。
1: 贝果和麻糍越卷越有料。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我手上呢拿的是贝果，这是源自于欧洲的一种面包，另外这边是麻糍，相信大家非常熟悉哈。为什么今天要介绍这两种食物呢？是因为他们最近有一种新的吃法。前两天呢我去面包店买贝果，店员问我说你要什么口味啊，我这想当然说咸口啊，于是他就跟报菜名似的，有麻辣鸡丝、双椒牛肉、麻婆豆腐，甚至还有折耳根的味道，怎么沁的是跟菜馆一样。不只是贝果，现在麻糍也一样，甜的、咸的、果冻的，还有冰淇淋的，总之这个麻糍是越做

0: 越大，而且啊，这个麻糍以及我们刚刚说的贝果的新吃法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高手，让我们现场来尝一尝，欢迎。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孙雅纯，嗯，我是一位烘焙爱好者，然后我做烘焙已经做了13年了。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童伟。
0: 雅纯，就说你会做20多种口味的贝果，都有什么口味？给大家报个菜名吧。
1: 甜的贝果呢，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些奶酥馅儿、黑芝麻奶酥馅儿，然后开心果奶酥馅儿、椰蓉奶酥馅儿、抹茶奶酥等等，就是这是甜口的。然后辣口呢，可以有我们那个，比如说干煸鸡丝、
0: 麻婆豆腐，
1: 麻婆豆腐也可以，杭椒牛柳、辣炒鸡丁，这是鸡肉类的、牛肉类的，还有今天我要做的金枪鱼辣白菜贝果。
4: 金枪鱼辣白菜，
0: 对，为什么做这个？
1: 大家都知道，就金枪鱼罐头嘛，口感是比较干的，然后呢，吃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噎，
4: 柴，
1: 对，有点柴，对，就是有点柴。然后呢，辣白菜跟金枪鱼的融合刚好中和了它这个口感，白菜是脆脆的，然后金枪鱼呢是糯糯的，它两人又可以中和一下口感。哦，这个意思。
0: 那一会儿咱们来好好尝尝，
4: 待会儿好好尝尝。
0: 哎，人家已经介绍完了，你做啥？
4: 我今天做的肯定是颜值一定要像
5: 文杰这么帅。
0: 有能做的这么帅吗？
4: 肯定。今天我在做的是酥脆奶冻麻糍。
0: 哇，这个听起来也好复合，
1: 挺特别的。
4: 对，
0: 所以它最后出来的口感是啥样的呢？
4: 我今天带来了4重口感，幸福加倍。
5: 多少种？
4: 4重。哇、
1: 哦，好期待，
0: 好期待啊！好，具体有多好吃，咱们边说边做。
4: 来，
1: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这个是一份高筋面粉。然后我们今天做贝果用到的不仅是高筋面粉，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做面包啊，我们只能用高筋粉，就是想让面包口感更松软的情况下呢，可以稍微加一点低筋粉进来。
0: 低筋粉，
1: 然后少量的细砂糖、盐，然后酵母在使用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些清水把它化开。因为这个酵母粉有很多这个颗粒，需要就是提前把它溶解开，如果要直接加到面粉里面的话，它就不太好溶解。然后接下来是清水，这个水量呢，就是也不要一次性全部都加进去，然后我们就先加一部分，然后看看它的吸水量，然后再酌量添加。
0: 分次和面，对吧？
1: 对，分次和面。
0: 按照这个做法，是不是在家里就是可以说包教包会，一定能够出，
1: 一定可以成功。
0: 大家记住这张脸哈，不成功。就是他的，
1: 因为贝果这个东西，它跟吐司啊、甜面包这些不太一样，因为它不需要把面揉到那种手套膜，它不需要要求这个面筋有多么的高，揉面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费力。
0: 但是关键一点，你今天带来的不一样是贝果当中所带来的这个馅料，对吧？很特殊，就是它可以包万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私人定制。
1: 它可以包一切，真的是可以包万物，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馅料你都可以往里加。
0: 雅纯，你刚刚不是说它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我发现你这个揉面的手法还是挺讲究的。哦，
1: 对，揉面的手法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就是我们手可以用手心这个位置去揉面，然后一个手辅助抓住面团，一个手往前推。
0: 对，
1: 有点像以前洗衣服时候搓衣服的那种感觉，然后不停地拉，不停地推，然后推出去之后再把它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角度继续推出去，然后再收回来，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面团就变得比较光滑了。
0: 它不用再加别的东西了吗？
1: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黄油，这个黄油需要在室温软化一下再加到面团里面。
0: 你怎么整块的是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和？
1: 因为它已经软化了，你看用手一戳它，它是很容易就按下去的这个状态，这种状态下是最容易跟面团混合到一起去的。哦，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
1: 对，千万不要把它融化成液体，
0: 而且还是千万不要。
1: 对，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黄油在前期加入的话会影响这个面筋，影响这个面团成筋。看到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崩溃。
0: 对，我以为就是我不好意思说，
1: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
0: 对，我不好意思说，
1: 其实没关系，其实没关系。
3: 因为这时候是它那个油得跟那个要融到那个面粉里面。
1: 对，它现在是一个分离的状态。
0: 关键一点，其实我们的这个贝果，它其实介于馒头和面包之间的一种状态，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它既有我们要的那种口感的韧。

0: 劲儿，
1: 对，
0: 但同时它又
1: 有蓬松感，
0: 蓬松感，
2: 对，
0: 它又不是说像那种我们传统的面包一样过于的蓬松，空间特别大的那种。
2: 对，
1: 这时候差不多，
0: 哎，哦，差不多了。
2: 这个时候面团已经光滑了很多，啊，
1: 有光泽了。
0: 哎，你刚刚又多了一个步骤，哎，
2: 摔打它、啊，摔打它也可以让面快速的成筋。
0: 对，嗯，
2: 比揉起来可能更轻松一些。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去冰箱冷藏松弛30分钟到1个小时，
0: 就是因为
1: 30分钟咱等得及吗？
0: 肯定在冰箱里是吧？
2: 对，我准备了一份这个松弛好的面团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平均分成4份，我们要做4个背果，哦，就是一个面团大概70克左右
0: 啊。这个需要这么讲究，不差不多就行了吗？
2: 嗯，我们想让它大小一致，然后馅料一样多，然后做出来更好看一些。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小面团依次给它收圆。好，然后我们这个面团分成4份之后呢，其实面又变得紧张了，这个时候还要拿去再松弛一下，还是继续放到冰箱冷藏松弛20到30分钟。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它的馅料部分，泡菜和金枪鱼呢，就是我们需要事先处理一下，把它的水分挤干净，因为我们做那个面包夹馅嘛，里边的馅料不能太湿，所以我们要把白菜和这个金枪鱼都提前捏干净，摸干净水分。我们可以把辣白菜稍微炒一下。
0: 嗯，你不是给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吃过，他们也是最喜欢就是这个搭配吗？
2: 对，他们很喜欢这个搭配。
1: 我要做一款馅料，你肯定爱吃。雪菜、春笋、毛豆。
0: 对，哦，或者那个是雪里红也可以。
1: 对对对对，
2: 可以可以，雪里红可以。
0: 雪里红可以。
2: 可以，贡菜也可以，还有梅干菜。
0: 我看似好像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很西式的做法，嗯，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哎，很多骨子里面的东西是相通的，
1: 对，好像是从它演变过去的。
2: 把它的水分再煸干一点，它水分太多的话是影响它那个捏口捏不紧，有一点水啊，或有一点油，那个封口会封不紧，
1: 封不住，
2: 对，封不住，在烘烤的时候它会爆开，
1: 露馅了，
2: 会露馅，
0: 会炸掉，
2: 对，会炸开，嗯。
0: 你是不是每次比如说做完之后特得意都会
2: 对
0: 咔嚓啪一下，
2: 而且我特别喜欢别人吃我做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表情，
0: 嗯，都是半夜发吧。
2: 对，真的是半夜发，因为面包做一天其实差不多也到晚上了，到晚上正好是那个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睡觉之前
1: 正好看朋友圈的时候，对吧？
2: 做美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情，
1: 因为什么？会做美食的人都会享受生活，嗯，对吗？
2: 对，
1: 所以说都会跟我们做美食的人交朋友。
2: 好，然后我们这个馅料现在是比较散的，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加一点蛋黄酱或者是沙拉酱，它是起到一点粘合的作用的。压一压它，它是可以成团了，这个样就比较好。它这个馅料在包馅的时候不会很散。嗯，哦。那我们馅料现在准备好了，现在放到一边。接下来呢，就是碱水焙果最重要的碱水部分。
0: 嗯，对。
2: 这个碱呢，就是专用的这个烘焙碱，跟我们平时食用的那种碱是不一样的。
1: 食用碱完全不一样。
2: 对，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是40克的烘焙碱，嗯，需要用1000毫升的水去把它稀释掉。
0: 你是要开始包了对吧？
2: 对，我现在开始包
0: 贝果了。那我把那个冰箱里面
2: 松弛好的那四个小面团，
0: 对，拿过来。
2: 嗯，它已经松弛好了。嗯嗯，按压一下，它是可以轻轻回弹的，说明它已经松弛到位了。表面撒一点干粉。
0: 哇，感觉你在做牛舌饼哎。
2: 对，它就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牛舌的形状。然后我们一个焙果里面大概装35到40克的馅料，馅料放在中间的部分，然后呢左边这个地方是可以到头，但是右边这个位置是要稍微预留出来一点的，因为我们焙果旁边这个地方要擀成一个扇形，把它捏起来，然后这个捏口一定要捏紧，然后呢这一面我们预留出来的地方把它擀成扇形，哦，把它倒转过来，接线的位置对准，把它包进去。哦，
0: 这么包？
2: 对，然后再把收口处捏起来，然后把这个收口的这个线的位置稍微往里转一下，这样烘烤出来美观一些。好，这样就是一个贝果的形状。然后呢这个贝果做好之后把它垫在油纸上，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泡碱水，贝果在发酵之后呢会变得很软，很难拿起来，

0: 所以我们在底下垫一张纸，拿的时候更好操作，
1: 不然就粘到了，是吧？
0: 对，不然就粘到了啊。
2: 看起来就好吃，特别有饱腹感。为什么大家对于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综合体这么的爱呢？
3: 现在的碳水界都在疯狂卷内馅儿，吐司、贝果、馒头一个不落，贡菜腊肠贝果、咸蛋黄馒头、爆香巧克力吐司，个个馅料满满。为什么我们对这种馅料满满的碳水这么上瘾？答案很简单，私人定制感拉满，搭配自由，口感丰富，还能管饱，而且横截面好看，随手一拍就能馋哭朋友圈，一口下去馅料满满，幸福加倍。
2: 哇，你看，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做这个贝果是一样的，它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定制口感，而且不会掉渣，颜值非常的高，饱腹感特别的强，所以能不爱吗？你说
0: 馅料之后我们要发酵30分钟左右，然后呢它不需要完全长得特别大，
4: 就是像您这样描下就好，不能像我这样
2: 对，发成我这样就行，可以变化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做出来的贝果，然后发成我这样就对了，发成他这样就直接丢掉。
0: 我事先做好了一份发酵好的这个贝果了，然后请老师帮我把发酵好的那份贝果
2: 你看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也始终是把盖子给封住的，
0: 密封好，
2: 对，
0: 泡碱水有一个时间30秒左右，泡的时间越久越韧，我们操作的时候也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很容易烧伤手。这个纸一进水里面它其实就掉下来了，很容易就撕下来了。
2: 但是我发现你而且还要把它压下去，它里面有一些空气还要把它浸下去，对吧？
0: 对，因为让它每一面都泡得到这个水。
4: 360度无死角的啊，
0: 给它洗个碱水澡，然后表面可以撒一点白芝麻。那我们贝果的这个烘烤温度呢是上下火180度，烘烤时间大概是16到20分钟。
2: 因为其实做挺麻烦的，我一次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它做完之后可以保存多久呢？
0: 常温保存是1到2天的时间
2: 啊，才2天
0: 一定要在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吃掉。那
4: 好东西就要现场吃，
2: 就告诉给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4: 对，
0: 冷冻的话大概是可以保存7到15天。
2: 7到15天，
4: 这没问题
2: 啊。
0: 回温的话是解冻之后，然后在表面喷一点水，放到烤箱180度复烤5分钟左右。哦，
2: 这个就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复刻，
0: 对，是还原刚出炉的口感。
2: OK， 哎，听到那个响了，差不多了，怎么样？
4: 我就这颜值啊！我跟你说，别放了，当天我就吃完了。
2: 颜值真好，
4: 特别香。
2: 大家都说这么好吃，最独特的吃法到底有多好吃呢？我们今天来品尝一下。
4: 哎，首先闻着就香。这个馅料太绝了，特别开胃，里头的香和那个辣白菜的那个辛辣太棒了。
2: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是我们那个金枪鱼加我们的
4: 辣白菜，
2: 对，它是非常的扎实的，哇，太棒了，
4: 太棒。
2: 以后谁来咱们家，你就说你要吃啥，我绝对做一个让你想象不到的贝果，
4: 对，
0: 辣白菜金枪鱼贝果。面团揉到光滑，松弛后切成小剂子，二次松弛备用。辣白菜和金枪鱼炒干水分，包进面团，收口发酵，过一遍碱水，撒上白芝麻，送进烤箱，出炉，馅料满满，酸辣爽口，贝果就得这样吃。划重点，辣白菜金枪鱼攥干水分再炒，不会影响面团口感，味道也更浓。
2: 接下来看你了，你今天要做的是麻糍包万物。
4: 我今天做的这个名字就起得非常高大上，
2: 我们来听听看一下名字有多高大上。
4: 酥脆奶冻麻糍，
2: 名字听起来好像挺有创意，对吧？
0: 好吃的样子。
2: 而且我一开始听他说了，它是有四重口感，
4: 叫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幸福加倍。把那油条放空气炸锅180度炸，
2: 怎么一开始的话就用到

0: 空气炸锅来炸油条呢？
1: 酥脆感是从哪里？我叫用油条来代替。
0: 你的四重口感当中，酥脆
1: 对
0: 是来自于油条。
1: 对，180度，5分钟。
2: 你的话粘性太大，打出来的不要有颗粒感就可以了。
0: 其实麻糍我们生活当中吃的还蛮多的，对吧？雅纯你有吃过吧？
3: 有，这个也可以加到面包里。驴打滚
0: 。
1: 对，一定要打成有点丝滑感。
0: 关键是在于你后面加多少的牛奶，这个是关键。
1: 我跟你说，倒多少？180克的牛奶。哦，
0: 但是我发现你是分几次来。
1: 对，
0: 下是
1: 下慢慢下，不要一口气打，但一口气打那种丝滑感就没有了，就有点拉丝了。
0: 对，
1: 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加点绵白糖，
3: 这个要扎孔是吧？
1: 对，扎一下孔。
0: 他为什么要专门去拿一个保鲜膜给他这样子合上，而且还要扎孔呢？
1: 首先让它里面的那个空气流通，如果我不包保鲜膜，蒸汽的水全部流了里面。那就粘性不够大了。
0: 要让我们的麻糍的口感达到最纯正，或者说最有那个嚼劲的状态，
1: 最有韧性，
0: 韧性的状态。
1: 对，
0: 这要多久蒸的？
1: 一般要蒸25分钟。
0: 好，刚刚已经有两种口感了，第一个是外面麻糍的软糯
1: 酥脆，
0: 对吧？
3: 油条，
0: 还差两个口感呢。
1: 做一个丝滑，做个奶冻
0: 啊，
1: 椰浆。
0: 刚刚它的名字不是说了吗？酥脆。奶冻麻糍，
1: 对，然后加点牛奶。
0: 你这个是不是也是尝试了？比如说，我也包过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后发现，哎，这四重口感最好。哎，
1: 对，这四重啊，吃起来真的过瘾。不光过瘾，就是说，待会儿拍出来的照片，你发到朋友圈里面，保证。
4: 当然，我不可能是晚上发啊，
1: 我一般都是下午发。下午发的时候，我跟你保证，老宋你在哪呢？我们一会儿过来啊，也是一样。
0: 所以跟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真好。下午去吃你的，晚上去
3: 吃我的。
0: 对了，下午吃麻糍，晚上吃贝果。
3: 吉利丁片是不是先用水泡软？
1: 这个也可以啊，但我觉得就是慢慢，本来咱们要把那个椰浆的和牛奶的香味熬出来嘛，咱就慢慢给它熬呗，对吧？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麻糍现在真的特别的火。
3: 对，
0: 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夜市上，我想吃一个麻糍，其实它里面也很简单，没有加你那么多花样，它其实也就加了水果啊，加了一点那个特色的红豆啊啥的。要排2个小时的队。
1: 对，
3: 那现在在这个夜市啊，小摊特别的火，推个小车的在夜市顶上卖这个，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哎，这个已经熬的可以了，你看，闻闻这个椰奶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吗？好，这时候我们跟冷却，然后要冷却完放冰箱，必须要这个冷藏4个小时。这上气了吗？
0: 上气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扔一块黄油进去。
0: 这个时候扔黄油进去啊？
1: 对，就把那个黄油的香味给渗透进去。
0: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放黄油进去呢？
1: 一开始放，我跟你说，那个糯米粉和玉米淀粉不成粘性，
0: 对，
1: 就是它会把个油脂给它分离了。所以说我是后面放。
0: 大概是在多长时间的时候加进去呢？
1: 蒸了差不多在15分钟定型的时候就可以加进去。
0: 定型了之后再加黄油进去。
1: 对。
0: 现在已经有三重的口感了，我们可以想到有麻糍的软糯，对吧？有油条的酥脆，
1: 我种的丝滑，
0: 接下来你说还有一种口感是
1: 糯香，我必须配了香芋，用香芋的那种香味和软糯搭配在一起。
0: 芋头也有比较有讲究，就是那种要比较沙一点口感的那种芋头。
3: 荔浦芋头是吧？
1: 是啊，这是荔浦芋头。这时候我们也在芋头里面也加点黄油，再加点炼乳。想吃甜嘛就多加点，不吃甜嘛就少加一点。这时候就给它捣得非常细。好，这时候就好了，
0: 油条也可以了。我给拿出来，看一下，跟刚刚的黄色相比，已经更脆了，对吧？
1: 对。好，这时候我们给它改一下刀，就切成这种小粒。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以延伸一点，刚刚我们是要用油条嘛，你比如说在家里的话有饼干碎，
1: 对吧，
0: 其实也就起到它要有一种脆的口感，
1: 包括那个薯片，薯角这些都杂入了，
0: 对，都可以。
1: 我觉得是油条的那个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这个我觉得也蒸了25分钟也差不多了，
0: 对，
1: 咱也拿出来
0: 大家看一下。
1: 但是啊，这时候比较烫，必须要是把这个黄油和

0: 那个要揉进去，这个烫的，我这手也不烫，我更重要让它冷却一会儿，冷却一段时间，咱才可以做。我还不能让你等这么长时间呀，我提前蒸好了一份，对吧？也揉好了，我在后面。那这个拿出来了，后面还有个奶冻，
1: 行，
0: 给我拿出来，好吧？好，这已经冻好了奶冻了，我们给它改一下刀。
1: 分层的那个对吧？
0: 对，有奶制品嘛。哦，这时候我要戴手套开始包。我们要倒大个一点。这时候我们加点肉松。
1: 哦，我都可以想象它的一层一层的口感了。接下来，一会儿先咬进去是那种软糯的那种麻糍的那种口感，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它这个肉松你猜是
2: 咸咸的？
1: 咸咸的，
0: 油条，
1: 油条，
0: 芋泥，
1: 芋泥它就是一种，
3: 就是沙沙的，
1: 沙沙的，对，也是会糯的那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再加上里面的
0: 果冻，
1: 我说实话，我觉得今天麻糍是被那个佟大厨玩出了新高度，感觉真的可以包万物，
0: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创新出来的话，除了这种，你还包过哪些呢？
0: 我包过我这什么雪里红，
1: 雪里红
0: 说笋。
1: 哦，这个其实还是源自于青团的那种熟悉感，
0: 对熟悉感。后来，但是你看朋友多嘛，都不同口味嘛，你可以包其他的嘛。我说那行，慢慢结合嘛。
1: 那还有什么样的吃法？这个麻糍皮还能包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4: 麻糍皮，软糯拉丝，韧劲十足，这样一块优秀的面皮，做法简单，对馅料包容度超高，甜咸随意，想包什么就包什么。巴斯克，布丁。酱爆曲奇松饼，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了。王牌基底在手，创意吃法全都有。
1: 没想到还能包巴斯克蛋糕，对吧？
2: 还有布丁。
1: 布丁，感觉就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感觉。
2: 对
0: 好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点撒点抹茶粉。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嗯，外面就是我们麻糍，看起来就是软糯，中间一层
1: 肉
0: 包着它，肉松，还有油条碎啊，然后在里面是芋泥，
2: 对，
0: 晃晃悠悠的那块
3: 奶冻，
0: 对，看起来的话就特别好吃，关键味道怎么样？来试试看啊，嗯。
1: 最起码在我心目中，我能达到90分了，
0: 很糯，然后进去马上就是有那个肉松的那个
1: 和油条的咸的
0: 咸味，它就跑出来了。
1: 那种
0: 最后点睛之笔就在于它的那个果冻
2: 奶冻，
0: 很特别，
1: 就到了口嘴巴里一个没了。
3: 这个口感虽然说是四重口感，我觉着吃到嘴里面好像不止四重口感。
0: 对，乍一听觉得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能好吃吗？发现尝在一起，哎。还蛮相互搭配的，就像你的金枪鱼很适合去搭配那个辣白菜是一样的。
3: 对，
2: 酥脆奶冻麻糍，糯米粉加入玉米淀粉，搅打至无颗粒，上锅蒸熟，中途放入黄油，蒸好后冷却，反复拉扯融合，将麻糍打底，依次铺上肉松、油条酥、芋泥，再来一层大厨秘制的椰奶奶冻，封口。撒上抹茶粉，软糯酥脆，绵密丝滑，四重口感，一口全满足。划重点，后放黄油，麻糍蒸出来更软更香。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然后还有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是，金枪，金枪鱼
0: 重头戏忘了，
3: 金枪鱼辣白菜的，
0: 就是
3: 我看哪里到底？
0: 看我们两个，
1: 看我们俩，
0: 就是对，
1: 他长得帅你就多看他。
3: 哦，
0: 也是实在话。
3: 好的，
0: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聊天，
1: 对，
3: 很多人都吃过我的。
1: 这干，快来。
0: 哦，来，
1: 你看，对吧？你看我
0: 给你个机会。哎呀，这个，你看把我这话题就断了。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1: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2: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0: 记者从工业部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

0: 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1: 这里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2: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3: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钦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0: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夏收效率和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的主产省份，自5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了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5: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6: 我们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4: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1: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4: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

0: 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1: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0: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2: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0: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3: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付出汗水的人嘛。
4: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5: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4: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到8月份，亲子游预计将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大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6: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7: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他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8: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6: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9: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6: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10: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
4: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了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
6: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11: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

0: 旅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和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
2: 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 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和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 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能够与其会面，而这取决于整个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处理。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当天， 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票赞成，20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 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3号，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3: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个百分点。 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 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 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

0: 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2: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1: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3: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而在意大利，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1: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万个

0: 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据当地媒体报道，3号上午，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4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道称，起火的民宿型酒店靠近一所医疗中心，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据了解，该民宿按规定仅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有25间客房，住客严重超员。目前酒店的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国防部3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发生的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毁事件已造成3名英国皇家海军成员死亡。事发地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当地时间3号，美国爱奥瓦州一列火车撞上一辆卡车，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据介绍，事故发生在该州首府德梅因以东约113公里的一处公路铁路交叉口。事故导致17节车厢脱轨，对铁路也造成损害。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3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豹纹鲨利蒂尼化身预言家，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首战结果。潜水员将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摩洛哥国旗标识的容器放好后，利蒂尼主动触碰印有巴西国旗的容器，也就是说，利蒂尼预判巴西队获胜。据悉，巴西队世界杯首秀将于6月13号对阵摩洛哥队。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休渔期间海鲜不断，养殖鲈鱼鲜美盛世。
6: 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非常的新鲜。
7: 就是早清黄油的时候，带上这个金灿灿的这个鲈鱼罩啊。
3: 养殖与野生鲈鱼到底该如何分辨？
8: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偏瘦一点。
3: 鲈鱼藻、鲈鱼脚、红烧鲈鱼，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最能打动你的味蕾？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9: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

0: 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吧，烧汤也可以吧，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嫩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0: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斤半左右，鲜活的鲈鱼在水箱内翻腾跳跃，商户们忙着分拣、称重、打包，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3: 活的品质很好啊，这个很苗条啊，你看一下，你看这个光泽度，亮晶晶的。
4: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4: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现在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5: 价格差异这么大
4: 的？哎，那野生的会贵，啊，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5: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6: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都是水花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它水温高就来，到冬天的时候呢，这个不会这么跳了。
0: 投喂讲究看天气和水温，每天清晨与傍晚是鲈鱼摄食高峰期，涨潮时水体流动快，溶氧量高，鲈鱼活跃度强，食欲旺盛。饲料漂浮在上面，鲈鱼从水底奋力跃起，这时就可以趁机用渔网捕捞一条。
5: 这条鲈鱼品质怎么样？
6: 这个3斤多到4斤左右，这个中大吧，大的比这还大，小的就2斤多的也有。
5: 3、4斤的鱼得长多久啊？
6: 这个4斤要5年。
0: 海鲈鱼随着气温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生性凶猛，身上还长有尖刺，渔民在捕捞时也要格外小心。
6: 杀的时候很正常的，这很正常的，不小心的时候，以前没有手套经常会杀到手，那个仪器也鲈鱼仪器也经常会杀到手。这个地方那个刀一样的刮着，刮着这个地方会刮人刮手。
5: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6: 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这嘴巴提起来，
5: 不怕被咬吗？
6: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0: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二级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1: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2: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5-6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1: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2: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3: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2: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1: 鲈鱼养殖好不好还要看种苗。20世纪80年代，同江鲈鱼由于长期捕捞，一度陷入濒临灭绝的困境。然而在当时，解决鲈鱼育苗问题是一件十分渺茫的事，科研团队只能通过实践从零开始摸索。
4: 我们早期的人工疫苗都是从野生的鲈鱼拿来那个防疫的，早期就是海上那个就是往来的还有钓来的那些鲈鱼啊，就拿来做，也是做早期的人工的疫苗。不过它的那个排卵性跟那个就成活率是比较低的，到后来不断的经过人工改善，成功率慢慢的提高，在苗场里面就可以达到排卵还有就是那个疫苗，跟小苗非常小的那个排卵的小苗，它的成功率就可以达到70-80%。
3: 那像您说人工干预之前它成活率是多少啊？
4: 人工干预前差不多成活率就30%-40%。
3: 那几乎翻了一番呢。
4: 对，几乎翻了一番。
1: 育苗厂负责人陈侯贵介绍，同江鲈鱼的人工繁育之路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突破。科研团队成功总结出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技术，采用地道的本地同江鲈鱼原生种作为亲鱼，不仅将鲈鱼产卵周期由1年1次提升至1年3次，更培育出抗病性强、生长速度快的优质品种。
4: 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批1年，我们将近可以做到就是5亿到8亿尾，就是这个概念。以前如果野生的话，你想做到1亿尾就很难的。鱼卵孵出来在苗室里面会达到45天到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0%-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需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5斤到2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随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0: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五六千斤啊！
1: 一网有五六千斤呢。
0: 这个一网有五六千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2: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0: 这个规格它一斤二，一斤三的。它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2: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0: 这个规格它中等。
2: 中等的。
3: 大概要两斤多，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这个重量大概养殖一年。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 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4: 简单复杂。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被打开。 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蝇，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2: 这样很好做，
4: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变成了成品开背鱼。
1: 简单复杂。首先，我们要保证鱼肉的一个新鲜。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
3: 给它铺开，对，
4: 做成一个厚薄的晶莹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3: 那它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4: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5: 那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渍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6: 每年到了禁渔期，许多游客都会专程来鱼排上体验海钓。在鱼排上钓鱼，对新手十分友好，下钩不到1分钟，鲈鱼便轻松上钩了。
7: 这是鲈鱼，你看它背上有那么多的点点，对不对？是不是？它是花鲈，知道吗？它这边钓鱼还是相对比较简单，跟想象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可能这边鱼的密度相对会大一点，但是我们那个。
3: 上鱼的那一瞬间还是挺有感觉的，还是挺开心的。
8: 虽然我是本地人，体验在这个池子钓，我感觉还蛮好钓的。放下去鱼饵，那咬鱼的那咬钩的一段，那一刹那很激动，挺沉的，拉上来也蛮刺激的。
3: 在这里，除了满足钓鱼体验之外，游客还能品尝这一口现捕现烹的新鲜滋味。 刚出水的鲈鱼肉质最紧实，鲜味最足。钓手们将刚钓上来的鲈鱼陆续送到鱼排上的厨房，大厨们手脚麻利地处理食材。现捕的鲈鱼味道当然是最鲜美的，越简单的做法越能凸显它的本味。新鲜的鲈鱼切片，随后就可以在鱼排上现场涮火锅。
9: 现的就把我们刚刚钓上来的鱼，新鲜的时候就给它处理掉，给它煮了吃了，而且那个口味确实非常的新鲜，
10: 非常的鲜美。是我们这个刚刚好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从这个海里面打捞上来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鱼排上现煮的。
11: 我觉得这里的特色菜啊。

0: 就是鲈鱼呀，它这边面向刚好这边海边吧，它自己养的，然后捞上来特别的鲜美。
1: 福鼎作为全国首个美食地标城市，特色美食远远不止于此。在福鼎，同江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2: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伦敦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1: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枣。
2: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1: 福鼎鱼枣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2: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1: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鱼饺晶莹剔透，入口外皮 Q 弹软糯，内里肉馅紧实爆汁儿，海鱼的鲜、猪肉的香、汤汁的醇层层交融，一口便是闽东海浪的味道。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渔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2: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

0: 剔出来的打成的龙，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鸡，砂锅鸡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焗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焗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清廷的新做法就是把鱼饺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1: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2: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炒至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2: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机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球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磷脂，首先一个是磷脂，然后大孩、那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1: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球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鱼肉经过慢煮，然后卷成鱼肉卷，随后用喷枪炙烤，挤上少许柠檬汁，增加口感层次，鱼肉鲜嫩多汁，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养生九顿海鲈鱼也深受福鼎人的喜爱。将鲈鱼清理干净改刀，整鱼放入炖盅中，加入本地糯米酒和清水，再加入枸杞、当归等中草药，上锅炖煮40分钟。出锅后鱼肉鲜甜，鱼汤酒香浓郁，清润可口。鲜美的鲈鱼鱼肉还可以拿来生吃，吃生鱼肉对鱼本身的品质要求极高。生长在福鼎的鲈鱼总穿梭于咸淡水之中，肉质细嫩，洁白如雪，切薄切细，使鱼肉入口鲜美。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冬青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冬青斑价格更高？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下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1: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美伊和谈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2: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3: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3: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4: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3: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4: 2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

0: 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4: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P3 和 THP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3: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4: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粮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4号麦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河南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部局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各地应组织开展雨前抢收，同时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2: 在安徽阜阳市阜南县，根据天气预报，这两天当地将出现一次降雨天气。为了赶在降雨来临前收完小麦，当地组织农机昼夜作业。
5: 2号晚10点，安徽阜阳市阜南县阜蒙农场里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来回作业，开足马力抢收成熟小麦。为了保证机器充足，农场提前对接了跨区农机服务队，从外省调来了大马力收割机，提升作业效率。
6: 我们驾驶的收割机装配的是6米宽的割台，作业范围覆盖广泛。这样的田块地形好，田间折返次数少，晴天状态下一台机子可以完成600亩的收割任务。
5: 为了更加科学收割，农场根据小麦成熟情况和地块分布，划分了不同的作业区域，优化农机行驶路线，最大限度提升机收效率。
7: 把全场的农田划为8个独立作业片区，每3台收割机包干1片，各片区同步错峰作业。
6: 现在我们分2班作业，昼夜轮番上岗，设备基本不间断运转。我们会全力加快作业速度，赶在降雨来临之前完成责任地块的小麦收割任务。
5: 截至昨晚，阜南县。

0: 128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8%。
1: 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出境热情不减，而外国游客来华旅行也呈现出了目的地更多元、体验更深入的新特点。
3: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4: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3: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1: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为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来看短片。
5: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6: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5: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1: 专家提醒，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治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继续来看。
6: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

0: 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如果呢它在抵抗力特别低、免疫特别低的患者呢，它还可能导致菌血症。就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1: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继续来看报道。
2: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而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4: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

0: 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3号，美联储发布的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2: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

0: 赛事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2: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小小鸡蛋承载山水花鸟书法绘画，
2: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全部要配合好。
3: 对，
1: 针针相连，创造同心世界，万千巧物。
4: 这是
5: 怎么绕这只手，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1: 在平凡的居民楼里，他们凭一颗进取之心，指尖生花，匠心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走进浙江绍兴柯桥区。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的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4: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想要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4: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4: 对，好多麻点这种。
3: 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4: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4: 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0: 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兜大一兜小嘛，我们一般就小的一头大一
1: 哦，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是吧？
0: 对，
1: 立起来的。
0: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1: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0: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1: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0: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1: 哦，这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0: 对，这个还不能接。
1: 啊。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
0: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1: 啊？
0: 它也破掉了。
1: 这比我想象的难。我以为就是插进去转一下，一个孔就出来了，那不行啊。
0: 那马上就破掉了，你心一急，它就破掉了吧？
1: 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0: 对，小的一头，
1: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0: 中心点找到，
1: 这个是中心
0: 三
1: 点，
0: 一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1: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0: 对，
1: 刻不进去啊，
0: 要慢慢刻，
1: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0: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要一点点把它磨掉。
2: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1: 可能因为您经常做，所以知道到什么样手感的时候，
0: 可以，
1: 就应该是可以挑了。
0: 可以把它自己挑出来了，
1: 哎，
0: 给挑挑。
1: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0: 破了，对，这个人要特别小心。
1: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0: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1: 这样行吗？
0: 对，
1: 好像还行，
0: 哎，
1: 是吧？
0: 出来了，
1: 还行，
0: 这是我们
1: 还
0: 第一
1: 行。
0: 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
1: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0: 先是
1: 但是
0: 这
1: 还
0: 样
1: 没
0: 的，
1: 破
0: 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1: 哦，也有一个手法。
0: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是
1: 哦，
0: 慢慢的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这样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0: 对，我们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1: 荷花的花瓣。
0: 好，那我们找位置。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1: 就
0: 把
1: 先
0: 这个，
1: 雕一个形状，
0: 对，
1: 线条，
0: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1: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如果
0: 我
1: 用功
0: 们，
1: 率过大。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算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0: 不能让它滑掉，
1: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0: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
1: 哇，
0: 了，
1: 您这个
0: 来，
1: 真规整啊，
0: 现
1: 一
0: 在
1: 个花瓣，
0: 你来雕一下。
1: 我也试试啊，不行，我都不太敢使这，我怕给它杵破了。你看，
0: 下
1: 不
0: 了
1: 使劲它
0: 力，
1: 又下不去。
0: 那你就下大力气，下不去你的力道不够，它就吃不进去。
1: 我这第一刀已经失败了，感觉就感觉有点像左右手互搏，对吧？而且这只手还不能特别使劲的攥它，
0: 全部要配合好，
1: 对，
0: 全部要配合好。
1: 然后从这边再这样过来是吧？
0: 你尽量对称的去掉。
1: 不行，我就觉得随时它都可能会破。
2: 和记者的笨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小河下刀稳准狠，发力均匀，深浅精确，而他使用的这把雕刻刀也显得与众不同。
0: 是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全部自己做的。这个就
1: 这个是个
0: 老木。

0: 公司为一个充钉的一根东西嘛。
1: 哦，
0: 这个套是这样的。
1: 对，这明显看出来，这这么看，它就是一个钉子呀，对吧？
0: 对，
1: 上有一个钉子帽嘛。
0: 啊，大钉子，
1: 就自己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0: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0: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0: 因为它都雕薄了。而且不均匀，
1: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都破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0: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嗯，
0: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1: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0: 这个我创作了
1: 一个，这
0: 个
1: 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0: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同的字体。
0: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花了半年时间，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1: 哦，这里边的一个，
0: 对，
1: 花了半年时间。
0: 这个我给大家看，
1: 哦，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0: 你看，这是我们
1: 《兰亭序》
0: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这个，
1: 哦，
0: 整一个作品，你看，
1: 嗯，
0: 这样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1: 哦，都掉薄了。
0: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雕。
1: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0: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
1: 哦，
0: 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
0: 家里是一直支持的，这一份我觉得我特别的觉得很珍贵。孩子妈妈她穷归穷，她对我的所有艺术她是支持的，
1: 特别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印象呢？
3: 在绍兴，她就来接我到绍兴车站，我们等车的时候，她就画了一幅图画。一只鸟，就随手画了一只鸟，他就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嘛，有这么有什么才华的这很少的啊。我觉得他虽然脚不好，但好像他精神很丰富的啊，个人的感觉很安全的。
2: 家和万事兴，夫妻肝胆相照，走过一程又一程，终于找到了生活与事业的方向。而在十几年前，李小河却曾经有一个莫大的遗憾。
0: 我问我女儿，我说：“哎，老爸想把蛋雕教你。”她说：“不行。”没商量。
1: 啊，
0: 她说：“老爸，我不想，我不习惯。”
4: 老爸的朋友啊之类都说：“哦，你是李小河的女儿吧？你书画一定是很好的吧？你就不用。”奋斗了，你就按你老爸的路走就好了。可是那不是我呀。我感觉到我的自我被淹没了。

0: 文文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顺理成章找到了对口的工作，走上了和艺术创作截然不同的道路。
1: 老爸也非常的有耐心，
2: 嗯，
1: 他觉得只有我内心真正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
2: 嗯
1: 啊，他不会说一定强求我说要子承父业，
2: 哦，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创业梦，李文文辞掉了幼儿园的稳定工作，而投身于自己喜欢的茶文化事业。在追求静气的禅茶世界中，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1: 后来我发现，最有静气的人就在我的身边。
2: 哦，
1: 就是我的老爸。
2: 嗯。
1: 然后虽然我在做茶文化，茶相关的工作，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发现我需要修心。
2: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份手艺也非常的值得去传承。
3: 直到去年吧。
2: 啊。
3: 我女儿突然在微手机发了一条消息过来，说老爸，我想学蛋家。我说我等了你这句话都已经等了十年了，我真等着。
2: 嗯，
3: 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也真是一个时候到了。
2: 嗯，
3: 可能我女儿也长大了。对，
0: 从曾经的划清界限到现在的潜心求学。女儿对父亲重新认识，也对自己的人生再次思考。
1: 老爸对我的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1: 嗯，我一直觉得，不管多少次，把自己清零，他都是可以从头来过的。
2: 嗯，
1: 哎，我爸是属于比较晚成的一个人。
2: 嗯，
1: 可以说大器晚成嘛。
2: 嗯，
1: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要去定义人生什么时候，做成某件事情。
0: 最近李小河又开始和女儿学习弹钢琴，确实如李文文所言，人生路上的每一段新旅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2: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4: 不是
2: 啊，不是帽子，
4: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个小兔子，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然后下面是一个呢，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岔开粘上去，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对，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
2: 哦，
4: 是这样的，
2: 做完就是这样的。
4: 对，一个
5: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女孩子们是不是？我们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2: 嗯，
5: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对不对？就很好看。
2: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5: 你这个猜一下，
2: 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
5: 这
2: 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5: 对对，是某个
2: 甄嬛啊什么，
5: 对对对，你猜中了，这个是
2: 甄嬛，
5: 对，这就是甄嬛。
2: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5: 嗯，
2: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5: 哎，对，这个我们绍兴的周边
2: 啊，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5: 对，
2: 什么都可以，
5: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2: 啊。是是是。
0: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钩针的学习门槛到底高不高呢？记者准备和团长讨教一二。
6: 最难的一步
2: 就
6: 是怎么绕这只手，就我们现在要带着这根线，把这个小拇指这里，把这个线拉过去，对，
2: 啊，把它拉到这儿，
6: 对，然后再从这个中指后面
2: 啊，从这后边
6: 对绕回来，
5: 跟他做自己
2: 哦，这样绕回来，
6: 对，然后中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结拿住，
2: 这样
6: 对，然后这只手就是拿来调节这根线的松紧的，你看这样子松，这样子
2: 明白了，明白了，
6: 对，
2: 几个手指头有点半。

0: 很算啊、哦，这样这样过来，
1: 对，
0: 这样这样，
1: 对对对、啊，然后直接把它拉出去，
0: 拉出来，
1: 哎，对，
0: 拉出来，
1: 对对对，
0: 啊、
1: 这样一共，
0: 哎，您看您这一瞬间怎么就出来一个这么好看的造型了？
1: 对，
0: 我这还啥也不是呢，我这
1: 个、你一共拉十次，
0: 哦，然后从这儿出来，
1: 对 对, 对，
0: 再这样来
1: 一次，对 对, 对, 对，一共拉十次，
0: 然后从他这底下再拉出来，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一直重复，
0: 哦，就是这样，
1: 对，
0: 就不断的拉出来，
1: 对。
0: 哦，
2: 练习了十几分钟，记者已基本掌握钩针最简单的针法。而团长的另一项技术，则让记者望尘莫及。
0: 我看您都做了大概得有半个小时左右了，就也就只能做出这么一点哈、啊。
1: 对。
0: 啊，这我
1: 这个就是很考验、
0: 嗯，
1: 一个是手劲，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针啊，
0: 嗯，
1: 它是很容易断的，因为它太细了，
0: 哦，
1: 所以你手筋也不敢用的太使劲，
0: 哦，针都容易断，
1: 对、
0: 哦、
1: 它，而且现在我们戴的眼镜还好，
0: 嗯，
1: 它崩过来，等一下崩到眼睛里，
0: 哦，
1: 就是、
0: 那挺危险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耐心的去弄它。
0: 哦，哎呦，像这个这针脚啊，上面这些看都看不清楚、啊
1: 对，这个
0: 太细小，嗯，
1: 但是它就会很细致，
0: 嗯、
1: 它就像一个像素画，
0: 嗯、
1: 那个像素点点越大，
0: 啊、
1: 嗯，那你看起来这个画就没那么精致，
0: 是，
1: 那这个它越细，它看起来就越、
0: 嗯、
1: 越精致，
0: 啊、对，所以这个如果拿这种细针去勾的话，一个作品就需要很长时间，
1: 啊，对，
0: 哦，啊，这个也是用细线勾的，
1: 对，这种就是也是用很细的，就是这个线有点白，是蕾丝线。对，
0: 哦，这个好漂亮啊，这个远远看着真的看不出来是钩针的作品，仔细看能看到它好多这种
1: 针
0: 脚在里面，
1: 对对，
0: 哇，这也太漂亮了。那像这个做了多长时间？
1: 这种时间估计要个几天功夫，
0: 几天的功夫、
1: 嗯、
2: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3: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4: 对，很享受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很喜欢，很开心。看到一个形象啦、
0: 嗯，
4: 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5: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
0: 嗯、
5: 很有成就感。
2: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0: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
0: 嗯，
1: 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
0: 啊，
1: 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0: 啊，对，一插，
1: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0: 哦，又很方便，
1: 啊、对对对、
0: 啊，也比较有个性哈、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1: 我们现在是、啊、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
0: 嗯，
1: 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
0: 哦、
1: 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
0: 嗯、
1: 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0: 哦，
1: 对，
0: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虽然是绿色，但是
2: 下午2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6: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
0: 嗯，
6: 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要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0: 嗯、
6: 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减压、
0: 嗯，
6: 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纪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0: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7: 像我们这一款
0: 啊，
7: 就是卖的比较多。
0: 哦，
7: 对，这一款。
0: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7: 发夹
0: 哦，
7: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0: 哦，就是夹在头上。
7: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戴在头上就是。

0: 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0: 是的，是的，
1: 15块钱，
0: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0000多的创收，
1: 哦，10000多的流水，相当于，
0: 对，是的。
2: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5: 你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7: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8: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巴塞罗。
8: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王先生，别相互。
8: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
8: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

0: 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1: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2: 2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2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0: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始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星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5: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

0: 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泰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家斧头安装。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七七七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
3: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当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4: 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THP3 和 THP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
3: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至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
4: 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粮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 这两天，一线城市5月份的楼市数据陆续出炉，显示出市场的热度仍然在持续当中。先来看广东深圳，4月底，深圳出台了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的限购政策，并大幅度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1个月，具体表现如何呢？以下来看记者在深圳的走访。
5: 记者这两天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6: 整个5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4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一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5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一个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他的一个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一个区域。
7: 现在像我们主要的就是想置换吧，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所以说我们想来看一下。
8: 深圳不是4月29号出了这个新政。然后正好我们就是想改善一下
5: 限购政策的适度松绑，降低了非深户籍购房者在核心区域的购房门槛。在深圳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3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满1年及以上的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可购买2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居住证的非深户居民家庭无需社保个税，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9: 除了这个深圳本土的，我们这个入市的速度变快了，那外地的对于整个核心区域放松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影响呢，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特别是这个咨询量上面呢，较之前来讲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些提升。
5: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有效激活了部分外地人群、深圳户籍资产配置人群基于对核心区资产价值良好预期而入市购房的需求。
2: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的网签成交量达1.5

0: 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三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五月同期成交量的新高。是哪些因素了支撑了成交量呢？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1: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介绍说，五月份他们所在的区域二手住宅成交量相比四月份小幅下降，但仍显著高于近几年同期水平，成交价格保持总体稳定的态势。
2: 这是每年一个基本的规律，三四月份比较高，过了五月份之后，他因为各方面原因啊，他可能会稍微减一下，但是呢，整体我们看到今年这个量还是一直比较活跃的状态，整体的价格是比较稳定，但出现分化，好的户型、好的楼层、好的房子，它价格实际上是比原来会有一点微涨，就有一部分购房者他出现了加价的这种现象啊，当然加的幅度不多，卖方他让价空间是变小的。
1: 数据显示，北京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但业内人士表示，从同比来看，二手住宅价格相比去年依旧是下跌的。
3: 二手房那个价格呢，它跟那个新房市场可能有所不同，它每个月它成交的区域、成交的户型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就是说北京的价格现在我只能说止跌，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1: 李俊良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3: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所以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
0: 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发布的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的小阳春。
4: 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来到上海周浦的一家房产门店看房，他告诉记者，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5: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购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4: 记者走访多家房产中介后发现，今年二月份开始，门店的带看量都是逐步增加的态势。数据显示，五月份上海市二手房成交总量超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截至五月底，上海的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
6: 那我们后边这个小区呢，你像之前往常的时间成交可能就10套左右，但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咱们的五月份的话，这个小区成交有20套，溢价空间过去的话，就是我们挂牌价可能可谈空间是有一点的，但是现在呢就可谈空间不大，成交价比年前的那个价格大概上浮了一个5%。
7: 我们门店的成交量大概在11套左右，那去年呢同期的话应该大概在4套到5套，基本上是大概在80平到120平之间，是大家刚需的一个改善户型。
4: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二手房市场进入量价企稳的新阶段，楼市回暖热度有望延续。
8: 整个供需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现在二手房挂牌量这几个月是持续的回落，新增挂牌量也持续减少，这造成了市场上优质的供应房源量在减少。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六月份持续入场。
4: 此外，上海楼市的回暖信号也显现在土地拍卖市场。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第四批次集中土拍中，5宗地块中有3宗溢价超35%成交。从内环核心到外环刚需板块，较为优质的板块市场争夺比较激烈。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9: 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

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就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会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方面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加的条款。特朗普还表示，正在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别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若进展顺利的话，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若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2: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3: 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的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这份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4: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

0: 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八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夏季是东南亚国家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是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引发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界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难以像以往那么兴旺了。
3: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3%， 越南的近 9%。 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
1: 小麦成熟之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的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下收效率与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主产省份，自五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了两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4: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五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这两天麦收在即，但是河南当地持续的阴雨让收割窗口一再压缩。看着熟透待收的小麦，吴祖坤心急如焚。
5: 这可以收了，这都。
6: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
4: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两大片区，十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

0: 熟地块、高地势填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1: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十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0: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麦田里鸡声隆隆，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
2: 今年收割时间比较赶，没有设这个专门的岗位，就是我们谁有时间，中午腾点时间去给大家送饭，我们都在地里吃。
0: 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3: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0: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4: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吗，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活下去的人嘛。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0: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美伊和谈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6: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5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5: 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7: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5: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市场上的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是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呢？
8: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 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9: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

0: 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2: 专家提醒说，健康人群没有必要额外补充益生菌，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异常信号，从而延误正规诊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之后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呢？
0: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可能能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2: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
1: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2: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的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六月上旬建设完成。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3: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四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三只野外繁育驯化的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

0: 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1: 海量监测影像的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的密林腹地，开启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0: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2: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3: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万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3: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2: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你每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0: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哦、有吗？
2: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着伙食不错。
3: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0: 发现了一个什么？
2: 这是一个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0: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3: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1: 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说，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了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值。在意大利，罗马遭遇了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4: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5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5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5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0: 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三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1: 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在部署最大规模的应对措施，包括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等。
2: 欧盟表示，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欧盟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规模最大的一次。欧盟还计划在塞浦路斯设立一个新的区域消防枢纽，预先部署6架飞机，以加强整个地区的森林火灾预防和应对能力。欧洲的野火季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9月，在整个野火季，欧盟全天候应急协调中心的专家将利用气象和科学分析手段追踪风险，并支持部署工作。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病例。
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疑似病例数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3: So far, 6 people have recovered in DRC and 2 in Uganda, showing that people can survive Ebola if they have access to care and go to health facilities as soon as they show symptoms.
0: 世卫组织还表示，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
1: 当地时间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当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2: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四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1: 当地时间周 3，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投资者认购热情依旧强劲。与此同时，芯片公司博通虽然公布了亮眼的财报，其股价却在盘后大幅度下跌，这背后反映出了怎样的市场情绪呢？

0: 以，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折射出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复杂心态。首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显示出投资者认购意愿依然强劲。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大型科技公司在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仍在持续加码。据悉，字母表已将此次股权融资规模从此前的800亿美元上调至 847.5 亿美元。不过，分析人士提醒，这对股东而言并不完全是好消息。最新举措再次显示，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雄心已经超出其自身经营现金流所能支撑的范围，迫使这些公司进一步转向债券和股票市场融资。分析指出，今年字母表、微软、Meta 和亚马逊的资本支出总额可能将超过7000亿美元。而分析还预计，到2027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可能会突破10000亿美元。另外，隔夜还值得关注的是，芯片巨头博通公布了最新财报。结果显示，营收同比增长 48%， 高于市场预期。但是，公司给出的业绩指引却没能打动投资者。展望未来，博通预计第三财季营收约为294亿美元，相当于同比增长约 84%。这一数字其实已经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282.5 亿美元，但仍未达到部分投资者给出的最高预期。与此同时，今年3月，博通的 CEO 曾表示，预计公司明年 AI 芯片相关营收将突破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周三，他是再次重申了这个数字，并没有上调。但是市场是期待管理层能再次上调长期业绩展望的。由此，博通盘后股价大跌约 13.78%， 股价跌至约413美元。因此可以看到，现在市场的预期阈值正在不断提高。对于投资者来说，仅仅达到预期、表现足够好已经不够了，企业还需要带来更多超预期的惊喜。那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市场在 AI 领域的投资心态已经变得贪婪。
1: We are definitely in a moment where there's more greed than there is fear. I'm encouraged by what I see so far,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something couldn't change that creates more volatility around this, just given the size and the scale and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s being raised.
0: 资管公司贝莱德的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也表达了类似的纠结心理。
2: I don't think we'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erms of you've got a market that's doing extremely well. The cash keeps coming into these markets.I worry about crowding in different markets, not just in overall markets, but in single name stocks, where you see more crowding, more momentum trading than I've ever seen before.
0: 综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而言， AI 领域的资本投入短期内并不会放缓，但与此同时，市场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微妙的阶段。热情、贪婪、纠结是现在的心态，而投资者们一方面是不愿意错过 AI 带来的增长机会，那另一方面也开始担心市场波动。对于相关进展，我们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在经历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4: 欧盟委员会3号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一揽子方案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外部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目前，欧盟国家的电子邮件通信、公共和私人数据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美国技术。
5: Today, we simply rely on non-EU providers for over than 80% of our digit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this is a huge problem for Europe's security of supply, but it also has a massive impact on our economies. And this has to change.
4: 不过，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例如针对芯片法案 2.0 的相关内容，欧洲数字产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半导体价值链高度全球化，所谓含欧量要求难以操作，可能割裂供应链，并削弱欧盟及其下游产业竞争力。
6: 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

0: 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
1: 由主要的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二号发布的预测报告称，受人工智能需求的急速扩张，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同比增加近90%，市场规模将突破1.5万亿美元。
2: 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较2025年增长近90%，达到1.51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2万亿元。预计2027年增长26.6%，市场规模进一步升至1.91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万亿元。报告称，鉴于数据中心的普及速度超出预期，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大幅上调了预测，2026年增幅也将创下历史新高。从产品分类来看，报告预测存储芯片今年同比增幅将达到惊人的249.5%，规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一举超越2025年半导体整体市场规模。逻辑芯片预计增长37.3%，规模达4100亿美元。此外，报告还预测，2027年全球所有主要地区的半导体市场都将延续增长势头，其中美洲和亚太地区是引领增长的两大核心引擎。
1: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
3: 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
4: It seems like the Chinese ones have got the same power as your regular e-bikes, but more range as well, which is better. As I said, same price, but you get more range and the same power.
5: You know,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kind of ahead of the game at the moment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produce these vehicles at a price which is affordable.Do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even once you bring them into the UK, you can still offer them at an affordable price for people. So, you know, it just makes sense.
3: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的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
5: You know, in last month, I think we probably had our busiest month we've kind of ever had, and you can compare that to last year. It was almost double the sales. I see massive growth, hopefully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for sure.
3: 根据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的数据，去年电动两轮车占全球两轮车市场的15%，显示出全球市场的增长潜力。业内人士表示，英国电动两轮车市场增长持续快速，生活成本高企也进一步推动英国消费者转向电动交通工具。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以下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

0: 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元和4000美元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2: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0: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宁，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1: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1: 据了解，2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2: 2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2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0: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5: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最近，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了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6: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 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 8% 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为了解决我国玉米中蛋白普遍偏低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高蛋白基因 THP3T。 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他们在2022年已挖掘出的首个玉米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利用我们从野生玉米克隆到的
7: THP3 和 THP9， 把它导入到了现在这个栽培杂交种的亲本里面，聚合了两个高蛋白基因。那么我们通过自交，然后呢，让它那个背景不断的这个纯化，到时候这个呢就会。 跟其他的这个亲本呢去组合，就可以生产杂交种。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
6: 8.5% 提升至 12% 至 13%， 全株蛋白含量超 9%， 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这个800万吨大豆产生的蛋白含量。如果提高
7: 4%、5%，那我们可能就能减少1/3进口大豆的使用，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保障国家的蛋白饲料量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6: 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0: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将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眼下，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8: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了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

0: 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三只野外繁育驯化的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1: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启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0: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2: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3: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万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3: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2: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因为一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0: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哦、有吗？
2: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着伙食不错。
3: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0: 发现了一个什么？
2: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0: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3: 今天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3: 阿奇兹表示，

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

0: 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邮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而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美国2月底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2: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3: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会

0: 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1: 当地时间2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计划在首次公开募股中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募资750亿美元，这将使其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3: 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新股，目标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对应公司估值约1.75万亿美元。SpaceX 计划于周4启动 IPO 路演。多位消息人士提醒，随着与投资者开展沟通，本次 IPO 募资总额等相关发行方案仍存在变动可能。公司预计6月11号敲定最终发行价，12号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SpaceX 本次 IPO 全部为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全额划入公司账户，现有股东无法在本次上市中出售所持股份。SpaceX 计划拿出不超过30%的发售份额向个人投资者配售。不过，由于采用双层股权结构，公司上市后，创始人马斯克仍将保留超过85%的投票权。SpaceX 的核心业务包括商业航天发射、星链卫星和人工智能。不过，除星链卫星外，另两大板块目前处于亏损之中。据了解，此次上市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扩展人工智能计算、卫星网络等核心业务领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

0: 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元和4000美元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nna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3号 ,NBC 环球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项目名为英国环球度假区，位于英国贝德福德郡。英国政府将投入13亿英镑，用于升级项目周边公路、铁路及配套基建。园区建设阶段预计将吸纳近20000名从业人员。2031年开园后可提供8000个常设工作岗位。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含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筷子，东方餐桌上的默契搭档。两根木条相遇，便能开启一场风味之旅。人们为了获取美味，创造了诸多工具，无一不是人手的延伸，无一不是人与造物对话的媒介。这一次，我们以筷为桨，向着东南亚出发，沿着工具的指引，见证食材被点化成诗，也见证工具背后的匠心与欢愉。

0: 水无色无味，却给世间百味提供了创作自由。烫既是感受也是手法，讲究以速度追求口感。泰国人青睐新香的汤底，马来西亚则独爱沙嗲的冲劲儿。围炉共食的亲密氛围，简单易学的涮烫技巧，让这份与时间竞速的乐趣成为多国食客的追捧。在这座常年沸腾的城市里，毛肚是必不可少的前菜。
1: 一二三四五，
0: 毛肚入锅，一通上下来回，常被人唤作
2: 西上八下。
1: 其实啊，那个只是一个传说，西上八下它只是形容烫那个毛肚，我们要快速的烫，不能把它烫得太久了。
0: 闻名遐迩的七上八下，在川渝老饕的眼中，更多只是种噱头。而对刘健来说，他更愿意让毛肚在锅中
3: 有用。
0: 不同于冷热交替的上下涮烫，将食材没入汤中，左右游动，能使热量均匀持续地渗透其中。
3: 在里面游动15秒钟，捞起来吃的话就刚刚好，还脆又滑渣。
0: 毛肚取自牛的半胃，富含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烫煮过久难嚼如皮筋，时间太短又有腥味残留，

0: 太熟，出汗。
1: 而十到十五秒的黄金区间，刚好能划定它的美味极限。
2: 好不好吃？
3: 好吃，
4: 好吃，
2: 好吃，精彩了啊！
1: 火锅专用的筷子比普通餐筷更长，30厘米以上的尺寸，既保证了操作的灵活性，又能避免烫伤。
0: 谢谢老板。
1: 一口爽脆下来，花椒的麻，辣椒的辛，牛油的香，高汤的醇，在口腔内多感交织，化作长久的回味。清晨的炊烟已为河内开启了新的一天。在每家米粉店里，汤碗成了最便利的烹饪容器。牛肉无需主动向热汤奔赴，只是在碗中以逸待劳，便可成就一份鲜美。烫粉、切肉、配菜、浇汤。开店30余年，这样的四人接力每天都在飞鹅的店里上演着，争分夺秒，只为捕捉牛肉那转瞬即逝的鲜嫩多汁。米粉所用的生牛肉多取自肌理细腻的牛里脊与臀部，自带天然的柔嫩度，切成絮状，增大受热面积，确保快速烫熟。这种定制汤勺则保证一勺一碗，省去重复舀汤的繁琐。
5: 有牛肉，但它规模大很，不大很，数量肉它多很，多很，它就không chan hết là một này, cô bớt lại thì nó sẽ không ngon.
1: 在持续的滚汤浇灌下，牛肉表层蛋白质在10余秒内迅速凝固，内部却依然锁住鲜嫩汁水。这一瞬间的温度掌控，最终达成了熟嫩香气的弹牙口感。

0: 窜烫，以分秒丈量口感。而在中南半岛的另一端，则是一场关于恒心的修行。马来西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同时也是中国茶叶在东南亚的集散枢纽。
1: 那今天示范一次如何冲泡一壶好的六宝茶。
0: 然而这里还有一种茶，它无需小口品鉴，而是狼吞虎咽。咸鲜醇厚的汤底之中，游走着一股特有的药香。这种久煮而成的浓郁滋味，便是马来西亚肉骨茶的经典标识。
2: 好，赶紧吃，赶紧吃，
3: 来来，
2: 好，先放这。

0: Nanti tu burung kira, panggil orang mari kira.
1: You just try everything, anything you can. Yeah. 我们是有时是比较急的。
2: 凭借着语言天赋，黄吉启总能与顾客们打成一片。
1: Everything okay lah, first time come, we'll come again lah. Very good taste.
2: 虽然句句流利，但他真正的母语其实是
3: 福建话吗？
4: 啊，给你安装，
1: 赶快喽，给他包。

0: 咯。
1: 哦。哎，顾客有个什么无？什么有给无？
2: 以前我听过他们是说，从那个福建的南摩，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应该是1970多年开始，现在第三代应该有50多年的历史吧。
3: 自儿时起，黄吉吉便和兄弟们一同在父母的店里学厨。如今已过而立之年，他和弟弟接过担子，经营着家里的生意。在巴生，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选择，让老味道在许多个家庭里代代相传，也让肉骨茶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记之一。肉骨茶可以是一碗浓汤，浸润口舌的同时催人大快朵颐。也可以是一份蘸料，配菜与米饭囫囵入口，让人们卸下对卡路里的所有戒心。时至今日，肉骨茶的名字仍承载着当地华人的百年乡愁。19世纪，东南亚的寻矿热潮吸引了诸多闽越移民下南洋谋生。面对艰苦的环境，华工们将猪骨碎肉与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配料一同熬煮，果腹之余还能疗养身体，这便是肉骨茶的雏形。每日打样后，黄吉起还要为明天的熬煮做准备。

0: 锅中配料的比例不仅是皇家人的祖传秘方，更是牵动两国民众味蕾共鸣的药引子。黄吉奇手中的材料有许多都来自于数千公里外的中国甘肃。
1: 滴哩答啦，滴哩滴哩答。
0: 当龟哥是网友们送给于军强的外号。这位专攻中药材销售的电商达人，每日都要穿梭于民县各处寻觅商机。民县位于高海拔的温带气候区，是当归、党参等多种药用植物的优质产地。
2: 在我小的时候，都是南方的客商们，他们到我们家乡来上门收购。
3: 欢迎大家来到当归哥的直播间。
2: 现在借助互联网，我们家乡的当归、党参和黄芪走得更远，直接卖给海外，卖到东南亚。
0: 古时，这里便作为贸易枢纽，连通四方。如今，这些物产化作文化的印记，延续着百年来同根生的缘分。
2: 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当归、党参和黄芪。

开采锡矿的传统，让锡锅成为熬煮肉骨茶的不二之选。锡的导热性适中，适合长时间中火慢熬。弧形的锅壁设计，能在加热时引导汤汁充分上下循环，从而实现食材的均匀受热。小骨是最受青睐的部位之一，兼具弹韧与爽滑的口感。脂肪与氨基酸为汤底注入鲜香基底，而秘方的加入则让风味更富层次。党参的清甜带来持续的回甘，当归的微苦化解了油脂的厚重，川芎和白胡椒的辛香去除了肉腥，陈皮与八角的浓郁芬芳负责打开食欲。最终，这份以咸鲜打底、混合多种芳香的风味体验，恰到好处地回应了人们对饭点儿的期待。

0: 在楼上。
1: 与扎根当地的父辈不同，黄吉启想让自家的味道走得更远。
0: 世界很大，世界很大。一开始嘛，年轻嘛，就想出去闯，不想好像爸爸这样永远锁在店里面。刚好又有一个合伙人在中国有一些生意，大家就一起去咯，然后就在那边开展览，也受到蛮不错的欢迎了。大家还不知道肉骨茶，所以至少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会认识到肉骨茶这样。未来的看法嘛，我就是想把这个肉骨茶这个文化推广去更多国家，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肉骨茶。

泰餐中常见的香茅既能中和鱼腥，又带来了一丝犹如柠檬般的独特清香。大火蒸制，可使鱼肉中鲜润的汁水充分释放。再施以青柠、辣椒、鱼。

露等原料调成的酱汁，滑嫩清甜，酸辣鸡爽，这种热带风情的味觉对撞，是泰国留给味蕾的第一印象。

0: 蒸食在亚洲广受青睐。作为最早将蒸汽引入烹饪的民族，中国人对蒸具的改良最有心得。在与东南亚毗邻的云贵高原上，一种造型独特的蒸锅让一座小城声名远播。
1: 来，我们叫你仙草干锅子。老挝短黄金，清炒天酸，松茸刺身。
0: 与姐妹们分享亲手做的美食，是廖姐的一大乐趣。
2: 我们想吃好吃呢，就来廖姐这里，然后廖姐做的菜，食材又好，味道又好。
0: 而起锅机，总是每一次聚会的压轴大戏。
2: 好喝，
0: 爽滑筋道的鸡肉就着鸡汤入口，清爽的鲜味包裹味蕾，简简单单而又令人满足。这座位于建水县城南部的彝族村落，多年来一直是廖姐采选汽锅鸡食材的唯一选择。
1: 小孙，小孙，来了来了，
3: 在脚底下
4: 了。哦，现在脚不走，六七点走，七八点走，才脚底走，在外头跑啊外头搞。
1: 真会啊，等老晚上那些鸡上水了后头才脚底走噶。真的啊，吉祥没吉祥，真的啊。
0: 相比于圈养的鸡种，当地的土鸡野性更足。白天它们遁入山林各处觅食，只有夜晚才会返回农户家旁的树上栖息。
1: 喂，给妈妈。
0: 充足的运动与丰富的饮食，使得当地土鸡肉质紧实柔韧，同时也富集了浓郁的鲜味物质。然而，廖姐多年前初到此地，却并非为了这份上好的食材。
1: 你们这高师的话，
2: 其实11年前，当时的我呢是想着正儿八经发大财，因为像我呢是就是初中毕业就学做生意，尝试做锅手锅一样的生意生存。
0: 廖姐将大半身家投入种植产业，只换来接连亏损。失之东隅，却为他的人生收获了一份意外的转折。
2: 在种虫楼的过程中，跟这些村民完全熟络以后，他们会请我到家里面去吃鸡，我就觉得哎啊，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鸡呀、啊？
1: 哦，阿芳，你哪里躲去了？阿凯跑错开噶？
5: 哎，学户外了，那躲得开跑错开，怎么搞？
1: 我们建水人噶，就喜欢用个土鸡肥料做饭了，做饭煮茶又哈甜。
2: 我们建水人的幸福感也在于这一口井，有水的滋养，生活一定是很丰富的。
0: 中国人

0: 用背井离乡形容乡愁，一口井水可以承载万千滋味。气锅既可单独使用，也能如蒸笼般层层叠起。以蒸汽加热，释放的热量高于水煮。气锅窄口阔腹的造型，更有利于聚热储能，保持恒温，让鸡肉更为嫩滑多汁。蒸汽经由中央气柱导入密闭空间，在烹饪食材的同时，持续凝结为纯净的蒸馏水，与鸡肉吸出的油脂及鲜味物质反复交融。历经四小时的洗礼，飘渺的蒸汽化作清爽的汤汁。这种无中生有的巧思，不仅使得鸡肉的口感进一步升华，也为这道菜平添了一份独到的乐趣。佐以蘸水，则为鸡肉温润的底色点上一抹鲜活的刺激。这种独特的风味不仅藏着建水人的朴素智慧，也与当地的水土密不可分。建水紫陶，中国的四大名陶之一，其原料取自本地陶土，质地细腻且富含铁质，赋予锅体坚硬的躯壳。陶器是人类最古老的炊具之一，常见于各国的灶台。陶土导热虽慢，却善于积蓄热量，均匀持久的加热能从容逼出食物的鲜香，使滋味愈发醇厚。
1: 好的去闻它，好好的去品它，你才吃得到它真实的味道。
0: 水无色无味，却给世间百味提供了创作自由，也给人生提供着创作自由。无论是汆烫时争分夺秒的专注，还是慢炖中气定神闲的淡泊，亦或是蒸腾间汹涌喷薄的热烈，人们以水为镜，映照着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的风骨，也折射出万家灯火跨越山海的相似温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柠檬是酸的，海水是咸的，苹果是奶油的，海浪是不和冰淇淋的。
2: 那鲜呢？什么味道是鲜的呢？鲜味究竟是什么？

0: 先，作为最年轻的第五位，
1: 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纯粹的一种味道，
2: 是一种感觉，是自己身体一种需求。
0: 鲜味长久以来像是一场玄学，看不见摸不着，
3: 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
0: 直到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才第一次把鲜味具象化。我们对鲜味的追求是一场味觉的延迟满足，也是在重口味席卷之下坚持自然本真之味。

0: 三斤三两，33块。
1: 云南十八怪，鲜花论斤卖。
2: 云南素有花卉王国之称，鲜花在云南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道美食。
3: 鲜花都能吃，这是件很浪漫又很自由的事情。
4: 大多数就是吃金雀花，大多玫瑰花了。
2: 没有一朵花能逃过云南人的嘴巴。据推算，云南人每年食用花卉，人均消化一座花园。对于云南人来说，吃花是一种遵循万物生长规律的饮食智慧，是品尝食材本味的鲜。
5: 尝一尝，尝一尝，
0: 这是平花啊，十几？
5: 十六。要把十六块。
0: 阿姐，把我放到背篓里面哈，给的。干嘛金雀花给有？
4: 不有不有不有。
0: 哎，你们给买着金雀花？就这个，这个是点红的了。
5: 点红我肯定。
0: 嗯。一斤九，我从小就往这个称，所以很熟。哎，金雀花的了。
4: 嗯。
0: 多少钱？
4: 8块钱的吧。
0: 少点嘛，我把拿的要。六块。
4: 本来这个菜就是新鲜菜的，对的。
0: 嗯，可以煎一盘，一两。
4: 煎的多一盘哦，我把十块。
2: 大理白族的董大妈要准备一桌初春的鲜花宴，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6: 董大妈，
0: 哎，
6: 快点！
7: 想着不？
0: 小心烫嘞！
2: 董大妈带着彝族少年经营着农场。
6: 阿宝嗨，万树林林啊！
0: 那人家喝红酒要摇杯子呢。
2: 他有一种魔力，笑声可以让农场的每个角落都朝着阳光的方向。喜花花农场的鲜花宴没有固定的菜谱，会随着四季更换食材和鲜花的搭配。早春能吃的花还不多，三月是金雀花的最佳赏味期。金雀花多与清淡的食材和简单的料理搭配，所以金雀花炒鸡蛋是最常见的吃法。
0: 里面的调料它其实是极简的，就是有一点盐巴和牛奶，主要就是要吃它的鲜嫩爽脆香。
2: 金雀花的质地细嫩多汁，高温能快速锁住烹饪花瓣里的汁液，被蛋液包裹，炒制过程中隔绝空气，避免了花香的扩散，入口时有一种微微爆浆的鲜嫩治愈感。

0: 为了吃到最鲜的那朵花，地道的云南人趁着天还未亮，就去采摘还带着露水的鲜花。
1: 把肉大肉吃怕了，啥嘛野菜吃一堆，阿叔在家肉，我会吃不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2: 已经到这里了，可以吃的，然后。

0: 又不摘，后天采都已经开花吃不成了。好香，争分夺秒拿下来，我们在一两个小时之间就能吃到它。我觉得时间也是一个鲜的一个体现。
1: 遵循着花石劳作，是大理人与自然对话的仪式感。
0: 你看它里面这个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其实很多的花呢，它是有苦涩味的，焯水的时候会去掉一部分的苦涩味，浸泡的时候再去掉一点点。
1: 鲜花料理大多数追求食材原味，而芭蕉花例外，胜在口感独特，和糯炖火腿炒之后散发浓烈的香气。芭蕉花焯水，去除生物碱和单宁，经过盐渍软化花卉纤维，保留糖分和氨基酸，凸显天然鲜甜。火腿的咸鲜与芭蕉花的清甜互补，烟熏风味的油脂在高温下促进氨基酸与糖类的反应，形成了鲜润口感，产生荤素协同的鲜味叠加。白族深谙靠山吃山的饮食哲学，山野花卉的时令鲜味和腊肉的耐储存特性实现风味互补，形成鲜味守恒的智慧。拿命拼美食的云南人，不仅是吃菌子，吃花也是不遑多让。
0: 到季节以后，杜鹃花很多，但是只有白色的杜鹃花才能吃，把里面的花蕊去掉，这个花蕊有毒的。
2: 我们做白族酸辣鱼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嘛，主要配料有哪些？我记得酸木瓜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0: 在。对，还有我们今天会加那个白杜鹃花，花香的味道。
2: 不是，杜鹃花有毒嘛？吃了会不会让我见小人？
0: 花蕊已经去掉了，你放心吃吧。
2: 哦，漂过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这要多少合适呀？
0: 因为我们要做冻鱼。哦。所以我们可以多来一点点。
2: 好嘞。大理有很多一个方言啊，叫烟秋有钱人。你今天感觉烟是往我们这两个人面前飘，今天可能会比较旺，
0: 大发大旺，
2: 大发大旺，新金口。
1: 辣味刺激唾液分泌，酸木瓜则激活味蕾对鲜味的敏感度，放大鲜味感受。
2: 这一加进去，这个红汤的颜色就出来了。
1: 最后加入白杜鹃花，白杜鹃花和鱼汤搭配，通过氨基酸与核苷酸的相互作用，增强鲜味层次。
0: 把它装进碗里面，第二天它自然就冻起来了。
1: 隔夜冷却成琥珀胶质，胶质形成的网状结构包括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减缓氧化与挥发，保持鲜味稳定。冻鱼是大理人家的经典菜色，而董大妈制作的冻鱼可以看出她对鲜花宴摆盘的精致美学。
0: 我们用的这个器皿好不好看？
3: 好看啊，
4: 好看。
0: 就这个就是芭蕉花的叶子。哦，春天就是吃鲜和吃花的一个季节，是云南的一个特色。
5: 喜欢鱼冻这道菜，这个鱼的鲜味加上花香，入口即化。
6: 火腿跟芭蕉花，一个柔软，一个有一点硬，
7: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在嘴里面就有一种融合的，然后清新加古老的感觉。
5: 你要考研吗？
0: 我觉得那么漂亮的一朵花，它最后变成了菜，我在吃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树上的那个感觉是最好。我是追求一个极简，强调它的一个鲜。
1: 从采摘到入口，花开即食， 追求极致时令的食材本味，用酸辣调味激发鲜味，自然低温冻住鲜味。如果鲜花有故乡，一定在大理，把风花雪月加进饮食。告别大理山野的与世争先，我们去到岭南探访广府菜的鲜味图腾。鲜，广府菜的至高境界。生炒、白灼、油泡、煲汤、清蒸，用尽18般武艺的烹饪手法锁住鲜，激发鲜。不同的烹饪技法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鲜味，同时也考验着厨师对刀工、火候、调味的功力。

0: 油泡是一种通过高温快炸封存汁液锁住食材鲜味，激发食材鲜香的烹饪手法。火候的把控是油泡的难点，待鱼肉变温变白立刻捞起，最大限度保留鲜嫩度。浸汁均匀裹覆在鱼球表面，待鱼肉九成熟即可出锅，再搭配云腿的咸香，鲜味浓缩于瞬间，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赋予外香内嫩的层次感，堪称广府菜刀工火候与鲜味的结合。
1: 广东人对于鲜体验在基因里面，不活不吃，不嫩不吃，不新鲜不吃。
0: 究竟要多鲜？
1: 江都背，
0: 这不是蔡大师吗？
1: 不要叫我蔡大师，叫我蔡师傅。
0: 蔡伟玉，酒家出品总监，19岁仅抱着在厨房炒个菜的朴素愿望进入了酒家，而这一待就是35年。
1: 粤菜它最灵魂的就是它的语言表达，遮遮煲个遮，比爆炒还要猛的，把它瞬间锁住，才达到它的一个遮那个状态。煲仔饭滚过来，让它接一个焦在里边，还有我们的一个煸炒，一面炒一边去反它，反它，反它，不停的去反它。

0: 酒家创立已有90年，享有诗在广州第一家美誉。广府菜和潮汕菜、客家菜组成粤菜天团，将近百年仍是顶流。
1: 我哋第一期文国宴主要咧都系用汤汁，咁依家我哋第二期文国宴咧就系用我哋嘅烹饪技巧嚟演绎我嘅菜，有3个菜系。
0: 民国粤味宴是将100年前的菜式复活在现代餐桌上。
1: 呢个虾片薄佢之后，等佢可以容易入味。
0: 蔡伟玉带着徒弟们研究已有4年光景，近期在谈论让烹饪手法丰富鲜味的多样性。
1: 第一次我哋系攞石油炸鬼嚟做成器皿，所以今次我哋系希望能够融入埋落我哋呢个虾松里边，等佢炒起上嚟，增加佢一个口感嘅一个丰富。
0: 猛火爆炒是广府菜的另一门绝技，通过高温快熟的技法，在极短时间锁住食材水分，减少鲜味流失。
1: 热炒它要讲究火候嘛，把加味瞬间锁死。
0: 高温下的食材与铁锅接触，产生剧烈美拉德反应，与食材本味叠加，形成鲜香爆棚的镬气，一口馥郁，层次分明，形成一曲鲜味三重奏。

0: 粤菜它就是要火猛，就好像武将一样，冲锋杀敌一样，一定要把它赶出来，它的味道赶出来。
1: 现在可以叫蔡大师了吧？
0: 哎，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荔枝湾大戏台见证了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在市井街头散发着新鲜的生命力。
1: 所以粤菜的饮食文化其实高手就是他们，很多是老熟客嘛。阿叔你几大啊？
2: 八十。
1: 哇，都老嘢啦，你 fans
3: fans
1: 老友嘅，你咪计得以前七十岁到八十岁行步路都困难啦，你睇依家七八十岁仲喺度唱歌，所以呢个同饮食好有关系嘅。
4: 冇咩特別，你自己睇能唔能夠適應咯，食嗰啲嘢。
5: 有冇煲湯？
4: 有，
5: 一定煲嘅呢啲又。
6: 我覺得作為廚師，一定要聽得懂客人的聲音，了解他們。
0: 廣州人對靚湯的執著，體現了慢工出細活的飲食智慧。廣府菜中煲的技法，给蔡伟玉及徒弟改进民国粤味宴新的灵感。
6: 煲鲍鱼呢最关键就是要增鲜嘛。那只鲍鱼本身都是个味淡啊。
0: 干鲍由温水泡发十七小时，即将迎来它的是一场西鲜大法。
6: 海鲜的鲜和肉的鲜可以大家个互补，而提高我哋整体一个鲍鱼佢本身所缺嘅鲜。我哋要将啲原料充分咁样炸透，
7: 咁你炸佢煲出嚟咪香咯，佢咪香到咪鲜，一碰撞咁个汁咪靓咯。
0: 广府菜中的煲类技法，通过密封性容器、低温慢炖与食材协同增效，将鲜味物质充分释放并浓缩于汤汁中。形成原汤化原食的鲜美效果。经过八个小时的低温炖煮，食材中的胶原蛋白在长时间加热下转化为明胶，包括鲜味分子延缓挥发。
6: 慢慢熬制了之后，他们双方能够达到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但是又能够融合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0: 肉类脂肪乳化后形成脂溶性纤维载体，增强纤维在口腔中的延展性。十余种食材的精华喂养这颗鲍鱼，前调为火腿咸鲜，中调鲍鱼干鲜，尾韵摇住海味，堪称广府煲技的鲜味封存艺术。
6: 铁鲍鱼就系一定要带少少汁。我觉得今日只鲍鱼改良得相当之成功，
8: 口感几好。
6: 和中带甜。
0: 无论油泡沁鲜、爆炒锁鲜，还是以时间换极致的煲汤溶鲜，以鲜味为纽带，复刻与活化民国粤味宴。九十年如一日的保鲜探索，是广府菜守正创新的缩影。在快餐化浪潮中，让鲜味成为文化认同，追求极致、多变、包容的鲜味。从广府菜的烹煮中转身，湛江的海风已裹挟着另一种鲜味扑面而来。大陆南端三面环海的绝佳地理优势，让大海成了湛江人追求鲜味的灵感库。无论是对食材烹饪还是调味，湛江食客评判的第一番味就是鲜。
9: 我们湛江菜特别注重两个点，鲜和美。这个虾都是新鲜的。
10: 我们湛江的生蚝是最出名的，一口咬下去香脆。
0: 哎，打住，这个故事可不是海鲜，而是调味之鲜。
11: 大佬啊，阿恒，你落去嗰度啦，你听我讲啦。腾出那些不必要的动作，丢下水，用广式洗脚，他就 OK 搞定。很多人一说怕海鲜，你就找郑向阳。
0: 有着南粤厨王之称的郑向阳，
11: 三三八，你试试，一流喎，地大山都咁高，佢都啱喺嗰度喎。
0: 不仅执着食材。

0: 来的新鲜，在调味之间也有自己的偏好。
1: 这三口的牛肉硬直接的咁黏咁爽。
0: 把目标瞄准了一勺打遍天下鲜的蚝油。
1: 蚝油呢，在广东呢，它当成一种是鲜味剂去用。
0: 湛江人对于海鲜的烹饪讲究颜色清爽，蚝油便是最佳的调味品，不着色却增鲜。
1: 做生蚝对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我们放手下去一捏捏，它马上弹起来，这就是熟的。放蚝油，蚝油呢，它会带来美妙一种感觉，特别令人难忘的。
0: 温拌的烹饪手法保留了蚝仔的原始嫩度，蚝油的粘稠度包裹食材，锁住汁水，形成了天然鲜加调味鲜的双重效果。新鲜蚝仔的嫩滑与蚝油的浓醇鲜味结合，形成鲜上加鲜的绝佳风味。
1: 我们现在上船，这样挺好，光鲜蚝。你看那家海鸥啊，海鸥多少？
0: 为了寻找那一位纯粹至鲜的蚝油，郑大厨约上他的朋友郑阳光，开始了制作蚝油的第一步——采集鲜蚝。
1: 你看那有什么蚝牌？
2: 这个是打木桩形式的。排风它就比较稳固，养殖的说法其实是把它的量把它提升起来，其他的都还是很原生态的。
1: 水是够清澈的了，看看咸度是多少，
2: 20多一点点，最好的那个盐度呢就是16到20，水淡它的那个浮游生物会多很多，多很多
1: 是吧，
2: 它就会比较长得比较快一些。
0: 生蚝是滤食性动物，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湛江广袤的海域和近海饵料丰富，让大量浮游生物聚集，为生蚝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1: 你看这生蚝，你看这藻类。
0: 浮游生物和藻类含有多种成味物质，会在生蚝体内积累，从而赋予生蚝浓郁的鲜味。
1: 哇，这好干啊！
0: 如此美味的生蚝，不得趁新鲜来一个？
1: 就是生吃好吧。新鲜之中带软滑，味道真的特别好。
0: 生蚝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是鲜味的主要来源。这白花花的肉要是烤一下，那不就成了风靡全国夜宵烧烤摊的碳烤生蚝了吗？
1: 在我们湛江吃生蚝哦，必须要把它里面的原汤给喝去，你就感觉到一个蚝的鲜和海水的那种咸鲜融合在一起。生蚝去到内地长途运输，它会自己在消耗它汤内里面的那种海水去，就鲜味略显不足。
0: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蚝油的一臂之力。蚝油富裕浓缩的鲜味画龙点睛，只需几滴便能入魂，让内陆食客一尝湛江生蚝原汁原味的鲜。生蚝被打捞上来，一部分会被送入市场直接售卖，而另一部分嘛，
1: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大型开蚝现场。
0: 这豪山豪海的，一天要开多少斤呢？
3: 100斤，
4: 200多斤。
0: 这一人一天能开100-200斤，就知道湛江豪都绝非浪得虚名。
5: 你戴两个手套给我一个。
6: 那个薄薄的不可能。
0: 这些生蚝会被挑选出来熬煮蚝汤，制作蚝油。
1: 好似擦火煲出来的是香啲仔吧？
7: 系
1: 系啊，明到啲蒸汽都好香咯，啊，丝丝味，哇，真系好鲜！
2: 因为我能够

0: 煮幾多斤啊？
1: 大概係300斤左右咁樣啦。
0: 應該叫蠔汁。
1: 即係蠔汁嘅，唔係蠔湯喎。
0: 係蠔湯。
1: 啊，300個杯蠔湯。
2: 300斤蠔肉煮20多斤蠔油，這是真土豪呀！生蠔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蛋白质逐步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和甘酸，溶解到汤汁中，两者协同作用，让鲜味浓郁醇厚。蚝油的诞生像是神来之笔，因煮蚝忘关炉火，将奶白色的蚝汤熬成了浓厚粘稠的汤汁。
1: 我们用砂锅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说，因为它锅底厚，受的热它比较均匀，不像钢锅呢，它就很容易粘底。
2: 从蚝汤熬制蚝油，秘诀无他，只有搅拌、搅拌、再搅拌，直至将奶白色的蚝汤熬成了浓厚粘稠的汤汁，变成了广东人不可缺少的调味鲜品。
1: 牛肉呢又冇受火噶，生蚝又冇受火。我哋做嗰啲菜就啱啱好，口感最好。从业将近40年，其实每一道收拾之后，来一碗蚝油原汁捞饭，7分食材，3分记忆，因为妈妈都会做，也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纯粹的一种味道。把这里就好像做农家乐一样，来这边嘴的咸度淡一点点，利于它增肥。
2: 湛江之鲜，将海洋的馈赠浓缩成一瓶调味精华，鲜而不夺主。
3: 第一刀呢就应该是8厘米，第二刀呢就应该是9厘米，第三刀呢就刚刚10厘米。
2: 广州之鲜，即烹饪之大成，是时间窖藏在食材深处的初心。
4: 这个很嫩的，嫩芽芽，嗯，
5: 更好吃，嗯，好甜。
2: 大理之鲜，以时令取材，追求山野食材的本味，以鲜为媒，见山野之灵，烟火之巧，江海之阔，人生至味，恰在取舍之间，守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宝藏蔬菜，你真的会做吗？
1: 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0: 初夏鲜嫩的南瓜煎，一酱一煮，解锁云南经典风味，清润爽口。
2: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
0: 自带坚果香的花生芽，遇上油润猪颈肉，猛火快炒，脆嫩汁香。
3: 大家看。

0: 没有感受到吗？
1: 宝藏蔬菜，神仙吃法，速速学起来。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哎，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众蔬菜，买回来以后我发现这些蔬菜非常的新鲜，可是一做起来发现问题了，容易翻车。哎，这不前两天我买了一份菜心儿，我呢焯完了之后淋上了白灼汁儿，往嘴里一放，确实很难吃啊，因为它这个口感呢不太好，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嫩。我赶紧给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了，你得先把皮儿刮喽再吃，这才对呢。我就按照人家的方法一试，哎，确实得到了跟心目当中一样的口味。看来呀，很多小众蔬菜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处理不好，所以没达到我们想要的味道和口感。那今天来两位朋友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那咱们就赶紧有请两位。
2: 大家好，
0: 欢迎，
3: 大家好，
2: 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哎，大叔好，大叔
4: 好，
0: 哎，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秋秋，我们长在大山里的孩子最爱吃山毛野菜了，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云南人怎么做这些菜。
0: 秋秋，秋秋是来自云南的。哎，云南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蔬菜种类特别多。
2: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2: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时节最好吃的南瓜煎。
0: 哇，这个听上去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啊。南瓜我吃过不少，我还吃过南瓜苗、南瓜瓤、南瓜皮，我都吃过。南瓜煎是什么啊？一会儿再聊聊。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黄元锦。
0: 欢迎黄大厨，
4: 谢谢。哎，
0: 广东那肯定是各种蔬菜更多了。
4: 这个季节的广东的食材都很丰富。嗯，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就是花生芽。
0: 花生芽是花生发芽了吗？
4: 还不是花生长的芽。
0: 哦，
4: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它特别的地方。
0: 太好了，哎，您看，今天二位都带来自己地区的特色，那咱们就看看这种新鲜蔬菜应该怎么做。那咱就边做边说。
2: 好，一般我们吃瓜尖有两种。一个是丝瓜尖，一个是南瓜尖。
0: 对，
2: 那我们分辨它怎么是南瓜尖，你就是看它有没有毛，有毛的那个就是南瓜尖，
0: 没毛的就是丝瓜尖。
2: 对，春末初夏的时候吃这个瓜尖是最好吃的。
0: 哦，
2: 但是现在其实是最嫩的时候，因为再往后就会开始有点老了。
0: 嗯，那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第一步就是
0: 处理它。
2: 很多人觉得这个瓜尖很难吃啊，其实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它这个最根部的地方，我其实现在是撇不动的，你看你手都撇不动，你吃的时候肯定也吃不动。
0: 那怎么办？我拿牙给它咬掉。
2: 所以我们第一步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要撇掉。像这样就是撇得动的地方，像这里我撇都撇不动就不要了。
0: 我这个是不是挑了一个最不好的？
2: 对，这些都要不了，
0: 到这儿都要不了。
2: 对对对，
0: 那
2: 所以差不多一斤买来可能只能吃着半斤。
0: 啊，
2: 对。第二个细节呢，就是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0: 哦，
2: 所以这个瓜尖它处理起来其实是挺费时间的一个食材。
0: 刚才秋秋说的皮呢，其实也就是它上面的筋。
2: 对，
0: 把这筋去掉，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2: 对，小时候在家里啊，就是这个弄瓜尖的时候，其实是全家人我们一起在这摘。云南我们不是那个气候特别好嘛，大家可能就会在院子里弄个小板凳，然后大家一边摘菜一边聊天。
0: 你们天天过的都是什么神仙日子啊？
2: 没有没有。
0: 好，那我们处理好的瓜尖我们要怎么进行二一步处理呢？
2: 洗一下它，然后放一点盐在里面，
0: 杀一下它。
2: 对，杀一下它，可以多一点。好，那我就倒了哈。
0: 好，
2: 第二步我们把它切碎。我们今天做两道菜，一个是炝拌的，然后一个是花生汤煮的。那炝拌的话可以稍微粗一点。好，那这些就是我们要
0: 一会儿要炝拌的。
2: 花生汤煮的呢，我们可以稍微切碎一点儿，因为是想让它下去就快速的起来。
0: 其实就是家里的正常做法，就保证它本身的食材自己的香味就可以。
2: 对。
0: 哦，这些是煮的。
2: 对，这些是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料汁，这个是我专门从云南带过来的甜酱油。甜酱油呢是我们昆明人特别爱用的一种调料，它其实是拿红糖和酱油熬出来的。你看它这个粘稠的程度，
0: 很稠是吧？
2: 对，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那个酱汁里加点糖就行了。
0: 甜酱油啊，去云南出差的朋友可能有所体会，比方说米线里面经常会用到。
2: 对，做所有的凉米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一点这个去提那个甜味。
0: 有没有那种比方说烤肉的时候也会加上一点？我觉得它好合适。
2: 对，在腌制环节

0: 节也可以拿一点点去腌
1: 哦，也可以腌，也可以蘸，
0: 对
1: 啊，也可以直接搭配菜，也可以拌菜，反正方法挺多的。
0: 对，还需要酱油和醋，比例呢是两勺酱油，两勺甜酱油，然后两勺醋，这个比例也好记。那这个酱汁就好了，烧一锅水。
1: 好。
0: 那这个水里呢，我们先加盐，然后我准备好了一盆冰水。
1: 嗯，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南瓜尖呢焯水之后，一定要快速的过凉，
0: 对，才能保持它的这个颜色还是绿色的，不然它很容易就变黄了，就不好看了。
1: 其实这个方式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焯这个绿叶菜或者是做这个菜的时候都有这种方式。
2: 对，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其实焯烫的时间我感觉也就个一分钟都不到，半分钟，
0: 半分钟。因为这个季节的南瓜尖特别的嫩
1: 哦，
0: 如果它老的话可能还要时间长一点。现在它已经凉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然后把水弄干，
1: 对比颜色很有很明显的差别
2: 啊，
1: 对吧？
2: 更翠绿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准备一口锅来呛一下料。在锅里放点油，烧到冒烟。这个菜上呢，我放了小米辣、蒜末。
1: 油温差不多了，
0: 花椒和辣椒放进去。然后呛一下我们的蒜还有辣椒。
2: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就出来。
1: 对，这是一道特别简单的呛拌菜。
0: 对，刚刚我们调的料汁，再加两勺我从云南带过来的水豆豉，是一种咸菜。
1: 让它把这个咸鲜的味道融合进去。
0: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鸡精，然后咱们把它拌一下。
1: 来，那我们第一道菜呢，呛拌菜就做好了。那但是咱们是俩菜同吃，咱们还有第二道菜是要做汤菜类的。
0: 对，用这个花生汤来煮瓜煎。
1: 哦，
0: 这道菜特别有特色，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就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那这个丝毛呢，就是云南现在叫普洱啊，它就是这个茶马古道的起点。
1: 对。
0: 那以前云南不是有普洱茶吗？运送茶叶这些人就叫马帮，那他们就会在身上就带一把花生，没地方吃饭了，他们就会在山上，哎，到处找一点这个瓜尖儿，然后呢就撕成碎的，然后这个花生呢，他们就给它磨成浆，就用这个花生浆来煮瓜尖儿。所以这道菜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吃起来它会特别厚重，然后感觉会饱饱的吃。
0: 对，它会有一种像奶油的那种浓稠的感觉，然后它又和瓜尖的那种。清香呢，就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1: 对，所以两者结合可以说是美味加美味。
0: 对，
1: 好，那咱抓紧时间。
0: 好，我们第一步呢，花生我们就提前一点泡，热水去泡它十分钟就可以了。泡过之后它就可以脱壳。
1: 要去皮。
0: 对，在这儿去皮，不去皮也行，但是它煮出来可能没有那么白。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去好的，比例呢是100克花生，20克的米，这个米可以增加一点这个汤的稠度。然后再配1升的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打碎。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打完后的状态啊，非常的奶白。
0: 对，直接就用它来煮。
1: 好
0: 啊，那煮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油，是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粘锅。传统的是放猪油。
1: 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生浆倒进去。
1: 我可以找一个漏勺，这样可以让它更细腻一点。
0: 好。
1: 哎，黄大厨在广东是不是也会有喝花生汤的习惯
2: 啊？我们比较少，但是我们煮的话，我们会做鱼汤。
0: 好，然后我们煮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盐，盐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温度呢，就是感觉它开始有这种大的泡出来，就是它快要好了，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这道菜用的原材料也特别简单，等它煮开一次就可以舀出来了，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1: 所以咱们当地人的这个南瓜尖儿。今天做了两种嘛，一种是凉拌，一种是这个煮汤，是不是还有别的吃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还有就是最平常的就是炒，
1: 炒
0: 就是拿蒜蓉炒一炒。我们也会煮汤。好，现在就好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
1: 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那咱出锅了。
2: 来。

0: 凉鲜肠清爽的呛拌南瓜尖。哇，先入口是咸鲜口，回味有一些辣口，最后哎给你带来一种甜的回味。
1: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这就是我最爱的甜酱油的魅力。
0: 而且

0: 我发现了哈，确实这个叶更嫩更好吃。
1: 嗯，
0: 这个偏根部的这个呢，它会发脆，就是适合这个下酒。
2: 对，然后它这个吃起来这个味道调得很好，然后也很爽口，
0: 很爽口
2: 啊。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看秋秋做，那么多那个南瓜苗。取出来这么一点点，还是物以稀为贵。你看，这精华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2: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勺这个汤
2: 啊。
0: 哇，这好好吃，
3: 是不是？
2: 嗯，
3: 很特别的口感。
2: 对对对，
3: 就花生的那个味道和这个瓜尖的蔬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哎，你吃到一口就感觉，哎，它和里面那个汤是完美的一种结合，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雅的、清新的，带着花生的甜在里面，而且这个呢，你要慢慢的去回味。
2: 嗯，它这个做法很有特点，
0: 嗯，
2: 对吧？煮出来更嫩，
0: 嗯，
2: 更香，
0: 嗯，
2: 对吧？虽然说刚才那个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特色。
0: 嗯，煮在汤里啊，喝上一口，感觉特别解馋。哎，那接下来呀，咱们跟着黄大厨看一看这花生芽到底应该怎么做。
4: 炝拌南瓜尖，南瓜尖需要处理后切断，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并攥干水分备用。锅中加入花椒、辣椒，烧好后浇在碗中，并加入调好的料汁、水豆豉等，搅拌均匀。清甜爽口的南瓜尖就完成了。花生姜瓜尖汤，泡好的花生去皮后倒入料理机，加入米和水打成浆。锅中加猪油防止糊底，倒入过筛的花生姜熬煮，后放入切好的南瓜尖和盐。香甜醇厚的瓜尖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南瓜尖掐掉老根，撕去老茎，口感才会脆嫩鲜美哟。
0: 做个啥菜？
2: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
0: 啊，这个菜简单直接又下饭。好，来咱看看第一步先怎么办。
2: 我们先把这个花生芽的根部去掉，我们再一开。
0: 这个花生芽它是不能直接生吃的对吧？
2: 其实也可以。
0: 那我现在我就试一试啊。
2: 它很脆口清甜的，
0: 这个花生芽真的挺好吃的，
3: 嗯，
0: 是吧？
3: 很甜，
0: 很甜，很脆
2: 啊，
0: 一点儿这个异味、涩味都没有。这个花生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花生芽，首先我们选的这些花生要挑选过，对吧？
0: 嗯，
2: 就是不能有发霉的花生，用水洗干净，晾它半天，盖上毛巾，
0: 哦，
2: 然后它就会开口了。开口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花生芽放在水培箱上面，过个七八天时间。然后它就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哦，那这么说它的发芽方式很有趣哈。
2: 啊，
0: 它不用直接泡在水里。
2: 不用，它这个呢是不能够接触水。你看它运输啊，包括你去买的过程中发现它都是在盒子里面，就是不能接触水。接触水了它就容易烂了。
0: 哦，
2: 你看我们现在拿在手上它就是很干爽的。
0: 很干爽的。
2: 对对对。
0: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花生芽？
2: 这个季节是刚好它当造的季节，所以它这个气候对它有影响的。
0: 哦，明白了。
2: 嗯，
0: 哎，那我们就借着适合它的时节一定要赶紧呢吃起来哈。那你我看您先把这个根儿都给去了
2: 啊。改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花生皮去皮哈，因为这个花生皮它吃起来就有点涩了，我们要把它去掉。
0: 哦，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花生。
2: 嗯，
0: 因为那个生花生的时候，
3: 对，
0: 就是带皮吃它也会有那种涩的感觉哈。
3: 对，
0: 秋秋在云南也有这种吗？
3: 有，但是好像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吃的，以前好像不太多。云南我们一般煮菌子火锅的时候会放一点，
0: 当它是那种就是
3: 涮的菜，
0: 涮的菜是吧？
2: 就是我们这个花生芽，除了吃火锅，平时我们凉拌，
0: 嗯，
2: 也是很好的。甚至你喜欢烧汤，把它放下去煮一煮，
0: 烧汤也可以。
2: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其实白嘴吃了一下，
3: 对，已经
0: 它的口感很好吃。
2: 对对，
0: 我觉得就是加点盐，加点醋，它就很提味儿了
2: 啊。
0: 基本上咱们的花生芽呢，就是这几种常见的方式。
2: 嗯，
0: 其实最大目的就是突出食材本身的这种特色
2: 啊。
0: 哎，它比较脆，然后还能吃出嫩甜，哎，保证它的这种口感。
2: 现在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2: 啊。
0: 好，
2: 下面我就把肉处理一下。
0: 好，
2: 猪颈肉跟我们花生芽它是很搭配的。
0: 嗯
2: 啊，粤菜小炒都是讲究炒出来够锅气。
0: 嗯，咱们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2: 就是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大概是4到5毫米吧。
0: 嗯，
2: 要有一定的口感。它猪肉没有筋的，
0: 它是没有筋没有皮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就基本上是你一切去以后，那个肉感就能体现出来。
2: 好了，简单腌制一下，一点点盐吧，生粉、鸡粉，然后搁一点点油，我们把它拌均匀，就可以在这里备用了。
3: 大概要腌多久呢？
2: 就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下面就处理蜜豆，搭色让它好看一点。
0: 好，哎，这个蜜豆也是对我来

0: 说算是这个稀有的小众蔬菜了哈。
1: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作用是给它搭色，让它这个道菜更好看一点。
0: 哦，
1: 你看蜜豆它也很嫩的。
0: 我通过掰，我能感觉到很脆，
1: 很脆很嫩，
0: 一点筋都没有。
1: 你这个煮熟以后，它也是清甜的。
0: 哦。这个也算应季的吗？
1: 也是应季，
0: 也是应季的。
1: 春夏季节，这个
0: 一般咱们本地人吃这蜜豆是怎么吃？
1: 就清炒的话，凉拌都可以，基本就这两种吃法。豆类的吃法的丰富度会少一些，
0: 嗯，
1: 但是这两种吃法都是吃得很清甜的。
0: 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开炒了吗？
1: 可以了，可以，因为我们这一点点就够了，我们可以开火。水一点点，
2: 要焯水，
0: 焯一下蜜豆
1: 啊。
0: 对，像这个绿豆啊、豆角啊，里面都含有一些草酸之类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焯一下，二次加工的时间也会更短。
1: 嗯，就我们水开了，煮了大概有一两分钟了，
0: 嗯，
1: 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我可以把它倒出来。
0: 好，嗯，
1: 好，我们把它放起来备用。
0: 嗯，
1: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猪颈肉。热锅凉油，我们把肉先处理。

0: 着炒，轻柔一点的炒，才能吃出它的魅力来。
1: 嗯，我们要把它煎金黄。
2: 嗯，大厨，我有个问题啊，这个猪颈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炒好了，因为它本身的颜色其实里面就好像有本身就带点粉。
1: 啊，就是你，
0: 就
1: 是
0: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好分辨方式。尝一块，哎，这是开玩笑啊，有没有专业的方式？
1: 要，你看我们现在颜色变得焦黄，焦黄了，就走了。你看啊，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这一面，哦，好吧，
0: 一面焦黄就可以翻了。
1: 对对对，猪肉一定是要煎熟它的，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用小火。
0: 对，你看朋友们，为什么咱在家里头煎肉的时候沾一锅底，对吧？要不然呢，就是一面有点老，是吧？感觉那面还没熟。你看掌握几个方式，首先呢，这个肉要腌制，腌制让它入味儿，这样它里面有水分，它就不容易炒得特别干。第二呢，刚才大厨说了，小火铺平了煎，哎，这样它就能保证一面一面的成熟。
1: 对。
2: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1: 对对，
2: 就不好吃了。
0: 对，
1: 还是我们这经验，就是其实不用翻，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0: 啊，是，
1: 那对吧，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0: 难看。
1: 处理好的用啊，你看这个颜色，
0: 哇，漂亮，漂亮，漂亮！你看朋友们，我们提前腌制好的时候，如果放了生抽，它肯定会整个特别黑。那我们黄大厨呢，是采用出锅前烹上一点酱油，就能让它表面上有一层金黄的色泽。
1: 嗯，
0: 哎，这种颜色特别诱人。嗯，
1: 你看，我们先把处理好的肉放在这里。
0: 哦，
1: 好了，我们到第二步了，开始处理我们的花生芽。
0: 嗯，
1: 锅烧热之后，我们开始下油，一点点，不用太多。
0: 好，
1: 下我们的花生芽。
0: 其实作为

0: 我们下一点点这个盐，花生芽，它是在我们粤菜来讲，它硬生菜，所以说就是它水分比较多，我们下盐可以稍微下重一点点。
1: 哦，嗯，它可以，你看通过盐把里面的水分杀出去啊。
0: 它而且这炒出来会发青。
1: 嗯嗯，
0: 我们把这个也放下去。
1: 好，
0: 啊，一起炒。炒这个花生芽呢，要让它快速的断生，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下去。
1: 水好，
0: 嗯，通过它水蒸气，令它快速断生而已，不用很多的。
2: 嗯，这个步骤我们也从来都不知道。
1: 对，就是，而且这叫什么呢？要把锅烧热，
2: 嗯，
1: 足够热的时候，水下去，蒸汽马上上来，
2: 对，
1: 它能让这种里外。

0: 饭馆卖的那么贵，是吧？
1: 那你看这个火够大的话，它很快就把它烤断了。
0: 是是是吧？我们家庭用火呢，可能就是火力不够均匀哈，这是能理解的。
1: 对对，所以说我刚才教大家的通过嘴蒸地下的快速断生的方法，它是可以的。
0: 一般来说，炒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确定它炒熟了？
1: 就是刚才下去的时候，大家就是看见它都是硬生，对吧？嗯，你现在看着它，就是你炒，你开始变软了，对吧？哦，你明显的感受到它变软了。
0: 明白。
1: 其实这个菜呢，就是说它生熟程度没有说一个统一的标准。嗯，你想吃脆口一点，你可以

0: 这样呢咱们就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尤其是刚才呢我和秋秋是直接吃了一口，这回呢经过清炒以后咱们对比一下，看口感有什么不同。
1: 对，
2: 太香了，
0: 哦，真棒啊！
1: 你还是吃到它的脆口，
0: 对，
1: 脆爽的，对吧？这个花生芽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炒出来它依然能保持它的脆爽。
0: 是啊，
1: 这个肉呢也是很爽口的，
0: 尝尝这个肉啊，
1: 对吧？
0: 这个经过煎制以后啊，就是外面有一种一点酥脆的口感，里面是嫩的状态。
1: 对对对，
2: 太香了，
0: 太香了，跟那个烧肉的感觉似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经过煎的时候，居然有烧肉的感觉，太奇妙了。
1: 就是刚才你看我煎的过程中，它那个烹饪的方式跟烧肉是一样。为什么你
0: 要把锅烧得很热啊？也是吧，然后要把肉这个铺平了，
1: 铺平了煎，然后煎好了再把它翻过来。要用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做出来，就是你刚才吃到的口感。你看它两面是有一点点焦的。
0: 对，
1: 你看这个肉啊，那包裹就是它的肉汁，你煮起来，几乎脆爽了。哎，
0: 问问秋秋，你觉得这花生芽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生的还好吃，
0: 是不是有一种升级的感觉？
2: 对，所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2: 刚刚只有清甜味，现在还有肉香。
0: 既保留了本身的清甜，又增加了肉的香味儿。
2: 对，
0: 哇，太棒了，
2: 真的非常好吃。
0: 那它跟你之前吃那涮火锅的口感一样吗？
2: 我觉得涮火锅没有这个好吃。因为涮火锅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它没有外层煎过的那种香的感觉，
0: 没有烟火气。
2: 对，它没有烟火，它没有锅气的那种很香的感觉。
0: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我们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惊喜的在于本来的这个花生芽它就很好吃，很清甜，然后惊喜的在于它里面有肉的香气，然后回味起来就觉得意犹未尽。哎，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最开始是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开始期待了，开始期待能再吃一口。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美味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哎呀，黄大厨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今天二位呢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认识了两种新的小众蔬菜。哎，以前呢我吃过，但是可能忽略了南瓜煎的美味。我呢又第一次尝试到了这个花生芽的特色，所以我觉得一些小众蔬菜呀，只是我们不会烹饪它的方式，把小众蔬菜做成大众美味。我觉着现在咱们就可以在厨房里面操作起来。
3: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花生芽改刀去皮，猪颈肉改刀切片，加入盐、鸡精、生粉和油腌制，热锅冷油下入猪颈肉，煎至两面焦黄备用。锅中下花生芽、盐，少量水断生，下入猪颈肉和甜豆即可。划重点，花生芽水分大，翻炒时加入少量水，可以利用蒸汽快速断生，这样呢口感更脆甜，

0: 那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打成浆。嗯，如果在云南本地呢，可以用那个冲。嗯，去冲碎。
1: 冲呢，其实就是我们北方常说的臼，
0: 对，
1: 就兔爷干那个。
0: 对，
1: 哎，对，就给它捣，捣得越碎越好哈。来，我给您加水。
0: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2: 对对，
0: 就不好吃了。
2: 对，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在家也做菜，也给家人做菜。
1: 你在家当然要做菜了，
2: 对对。
1: 你出去了工作做菜，
2: 对对。
1: 回家不做菜，
2: 对对，也做菜。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1: 啊，
2: 那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天府之国，蜀州崇州，千年文明滋养，孕育出了千年绝技，怀远藤编。
10: 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做得更舒服一点。
6: 四代坚守古法采藤，匠心织造。
0: 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
6: 年轻匠人大胆破局，让传统藤编跳出老旧业态，拥抱新潮市场。
11: 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6: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崇州。
12: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工程学。
2: 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3: 刚好凸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
3: 啊，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2: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5: 对，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3: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6: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采藤。
1: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7: 他上过去有点滑，不要慢了。
3: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3: 就一人拿一根。
1: 来，对对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3: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3: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0: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对，太嫩了。你看
3: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
8: 一般至少3年到5年就能割掉，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它要早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3: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
8: 对。
3: 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8: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5种藤。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叶子是尖的。我们的青藤叶子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叶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3: 东西。每个形
1: 状不一样，
3: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都根据叶子来辨认。
3: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8: 青藤。
1: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青藤。
3: 青藤。那今天能看到青藤？
8: 能
3: 可以看到
1: 是吧？好吧，
8: 能看到。
0: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

0: 白周期至少要3年，只有3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1: 经常遇到蚂蟥吗？
2: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然后就会遇到干蚂蟥，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出
1: 出来。
2: 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1: 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2: 对，
1: 有恐惧心理了吧？
2: 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你跟我脚步走啊，
1: 好
2: 啊，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1: 好的。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
2: 加油，
1: 给点希望，
2: 加油，快了。
1: 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0: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
3: 吸上了，
1: 怎么办呀？现在那个药水管用吗？
4: 下来没？
2: 不管用。
0: 所幸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
2: 青藤，
1: 这就是青藤了。
2: 对，已经看到了，
1: 还是很细。
2: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1: 天上爬的。
2: 对，我们要去踩地藤。
1: 哦，
2: 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
1: 啊，
2: 找到地藤了。
1: 来，
2: 你看这，
1: 快。
2: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1: 到处乱窜
2: 啊！你看这，
1: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2: 这个可以用，
1: 可以用了的。
4: 你看这根，
2: 这根就可以用，这根就可以用。
1: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2: 太嫩了，
1: 太嫩了
2: 啊，容易脆
1: 断，不结实，
2: 对，它韧性还不够。
3: 你看爸爸哪里去？看那，你看有多长？
1: 就很长。
2: 对，
3: 你看这有多长？
1: 这掉头了。
2: 这就是它的叶子。
1: 还没到头。
2: 没有。
3: 慢，它就长起来。
2: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1: 我看看叶子。
2: 那细的那个。
1: 这个有叶子。
2: 对，
1: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2: 对，
1: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2: 瓜藤是3片叶。
1: 青
2: 藤是1片叶。
3: 这就是剥皮，看到没？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2: 它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嘛。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2: 等一下再拿，
3: 继续前行。
5: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1: 这些
5: 对，全是
1: 青藤。
5: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1: 很大一个接口，
5: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
1: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5: 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2: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1: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2: 对，还好，
1: 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2: 需要，
1: 是吧？
2: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滑下去，顺下去之后再来踩藤。
3: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别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扯不到藤回家。
2: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0: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2: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
1: 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

0: 把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1: 大概蒸多久啊？
0: 蒸个10多20分钟。
1: 好。这里边已经有了。
0: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1: 还挺烫的。
0: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1: 哎呦，大。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0: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1: 它不会折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1: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1: 给它摁进去吗？
0: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1: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0: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1: 结实
0: 啊，对。
2: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住里面想，这个也可以也有难。
1: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2: 不满，这个手艺倒是满意，这是活着了学着了不？慢慢学吧。
0: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缝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1: 超过2厘米是？
0: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1: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师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3: 要编一天。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很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4: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0: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4: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1: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0: 蹴鞠，对对对，
1: 蹴鞠啊，
0: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1: 可以踢，
0: 可以踢，可以踢。
1: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1: 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1: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4: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他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茶特色编织出来。

0: 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1: 我把它擦掉，你把它拿下来。哦，对对对，
2: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0: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1: 学习，
0: 这个编织的工艺。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1: 对，创新。
2: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3: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2: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做这个，
5: 80多年，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面，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盘制作这个原材料呀，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5: 哎，
4: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6: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田呀这些全部妈妈管。
0: 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
6: 爸爸专心上山采橙。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
0: 对呀，
6: 没办法呀，要生橙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血。现在喜欢，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学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撕。这样吧，想来撕藤呀。为什么会想来是就是有感情啊，喜欢他呀，
0: 特别特别解压呀。
6: 你说的非常正确。然后弹越长越过瘾。
0: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吧。
6: 一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视频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在我们这代人不如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颗牙子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齿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7: 蚂蟥。
0: 啊，蚂蟥啊。
7: 它吃饱了，又退出来，又怎么打给你？就是个前天给它屁股头啊，倒过去就把半耳子，那块感染了。
0: 有感染了。啊。经常受伤吧，
6: 然后你这些不是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一个竹签签什么的绞，把那个蚂蟥的屁股绞，把绞了吐出来。它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0: 还有叫蛇吧。
6: 经常，
7: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改也好。
0: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朴素。你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缝上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5: 不是，我
0: 在那个环节的话，
6: 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0: 还挡上了。
3: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6: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三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在怀远，更有00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
8: 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

0: 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1: 从小到大，藤箱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0: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
1: 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2024年，不到24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他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0: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2: 为什么叫缪斯椅？
0: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生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
2: 哦，这两边啊，
0: 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坐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坐下去它只有一个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坐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2: 就有弹力是吧？我感受一下啊，
0: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
2: 哦，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
0: 对，
2: 很舒服，
0: 对。
2: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呀？
0: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1: 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0: 我作为00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

0: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赋能产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4: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5: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3: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4: 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天，大概需要3年。
6: 东星斑的养殖水的要求会比较高，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3: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7: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
3: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像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它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像东星斑呢，就去年跟今年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外地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

0: 较，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1: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青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青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1: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0: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上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2: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但是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0: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2: 就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0: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4: 200斤？
3: 对对，
4: 那得2米，
3: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4: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3: 好的，好的。
4: 真的非常活跃，
3: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4: 我只捞出1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大， 还是

0: 要生龙活虎的，他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1: 你看他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他一点水，他就非常
0: 立刻就好了。
1: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他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2: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3: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2: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囊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0: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4: 大概20天左右。
0: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4: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0: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4: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0: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4: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0: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4: 对对对。
2: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5: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2: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5: 2天1万就已经很少，现在
0: 还算少的呢。
5: 对啊，
0: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5: 4万斤，1天可以发4万斤，现在就2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折个30到36到8到40到45之间。
2: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6: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都是越来越年轻了。都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0: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6: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
0: 点。就其实就是去年是吗？
6: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3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10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1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0: 哇，看好多小鱼苗。
6: 现在暂时是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就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0: 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成熟哈。
6: 对对对。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100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4: 那时

0: 后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了，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食堂，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都可以搞个300-200万。
1: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2: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是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
3: 啊，
2: 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3: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2: 啊。对对对，
3: 哦，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2: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公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3: 3年 啊？
2: 对对，
3: 3年才能养出来
2: 啊。对对，
3: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2: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1: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3: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2: 嗯，好。
3: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2: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3: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2: 8-9斤。
3: 来，我试试。
2: 可以，可以。
3: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1: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溪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3: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4: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3: 哦，
4: 对。
3: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1: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非常大。
4: 因为我们这个东星斑的话，它是不能有太足够的一个光线去照亮它，因为假如说有足够的光线照着它，它就是对于皮肤就是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鲜红。
3: 我看咱们这池子里有比较偏粉红色的，有特别火红的，它们会有不同吗？
4: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没不是很大吧。
3: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4: 对的。
1: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4: 像东星斑的价格 现在来说

0: 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一斤半到两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两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1: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0: 前年的话，像三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2: 那如果一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0: 一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2: 啊，一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当时
0: 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1: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3: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1: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3: 正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就是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蒸呢，我们肯定是推荐1斤半到2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1: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两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4: 我们要煎一下它那个身份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5: 调味料都放什么？
4: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加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1: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0%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4: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匀一点。
1: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

0: 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1: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 TC 欧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人工智能风起，艺人公司遍地开花，从生存立足到成长壮大，配套服务如何护航创业者站稳脚跟，蓄力做强。
6: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
5: 当服务遇上科创，一簇簇创新创业的新兴之火如何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7: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活下来往大做，还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在杭州就有一个专门为艺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叫做 OPC 社区。这里汇聚了一群什么样的创业追梦人，又有哪些服务浇灌这些科创圈的幼苗拔节生长，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李云帆。今年27岁的李云帆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开办了一个做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产品一上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零散的用户，但却苦于难以开拓大客户资源。
2: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你的公司，如果我们说实话，其实就一个人，可能加几个兼职，他不认可你。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比别的大公司都好，但是他不敢找你，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 B 端的商务对接能力。
1: 李云帆告诉记者，今天的这场活动让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还挖到了一些拓展大客户的干货妙招。而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这样的科创孵化平台，政府在场地和资金上会给予政策扶持，再交由市场化的运营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
3: Hello， 来，终于见面了啊！
4: 对，
3: 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是刚从这个下飞机是吧？
4: 对，刚过来。
1: 王家豪就是这个 OPC 社区的运营负责人，也被叫做创业管家。
3: 对，
1: 他告诉记者，艺人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小、反应快、创新强，但短板是抗风险能力偏弱。要站稳脚跟、稳步成长，全链条、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不可或缺。王家豪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帮入驻的艺人公司申报各类政府扶持政策，对接上下游的产业资源等服务。
3: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那边坐一下。
1: 这天，这个 OPC 社区又迎来了新创客的加入。王家豪接待的张宇飞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做智能语音交互硬件的艺人公司。针对这类初创型的艺人公司，这家 OPC 社区不仅免费开放办公工位、代办工商注册手续，还协助创业者申请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和资金扶持。
3: 那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优秀的项目，我们会无偿的给予他们资金上面的扶持。
1: 除了能够拎包入住的便利，张宇飞也坦言自己更看重在这里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4: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嘛。我们无论是去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1: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启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十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2: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的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1: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万名老师，覆盖了25万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

0: 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1: 应该有一个100亿左右 tokens， 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都没有任何阻碍，非常顺畅。
2: 我觉得其实
0: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一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2: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一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0: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创业的12项细则，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接连发布3份行动计划，雄心勃勃要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潘晕教授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他告诉记者，OPC 社区的兴起正是现代服务业赋能科技创新的一个生动案例。
3: 科创的这个属性不一样，那这个它怎么根据科技属性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这硬科技孵化其实很多很专业，越来越专业，专业属性很强，那它的每个细分类的科创的一个业务板块，它可能也涉及到的专业技能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0: 当一个个一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4: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5: 你真的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4: 对，
5: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它
0: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6: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0: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6: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的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足，有模型的不足。
0: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可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6: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符合性的人才，

0: 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他说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1: 骆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骆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名正言顺来公司兼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高校老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2: 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1: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度合作心存顾虑。
0: 是坦率的，之前我是有一些顾虑的。
1: 2025年，杭州市科技局推出了科技副总政策，支持高校的科研人员在不改变原有人事关系的前提下，到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为企业和高校人才搭建一座制度化的桥梁。政府则充当红娘和后盾，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明确三方权责，让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了可能。
3: 科技副总的政策，那么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就是企业它有难题，它但是它找不到专家，然后专家呢它有成果，但是呢转化又非常难，那么这是一个资源错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我认为是一种属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变成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
1: 政府化身牵线红娘，依托制度配套完善服务保障，打通高校教授兼职企业科技副总的政策通道，名正言顺上岗的科技副总又能为科创型企业壮大提供哪些服务呢？
2: 其实你可能要和企业一起去调研产业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需要哪些问题，对吧？难点在哪里？你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角色。
0: 所以我们公司通过张教授拿到了很多前沿性的，之前我们很多事情敢想不敢做，也做不了，想做很难做。
1: 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看来，科技副总不但是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也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教学工作有了靶子，
4: 也抓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点。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老师去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然后去孵化产业。
1: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做好科技副总遴选和供需匹配，杭州市科技局搭建了数字化选聘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发布技术需求，专家则可以接榜挂帅。
3: 那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一项合作。
1: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理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5: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

0: 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1: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臻带来了好消息。
2: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一两天左右，
3: 一两天就下
2: 就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0: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2: 不需要。对。
1: 1000万两天到账，贷款期限3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臻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

0: 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1: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2: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两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吉祥政策申请到的。
1: 那这个政策啊，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二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1: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3: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儿，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4: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吉祥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5: 那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0: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5: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0: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过去3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合规经营情况等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6: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从而解决了这种信息差的问题。
0: 从今年3月首笔免申贷落地至5月22日，安徽全省累计发放总计75.43亿元，仅安徽工行就为近1600户企业提供了超过60亿元的授信额度。一个免申吉祥加信贷的新模式，让金融活水沿着这条新修好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

0: 资金难题，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还离不开检验测试这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助力。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初创公司，主打产品是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应用在 AI 算力供电、智能网联汽车和光伏新能源三大方向。对这家只有40多人的初创芯片设计企业来说，可靠性测试曾是他们产品上市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1: 那这个环节牵涉到很多重资产的投入啊，还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从前到后各个方面可能有个几千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投入。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花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这样重资产。
0: 没有资质买不起设备，那就只能找第三方。但在2023年之前，安徽省内缺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平台，黄维为他们只能把芯片送到上海的检测机构。然而测试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的过程，芯片出了问题要赶到外地去调试，一来一回就是成本，
1: 一般可能需要这个3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在外地，那可能至少半年以上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0: 更大的痛点还在于排队，大的检测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2: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中试平台。
0: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 AI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3: 那么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试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1: 那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我们的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0: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5: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呀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6: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 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4: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5: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6: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7: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0: 最近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最新调样结果，
1: 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来看具体情况。
4: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与此同时，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被调出指数体系。
8: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4: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

0: 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1: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啊，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2: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
0: 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看。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3: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4: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5: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2: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0: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6: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7: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 投资者端因为全球

0: 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啊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1: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2: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1: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3: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多个地区实现首单熊猫债落地，这也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继续来看，
2: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4: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1: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2: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0: 我们德意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2: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5: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

0: 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2: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3: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4: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5: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4: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星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8: 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9: 海上浮托是借助于一个超。

0: 潮汐变化、船舶和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戳条件。
1: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五期、七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3: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4: 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了出行主力，占到国内旅游订单大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5: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6: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7: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5: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8: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5: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9: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1倍的。
2: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继续来看，
5: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10: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3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5: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

0: 一周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五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1: 连日来，浙江多地出现多轮强降雨，全省各地在降雨间歇期抓紧进行小麦收割与烘干。马上去看看。
2: 在桐乡市乌镇，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进行收割作业。据统计，桐乡市今年共有小麦200万亩，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集中，收割时间比往年有所推迟，全市调配了大量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当地的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也开启了24小时作业模式。在其中一家合作社里，记者看到31台套大型烘干设备已实现全程数字化，一周时间就能完成10000吨小麦的集中烘干。
3: 还有一个那个水分监测屏幕上，我就能看到它的水分是多少多少，然后它到那个水分点了之后，它自动会停掉。
2: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由于近期雨水偏多，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和霉变迹象。为了减少损失，当地派出108台收割机全力抢收。
4: 6台机器，然后每天呢，就是一台机器的收割量在50亩到60亩左右。今年小麦的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们正麦能达到800斤左右。
2: 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浙江全省小麦种植面积达310万亩，预计6月中旬完成收割。
5: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不能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下收的效率和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的主场省份，自5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2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6: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7: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8: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6: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9: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6: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1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10: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6: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11: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吗？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苦汗水的人嘛。
5: 如果有人说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说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 事情还要从他跨省到湖北桐城县。

0: 购买黄金说起。
1: 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2: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1: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3: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2: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1: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
0: 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警方给我们梳理了这类案件的诈骗步骤。
1: 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4: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1: 然而 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4: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准备给你刷流水，却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嘛。
1: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4: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1: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万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4: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1: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4: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1: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5: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

0: 儿子到底来不来电你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1: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0: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1: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0: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1: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2: 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3: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2: 三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4: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5: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

0: 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1: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2: 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1: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2: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1: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5: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6: Yeah.
5: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4: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

0: 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说，已经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

0: 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 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
1: 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在意大利，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2: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5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5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 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5月均值的 3.6倍， 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 意大利3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3: 美国航空航天局3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氧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4: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 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 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 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 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 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拜金炫富、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三号，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两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了一段珍贵影像，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这在野外监测中十分难得。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景区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随风飞舞，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胜景。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72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三号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园区建设阶段预计将吸纳近2万名从业人员。NBC 环球称，他们的目标是开园首年接待游客850万人次。目前 NBC 环球已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总共开设5座环球度假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三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鲍文沙利蒂尼化身预言家，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首战结果。潜水员将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摩洛哥国旗标识的容器放好后，利蒂尼主动触碰印有巴西国旗的容器，也就是说，利蒂尼预判巴西队获胜。据悉，巴西队世界杯首秀将于6月13号对阵摩洛哥队。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富时 A50 替换权重，名胜中国加速调仓，多支科技股获纳入，中国硬科技受关注。
2: 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看好中国市场，外资持仓超4万亿，上调增长预期，外资机构加速在华落地。
3: 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1: 长前长投，外资为何持续加仓中国？

0: 全新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牙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牙梅上有乐，寄牙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牙梅红。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今年以来，随着外资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轮外资加仓中国跟之前的外资流入有什么特点和区别？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看到了什么？外资持续加仓中国又会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正向影响呢？那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国际主要指数机构的

0: 最新动向。
1: 六月三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五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五十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旗下 MSCI 中国 A 股指数也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同时调出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
2: 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0000亿增量。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0: 看好中国，加码投资中国又一次成为了今年以来外资研报的热词。赵校长，我们知道您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和全球的价值链啊，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外资加仓中国热？那这样的加仓和以往我们说外资流入，它最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
5: 以往呢，外资呢进入中国呢，有的呢就直接投资啊，这个建厂，这个搞直接投资。那现在呢，就是在中国的资产配置呢，这个比重加大了。你看，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并且呢，他要呢就是要寻找就长期投资和持有价值的这样一个资产。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外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结构啊在发生变化。那么从过去的那个比较重视什么短期的这个消费类的，那现在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体现了现在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是那种新质生产力啊，尤其是那种创新性的哈，这个新兴市场、新兴这个技术，在这块呢比重在加大。你可以说呢，外资呢是长期看好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未来，所以呢才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调整。
0: 那您刚才说的，其实在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最近富时罗素和名胜中国都调整了旗下指数涉及的股票，新纳入的企业体现出了明显的硬科技范儿。那么傅江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反映了外资现在怎样的一种配置的转向？为什么硬科技会成为外资的配置首选？
6: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5个，调出去5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

0: 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1: 嗯，那最近我们看到经合组织是下调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啊，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多家的国际投行是纷纷上调了对于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预期啊。赵长，您觉得在现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之下，这些外资现在最看重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
2: 对，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是超大规模市场，因为我们毕竟占了全球的18%的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1: 嗯，还有哪些考量的因素吗？
2: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风向标啊，外资来参与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方式中，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是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那已经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多个指数的调整啊，傅江来说说，你觉得外资这些或者说我们叫国际的长线资金，他们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以及科技创新方面会带来哪些正向的影响？
0: 刚刚赵校长也说了啊，其实这些基准在换新，外资在扎根，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出于利益方面的一些考虑，想争取更多的利润。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跟中国的本土市场同频共振，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刚才也说到了，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了，那就说明各类境外投资者现在已经是 A 股市场当中当仁不让的重要参与者了。那么近期呢，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的调整，本质上呢也是把刚才提到的像存储芯片啊、算力啊、光通信啊、高端制造等等的这些科技公司写入了全球资金必须配置的篮子里，这个对于方方面面都会带来正向的触动。首先，对于资本市场长钱的占比在上升，那么市场定价会更加在意 ROE， 也就是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拿着股东的钱到底能赚多少利润，会更加在意公司的现金流和治理，而不是以往的这种更多的在意短期的情绪啊或者题材的轮动。所以市场即便遇到一些波动，它是更加有底的。而对于实体经济，我觉得外资通过沪深港通也好，通过 QF 也好，进入到了中国市场，会形成稳定的资金供给。那么说以后企业再融资也好，产能的扩张也好，产业的整合也好，它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说它的试错成本都会大大的降低。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外资重仓的这种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它也会把外资对于中国企业的订单预期与中国企业的产能的这种提升转型绑定在一起。因为我对于你的产能、对你的产出会有很高的预期，那为了实现这个预期，你现在的这种供应链升级就必须要加码了。所以它对于中国制造业转向新质生产力，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倒逼和推动的力量。而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现在硬科技写进了核心的权重，那么研发就成为未来企业想获得长期现金流的一个保证了。 那么企业现在有外资的助力以后，想获得长期的现金流，就要更多的去做研发、做标准、做

0: 专利，而不是追求短期的毛利率和短期的这种财报的好看。同时呢，外资的这种开放，我觉得也会倒逼本土公司，无论在信息披露也好， ESG 也就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更多的标准化，更多的跟国际标准来接轨。所以总结来说，国际长钱的这种投票也好，投资也好，那当然不是一种贴金，它也不是一个福利，而更多的会倒逼本土公司把相关的科技，把这硬科技作为可持续的长期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稳定的利润。
1: 那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企业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多家外资机构今年以来也是持续发声，表示看好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前景，并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3: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
4: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3: 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经脉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也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1: 最近，摩根士丹利拿到了新的在华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外资独资期货公司又增添了一家。那我们该如何评价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扎根的这个进程？而这背后，我们还能观察到哪些开放的信号？赵老师来说说您的想法。
6: 现在这两张牌照的发放啊，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新阶段。那么这标志着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啊，跃升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中国的开放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是从制造业开放，然后呢扩展到服务业，并且呢我们过去呢都还有股权比例，但是呢这个面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化哈，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这个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这个负面清单呢是不断的缩短。那么尤其是在金融业的开放里面啊，这个我们过去有个股比的限制，那么现在呢都没有了，从制造业的这个完全没有限制了，那么现在到服务业就尽量缩短负担，所以现在这个金融业开放，因为它是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呢，它也是能够促进通过这样一种更大规模外资的这样引入，也能够提升我们国内的这样一个服务业啊它的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应有之义啊。所以呢，这个外资呢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牌照以后呢，它能够更深的扎根中国，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实际上形成一个呢类似于在华的企业一样，所以呢它会和中国经济呢能够共成长，它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更有具有全球视野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这样的一种网络，甚至是标准。这个呢也对于促进我们中国的金融业、我们现在金融强国建设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啊，这是一个新阶段。同时呢，那个中国这个高水平开放呢，又对外资呢，实际上带来了一个新机遇，因为这个共同要面向未来嘛。
1: 那我们也看到工信部最新的消息显示，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业务实现了全品类的覆盖。傅江来说说你怎么看待电信领域的这样一个开放提速？我们如果以这个领域为观察点的话，外资的这样一个投入热情又会中国市场带来什么？
0: 电信增值业务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和窗口哈。刚才说到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超过3100家外资电信企业布局全国，我们纵向来看，其实这个开放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个数据背后，我觉得它也折射出两大开放提速点，也就是准入更宽、股比更松。

0: 那么当然，制度型开放也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给用户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体验。我们看到现在在我国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城市啊，核心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给拿掉了，那也就是说外资可以更加完整的参与到云啊、算力和数字基建的这种服务链条当中来。那么外资愿意挤进来，它图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有中国啊，有最稠密的电信网络、数字网络，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当然还有最高的 AI 算力需求。所以在这个卡位的过程当中，如果占得先机的话，那就很可能会获得一个给千行百业卖铲子的一个好位置。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这个矿开采的怎么样真未必，但是沿途当中给工人们卖铲子的企业可能会先发一笔，所以这也是一个卡位和站位的优势。而这个将给中国市场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三方面。第一方面，外资进来以后竞争一定更激烈了，但是产品可能也会更好用了。因为呢，外资进来带来的更加直接的体感就是用户的选择会更多，可能资费呢会更加透明，交付呢会更快，价格呢未必会马上跳水，但是像以前这种靠一张牌照躺赢的企业，它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也会溢出到中国产业链。因为数据中心它不光是一张牌照，外资进来以后除了做数据中心，相应的上下流的产业链，比如说土地、电力、制冷、服务器、光网和运维，都需要大量的本土企业来提供这个服务。所以说它这种外溢效应也将创造大量的就业，给本土的这种供应商的企业带来更多的服务的机会。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倒逼服务升级以及治理的这种升级了。因为外部竞争会倒逼企业从原来的管道竞争，我守着这段管道收过路费就可以了，那现在不行，你要做服务，你要做平台思维。也就是说放并不是不管，而是更高水平的管。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这次电信开放的提速呢，更多的是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来一个半封闭的俱乐部，就咱们几个人玩，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平的、透明的平台。那么本土企业想要跟强大的对手竞争，只有把自己的护城河建得越深，城堡建得越坚固，未来它的盈利空间才能有保证。
1: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啊，规划是重点强调了科技自立自强和绿色转型。那我们展望接下来这五年，赵校长对于接下来想抓住这样一个黄金十年的跨国企业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未来这个五年到十年啊，中国经济啊，它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这是基础。那么呢，让它转化为产业的这个竞争力。这个产业呢，不论是我们的这种传统产业的这种技术改造升级，还是我们现在这种新兴的这种产业又如火如荼的，我们不断的迭代，还有呢面向未来的我们这个未来科技，那么未来技术也变成未来产业，其实呢未来以来，那中国的这个经济这道快车啊，就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这是应该是也是双轮驱动的，这趟快车不能错过。而我们中国尤其在绿色发展呢，我们你要如果回顾过去，从十二五、十三五等等哈，我们真的是变压力为动力，并且呢这条路我们走通了啊，不论是像这个新能源，还是像这种电动汽车，以等等等等，这个呢你看我们再看这个西方呢，它现在在走回头路。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对吗？那么这个机会也好，未来也好，其实呢是在中国。我说对于外资来讲呢，就是要搭上中国这个绿色发展、科技这个创新的这样一辆快车，不能错过。那么好在呢，就是有远见的外资呢，那么现在呢，等于我讲的是吐故纳新，那么抓住了新的发展机会。过去呢，因为这种多少年这种产业迭代竞争啊，有的外资呢，它的的确确在中国呢本土市场跟我们本土企业已经没法竞争了。因为过去它是形成的呢，实际上是一个代差，现在这个代差不仅没有了，是我们甚至是反超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是在竞争中呢出局了。但是呢，共同面向未来，在这种共同研发扩展新市场，不仅是中国市场，其实呢世界大得很，我们还可以在第三方市场，那么呢其实呢在这方面还是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啊可以一起合作，共同的开拓整个世界市场，所以机会呢非常多。
1: 没错，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欢迎回来。从指数调整到资金增量，从预期上调到业态深耕，外资持续加仓中国，体现出了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转变。他们在中国市场看到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高增长红利，而是中国经济向科技高端制造转型带来的安全溢价与确定性。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新质生产力投下信任票，是对中国硬科技实力的承认，更是对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强背书。这是资本配置逻辑的转向，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缩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感谢您的收看，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巴塞咯。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

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甸曲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心，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蒸，就使一点底肥，别的肥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旁边上的都不行。
0: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盆左右，而且我们这水质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水稻的生长，你蒸出来的米饭啊，一掀锅它是香，喷喷香啊。
0: 杨水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在水稻种植方面是40多年的老把式了。
1: 他这个要一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3: 根细胞发达，它烂。
1: 这都是根，它根长在一起。你要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0: 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1: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0: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新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就跟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了。
2: 对、
0: 啊、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都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因为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近年来，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平湾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甸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清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2: 王哥，在家吧？
3: 在。
2: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3: 没有。
2: 你知道谁家有呗？
3: 不知道。
2: 行了，得了，你忙着去吧。
3: 好啊、
2: 大照怪的那个槐木棍你有没有？
3: 我没哈哥。
2: 正吃饭呢。
3: 他们
2: 都是。嘿。忒好呗，
3: 我这屋子没水
2: 的了。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4: 这不好罩着你，
2: 他赶紧缓了这个吧，
3: 缓这个吧，
4: 行。
2: 完不一，这个一个是三个，是
3: 对， 对，
2: 这两个是六个，嗯。
4: 好了，成了，成功了，
3: 成功。

0: 起来喽。
1: 好，成功。
2: 大棹是白洋淀传统的捕鱼工具之一，由棹拐、棹柱和丝网组成。槐木棹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地连接各个部位。
3: 因为渔民在用大棹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棹。
2: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卿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3: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4: 有时间，在哪儿那个举行啊？
3: 就在东田庄。
2: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5: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3: 对，
2: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6: 好，
3: 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6: 好，
7: 好，好。

0: 年复一年的电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泥房，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鱼，其他水域的禁鱼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

病愈。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入馔，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艺，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洋淀，碧叶连天，红荷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个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瓣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大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2: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1: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

0: 用的是易县的，啊，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1: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6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

0: 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1: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未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0: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行靠车马，水行凭舟楫。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把白洋淀的位置、西子、白洋淀的变制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了。咱们过去这河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1: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吧，就是1000多年了。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融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0: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

0: 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裕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
1: 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20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这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斜、抗起伏，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实难。我从小时候就学画图，不会画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着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胡椒除非胖平，光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就是送这个船，这是我拿手的，象征着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0: 看看吧，连人吧，啊，都翻你们家，翻出来了，能翻，还得能翻，能翻两层翻，2023年5月31号，
1: 是刘广玉长孙举办婚礼的日子。作为长辈的他，欣喜的是见证，期盼的是传承。
2: 今天是我孙子、孙媳妇的大喜之日，也是继续传承的想法吧。我把这个一帆风顺、万里生辉送给你们俩，象征着生活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奔向你们的远方。
3: 3、2、1。
4: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各
1: 位。时光变迁，店铺中传的样式千变万化，但在老刘心里，一艘古朴传统的水乡木船，永远是马家寨人的象征与骄傲。2019年以来，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启动了生态清淤、治理鱼塘等一系列举措，百店联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那艘镌刻着千年文化印记的小木船，在水城蝶变的时光长河中渐行渐远，伴着那缕不绝的乡愁，人们遇见了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水上家园。在雄安新区，人们体味着时代大潮的澎湃汹涌，也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着古老的文化。记得住乡愁，守护的是内心深处的那份安定从容。
5: 天派调来爱。
1: 今年67岁的刘艳花是最早参与雄安新区搬迁安置的群众之一。2022年，他们一家如约

0: 从雄州镇贾庄村的老屋搬进了雄东片区安置房。从鸡犬相闻的村庄到小街区密路网6至14层的楼体组成的新型小区，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他每天都满怀着欣喜，但心里同样也放不下那一曲古乐乡音。
1: 你原先上小的时候吧，家老弟也支持，也好这个。正好这个亚布城演艺会吧招人，2017年去的，我小打闹，主要是先是这个舞场，我现在有点上瘾了，好这个了。
0: 刘大娘演奏的乐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雄县古乐。亚古城音乐会在当地非常有名。刘艳花的老师是亚古城音乐会会长史君平。这个生于1966年的汉子，打小就对村里老乐师们的吹吹打打感兴趣。
2: 红的宫哎，
0: 多年来他致力于雄县古乐的传承与保护，并将现存的80多首古乐曲牌用公车谱一一整理记录，口传心授，永续留存。
2: 上
1: 大无一

0: 亚古城这个音乐会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永乐年间。一般的我们与宫廷音乐有极深的渊源，那离着北京比较近，一些散落乐师啊，或者这都有关系，在下边教这个东西，教这个音乐会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谱子，你唱什么味你吹出就什么样的。你说我们跟白洋淀说话有时候不一样，肯定练出来味就不一样，一个谱子练出来也不一样。特别是即兴演出，有的好多带有个人色彩。
1: 人们很难知晓入耳的声声鼓乐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时空之旅，穿越了何种时光阻隔，才能流淌出这般古朴悠扬、气势雄浑的旋律，让人乐合一，神思相融。
0: 茶光一茶光子，
1: 每周六晚上，史君平和音乐会成员都会来到校园音乐教室内，为古乐社团的学生奉上一节特色音乐课。
0: 咣咣咣，叉叉，咣咣咣，叉咣，叉咣一叉咣，叉咣一叉咣子。
1: 节拍与注脚，古典与曲调，古老的乐音，在孩子们的一招一式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声声入心。
0: 前日子我讲了一堂课是吧，你认为2到3个月差不多能够登台演出，按今天超出我的想象，也超出我的预期。
1: 古乐悠悠，缓缓入耳，或急或徐，或悲或喜，仿佛一段穿越千年的古老诉说。管笛声乐悠扬，芦苇随风飘荡，飘过烟波浩渺的电波，

纵横交错的尾田，荡漾在落日的余晖里。这些音符是史君平和亚古城村人永恒的精神慰藉。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桨身里一艘小舟，划出一条波光潋滟的水路，正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到巴塞罗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

0: 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2: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1: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3: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2: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1: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许大师欢迎您。
1: 许玉红，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深耕紫砂艺术30余载，将宜兴紫砂技艺与桂林古陶文化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工艺创新。他的紫砂作品

0: 品，选料考究，做工精细，风格古朴高雅，清秀俊逸，将传统器型与现代审美融合，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
1: 今天我带来了我的紫砂作品，它的名字叫锦湖天成，是用五种颜色的紫砂泥搅在一起，纯手工捏塑而成的，壶身巧妙地融入了太湖石和水波纹的元素，色泽鲜艳温润自然，充分展现了紫砂搅泥工艺的独特神韵，希望今天的夺宝人能喜欢。
2: 好，谢谢徐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紫砂作品。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到底谁能够拿到您今天送出的这套紫砂作品呢？我相信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
3: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2: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3: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2: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
2: 哦，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3: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2: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3: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
2: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3: 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2: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4: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看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2: 后继有人了属于。
4: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2: 所以林希，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3: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是像金子。
2: 你觉得是纯金的？
3: 对，我觉得是纯金。
5: 首先第一眼眼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2: 这个方便透露吗？
3: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2: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6: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3: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6: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

0: 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1: 但六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2: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1: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3: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1: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3: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2: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1: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八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4: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就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展性，特别软。我们如果说经常去看博物馆，就是金银器我们关注的话，我们看从明代开始，就是这种八棱锥形的这种簪子，这种簪头掐丝的都已经存在了。而且呢就是明代的掐丝一直到清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它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很早。刚才说这个是宫廷的，有没有？宫廷也有，但是呢也不排除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就有钱，我不行我就拿着金子去做个纯金的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从明代，我们好多贵金属它已经开始商品化了，所以像这种簪子啊，如果真正要给它定年份的话，至少是清中期之前清中期到清早期甚至说你说它明代晚期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儿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
1: 好，谢谢施老师。所以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0、88000、66000，最低的是一号给出的55000元。
5: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铂金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也相当于60000嘛。
1: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6: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不多应该能到个56000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1: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

0: 们这对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呢？这对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根据易锤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林夕看看你的压岁钱翻倍了没？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4号加上一分。林嘉诚老师，
1: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透明的。所以这个金子嘛，现在你不能按照今天的金价说，我1000零点，然后我给大家，这个就基本上是乘3乘4的这个倍数，差不多至少是3倍啊。就是你要出去买明清时期纯金的这种金饰的话，你无论是在文物商店还是在这种就是古玩店，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类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金饰，然后它本身就比较稀有啊，银鎏金的会多一点，但是你要是纯金的那个时期，甚至在这个时期啊，在现在它仍然是稀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加上去的话，然后差不多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8万块钱。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夕，谢谢。
2: 对。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林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3: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4位看假。来，请教一下6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2: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儿，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5: 我虽然没怎么见过陆亦飞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他纸张的氧化变化，觉得他是有年份的作品，应该是。包括他的印章款，我觉得和我之前无意间看过的资料，可能是比较类似的。
6: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边给裁下一截，它不是一幅完整的画。
0: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6: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0: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6: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0: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6: 对，
0: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6: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0: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亦飞的真迹，还是几位夺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易锤丁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亦飞花鸟立轴，它是一幅

0: 以恭喜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路易菲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路易菲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路易菲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路易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路易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1: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路易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俄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2: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鹿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鹿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啊，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边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屏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屏，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一对大屏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屏。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我这件

0: 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1: 哪年买的呀？
0: 有3年。
1: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0: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1: 所以那这个花菇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菇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2: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3: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4: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3: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1: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3: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2: 但是乾隆的它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的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它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1: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5: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1: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5: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6: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密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2: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彩窑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4: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1: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4: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1: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粉彩花鸟纹花菇它是一件
7: 刘炳森的书法常见，书画却不常见。那么这件书画作品会是刘炳森的真迹吗？这件瓷器器形独具特色，又号称是珍贵的胭脂红釉，它是否会价值连城？最终对决环节，民国粉彩遇上清代五彩，究竟孰真孰假？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1: 这件清粉彩花鸟纹花菇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8: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1: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8: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7000-8000左右。
1: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0: 老师。
7: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6: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3: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9: 我看那个卷云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10: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面还有杂质，它不太像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得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得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10: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好，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11: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的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代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虽然是在仿清代的这种雕工，但是它各种仿的都不像，啊。 纹饰过于简单啊，也没有按照就是

0: 特别规矩的这种如意纹去雕，然后呢包括它的边缘的这种起的这种阴刻线。其实我们不要想古人说那个工具那么笨拙，它能雕多好啊。我们看真正说就是明清的玉器啊，它的那种古拙的美，而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种电子雕刻机它是雕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些藏品又是否是真品呢？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花鸟瓶，是真品吗？请左老师看一下。
2: 这一件是解放以后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画得还可以，风格也比较典型，它属这个乾隆年制的款，也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特色。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说是绿松石蜜蜡手串珠，看一下石老师
0: 啊，东西还是对的，但是不是老蜡，从蜜蜡上来说的话，应该是10年左右的那种，就是在蜜蜡比较高峰时期的那种烤色料，但是品质不高。松石呢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所有的松石都特别贵，像这类松石就是典型的不贵。为什么呢？松石现在人的收藏的玩法叫高瓷高蓝，要不然是高绿高蓝。那这个呢是绿料，就是它整体上从高瓷上这就否了，你看它表面比较污啊，然后绿呢颜色也可以看出直观的绿，但是它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小白点，这个呢就是什么呀，松石的一个特性啊。大部分的松石然后你不盘完的时候它就会失水，因为它里边的这种吸附水极容易走掉，所以呢这种料子一定要买天生丽质的，就是瓷度够，然后就又漂亮，像那种就是极贵，几千块钱一克，像这种吧就是小百一克，然后所以呢材质是对的，品质不高。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件书画作品啊，这件是一件书法作品，号称是来自于刘秉森，是否是真迹呢？看一下，嘉禾叶心体健安平，这是真迹吗？于老师，
3: 刘秉森先生呢是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那他书法呢以隶书和楷书行书著称，但是隶书名气非常大，他的隶书呢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他的行笔呢特别是横画的行笔啊有自然的波折感。我们在看这件作品呢都是光的，特别是家啊，家的一个宝盖和下边这一横啊基本上是重合的，是一样的，是平铺。再一个就是行书的落款，它是中紧外松，但是这幅落款也比较差，所以这是一件比较差的刘秉森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其实李老师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的特色呢？是因为接下来上场的这件作品，宝主也说是来自于刘秉森，这是一件号称是刘秉森的带月朝吞，宝主认为是刘秉森的真迹，是不是呢？来看一下。刚才李老师说的更多的是关于刘秉森的书法作品，那绘画风格上呢，也请李老师做个介绍。
3: 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可能大家不是常见，其实呢刘秉森先生的绘画功力非常深厚，完全是继承了传统，因为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跟绘画有关，所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这个传统的绘画功底。
1: 好，谢谢李老师。有一幅伪作在前，那么这幅和他相比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对比之下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我看刘秉森先生的这幅画非常的有气韵，设色很雅致，然后它是这些松树桥山峦还有远处的建筑还有远山都是错落有致的，构图非常的有大师风范，并且呢他的画我始终认为是有一种以字入画的骨气，一种比例，还有他的落款带月朝吞，

0: 四个字呢，符合刘老先生他的隶书书写风格，所以我判断这幅作品是一幅真迹。
1: 刚才五号啊，那个夺门说了一个气韵，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不是特懂。

0: 垂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刘炳森戴月昭吞，它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刘炳森先生的绘画呢，师从白雪石和董寿平，完全是从传统中而来。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完全是按照传统的色色方法来画的，先铺赭石，然后后上花青山绿，无论是远山和近景的树啊，全是传统的绘画方式。再一个就是这个字啊，庚申应该是1980年啊，还是它偏早一点。那这件作品呢，不止这四个字的隶书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再一个下边的行书，特别是紫禁城这三个字，完全符合他80年代这种行书的书写风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这幅确实是刘炳森先生的真迹无疑。那么他的书画作品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22万、88万、20万、6万8、6万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万元，为什么？
2: 我觉得他值这个钱，这个绝对是刘炳森的一个精品，而且有画有字，包括这个画的精细程度，我觉得88万应该是一个起步价格。
0: 还是个起步价。
2: 对，我觉得它后期会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吧。
0: 六号只给了6万元钱，为什么？
3: 那个最近感觉这个拍卖啊，这个画作的都在掉价。我感觉刘炳森先生原来这个画会知道那个88万吧，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是有价无市。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如果是真的是一件好作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依然比较坚挺呢？到底这幅画作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这幅刘炳森先生的戴月昭吞，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评价林老师，
1: 其实刘炳森先生的书法作品啊，在鼎盛时期也应该在这个10几万，那现在的书法作品就是3平尺的一首诗，也应该在7、8万左右，所以他的画作呢，因为更少，所以12万的价格应该是一个底价。如果在这拍卖场上喜欢刘炳森这个书画艺术的，争起来，应该在17、8万应该不多。这件作品呢，可以说代表了刘炳森先生的绘画水准，所以。之后还会有升值空间。
0: 好，谢谢李老师。
4: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年间，其釉料以微量兼作着色剂，形成独特的色调，因含金量高且工艺复杂而珍贵。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一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口径长15厘米，底足长9厘米到8厘米，盆边呈树腰状，似银锭造型，器身外是胭脂红釉，釉色红中带紫，四壁海棠形开窗，开窗内会有山水纹饰及墨书题字。此花盆造型挺拔，器身线条婉转，是民国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台上这件非常小巧的花盆呢，是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胭脂红釉开光山水纹花盆，那它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
5: 我觉得这个釉色呢过于光亮，
0: 然后它的这个画和字是我

0: 我不太看好的原因，感觉这个画笔触过于简单，字也过于稚嫩，所以并不认为它是一件民国时期应该有的工艺水准。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釉色很漂亮哈，这个胭脂红在那个时期应该是属于比较名贵的这个颜色，然后描了金边，反正就是第一眼看着就比较顺眼，所以就觉得应该是个大开门的物件。
2: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在晚清时期它的江西瓷业还有一部分就是在就是营业期间吧，有一部分是这种诗文山水开窗的这种花盆，就是包括还有这种盘子呀碗的，有一部分是这种的，但是它的烧造时间其实挺长的，我觉得一直到解放初期它好像也还有这个品种在烧造。它的胭脂红呢，区别于雍正的这种玫红色加金这种，它那种颜色已经非常的工业化了，我觉得就包括它这种画片啊精彩啊这种，就已经和雍正的胭脂红两码事儿，已经是它是为了像是为了出口创汇，我感觉就是不是说出口创汇时期，是在光绪那会儿也是江西瓷业公司往外去卖货这种商品模式，它已经脱离了一些艺术的范畴，我觉得东西很开门很老。
3: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是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呢？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4、6好多网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高老师，
4: 花盆这一类器物啊，它在我们瓷器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首先它不仅是一个实用器，还是一个陈设器啊。那么早在宋元的时候，咱们国家这个瓷器烧造的体系里面就有花盆这个品种了。在清代晚期的时候，尤其是光绪一朝，烧造量也非常大。当时不光是量大，而有还有很多创新的器型。你看咱们这一件这个花盆吧，它就是一个异形，是有点像银锭形啊，这么一个器型，在烧造上是非常有难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花盆啊，这一件是胭脂红釉，刚才一号嘉宾也说了，胭脂红釉自它创烧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品种，虽然清末民国的时候已经有了工业化的这个成色，但它还是有含金量的，所以它这个烧造也是很有难度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么这个花盆它非常文雅，在胭脂红釉上有个四开光，开光里头呢两个开光是画的山水，两个开光呢是画的这个文字。刚才我请教了李老师，李老师也说这个是琴弦上的文字啊。那么这跟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清末清代民国的时候文人是非常注重考据的。那么这个字有嘉宾说不怎么样，但是李老师说他一定要讲一讲这个字，我们请李老师说一说。
5: 其实这个小花盆非常雅，应该是文人用的。然后这个开光这个画呢，一看这也是民国以前的这个文人画的这种画，非常简洁，但是用传统的方式。那这个字呢，这个时期啊，其实民国以前很多文人都喜欢用古代的一些文字或者金文或者琴弦用在这个自己的书法上，用在自己的器物上。这个小花盆上面这个字是用的是琴弦，就是琴藻版，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文字。
3: 好，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都对这件花盆给出了更多的见解，现在要请教各位夺宝人了，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8000、5500、12000、18000、7000、2000，最低的是我们六号给出了2000元。
6: 我认为民国这个时期的花盆烧了特别多，市场价格不会那么高，

0: 它挺精品的，但是我认为心目中的价格它值2000块钱。
1: 三号给出的是12000元。
2: 胭脂红嘛，因为这个级别还是比较高的，它毕竟那个釉里边加了黄金了嘛，对吧？特别是这开光的边都是用金的描的，我觉得摆在案头还是挺讲究，比较显档次的。我觉得这价钱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么到底这件花盆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胭脂红开光山水纹花盆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3: 这一件花盆虽然是民国时候的这个烧造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件花盆上烧造者设计者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且它的异形烧造也很不容易，装饰手法上开光描金胭脂釉那都是不容易的。
4: 再一个，其实这种花盆不一定是大批生产的，有可能是当时文人定制的，如果大批生产的，就是开光里边的字不一定用这种字，就可以写什么福寿之类的，能把这个秦招版的文字用在这上，一定是文人定制的这种东西，不是大街上一卖落很高那种大陆的花盆。
1: 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恭喜的是我们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而刚才我们三号夺宝人就这一分非常的关键，让你有自己更多一次机会来和一号通过一道抢答题来竞争出最后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新增了什么颜色？红彩、绿彩、黑彩还是黄彩呢？抢答开始。三号抢到了。
2: 我能让他回答吗？
1: 可以。
2: 黑彩。
1: 多了黑彩是不是呢？看一下。所以恭喜旭阳。有请四号和一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5: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民国粉彩刻字浮钵，高8.5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8厘米，通体施白釉，外壁一面题字，一面以粉彩绘有刻字图，底部有民国年制四字款。宝主认为这件瓷器器型简洁大方，线条流畅，色彩淡雅，所绘人物生动传神，是一件民国时期瓷器中的精品佳作。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青五彩花卉纹茶叶罐，长约7厘米，宽约4.5厘米，高9厘米，整体呈8边形长方体，除底部布施釉外，通体施白釉，外壁以五彩绘有花卉纹饰。宝主认为这件瓷器虽然罐口处略有残缺，但整体胎质细腻，色彩鲜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夺宝人龚胜、车旭阳，有请两位。自己的几轮比拼之后，能够近距离地站在我们的宝物面前了。目前在龚胜面前的这件呢，是一件青五彩花卉纹的茶叶罐，在旭阳面前这件呢，是民国时期粉彩刻字图钵。龚胜有优先选择权，你要选择哪个？茶叶罐还是刻字图钵？
6: 我就选我跟前的
1: 茶叶罐。好，来，两位上前仔细地看一下，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大家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
6: 它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一个茶叶罐，粉彩画得非常漂亮，没有盖子， 然后身上好像有伤，然后还修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用的金漆修的，要是用的金漆修的。

0: 能还贵一点。那请教一下旭阳，你判断这刻子吐蕃是真品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黑彩在明博这块它的氧化是最为明显的，它的黑彩的斑驳痕迹包括它的就是掉落程度嘛，因为黑彩它相距于它前面的浅浆来说，它的黑彩保存没有那么好保存，其次从它的内糖的干老程度，它的包浆口沿的使用痕迹，然后人物的绘画，就是一件器物当你很笃定它的时候，它的信息是源源不断向你汇来的。哦，
0: 两位都很有把握，听上去对不对呢？先请教一下左老师，龚胜对于这件茶叶罐的判断他觉得是正确的，而且觉得是清康熙时期的，龚胜的判断是
2: 非常正确，
0: 恭喜龚胜，恭喜。
2: 这个茶叶罐其实大部分是外销的，绝大部分是外销的啊。然后这个康熙时候就是开了海禁以后，咱们的瓷器就大量出口，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就在咱们国家订烧了很多瓷器，那么其中一类就是康熙五彩啊，这个五彩从这个审美的角度非常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所以当时是大量定制，以致咱们现在康熙五彩的大部分的产品都在国外，所以国内这好多都是回流的。
0: 好，那么龚胜的这道题是回答正确的，旭阳看来对自己也是把握十足，他对于这件的判断觉得是正确的。左老师，旭阳的判断是？
2: 旭阳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0: 恭喜旭阳。
2: 这两件都是非常开门的这个器物，包括这个旭阳这一件也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一件瓷器产品，大家看这个侍女的这个画法，包括刚才旭阳讲到的黑彩的脱落的这个痕迹，都是典型的民国时候的这个器物，包括它的装饰，一面用文字一面用画面，都是民国时候很典型的一种装饰手法。
0: 好，谢谢左老师。两位要为自己面前的宝物进行一个市场估价，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许大师送出的紫砂作品一套。好，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龚胜给出了2000，旭阳给出了5000，为什么给2000呢？龚胜，
3: 因为它是残器，而且它外销瓷，还有这两年这个古董的价格都是打完骨折还送优惠券的，所以给这价格差不多了吧。
0: 那到底这件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五彩茶叶罐的市场价格是1000元，所以我们的价格误差率是在100%。为什么，左老师？
2: 主要是它虽然是年份挺早，康熙时候的，它这个构图吧比较疏朗，艺术性比较强，但是它一个是残器，第二个是无论是瓷胎啊，还有这个画工还是比较粗的啊，比较简率的啊，所以我们给1000元吧。
0: 好，那么现在压力在旭阳这儿了，旭阳为什么给5000？
1: 其实刨开诗文来说，这东西我给500都不过分，但它的诗文还是相对来说写的比较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像晚清民国时期，它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名家作品。
0: 到底是这件民国粉彩刻子吐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那么最终的大奖获得者就是龚胜，恭喜龚胜。来，请教一下左老师，
2: 咱们这一件从它的构图上是典型的民国的那个啊，它的这个点刚才旭阳其实也说了是不是名家，但是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市场上有他的作品有流转很少，再加上这个画面啊它的瓷胎瓷器的烧造都比较粗，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日用品，再加上残器啊，我们给1500吧。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

0: 也谢谢旭阳，谢谢。那今天我们就请上广西工艺美术大师许玉红，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龚胜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好，谢谢许大师为大奖获得者龚胜颁赏今天的紫砂壶一组的奖品，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谢谢许大师。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2: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1: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3: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1: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风起，艺人公司遍地开花，从生存立足到成长壮大，配套服务如何护航创业者站稳脚跟，蓄力做强？
7: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
1: 当服务遇上科创，一簇簇创新创业的新兴之火如何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8: 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艺人公司成为了风靡科创圈的热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一个人玩转一个公司，听起来的确是很酷很潮，但光鲜背后，艺人公司要活下来往大做，还离不开配套服务做支撑。在杭州就有一个专门为艺人公司提供服务的机构，叫做 OPC 社区，这里汇聚了一群什么样的创业追梦人，又有哪些服务浇灌这些科创圈的幼苗拔节生长，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侃侃而谈的李云帆。今年27岁的李云帆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开办了一个做教育服务的艺人公司。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产品一上线，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零散的用户，但却苦于难以开拓大客户资源。
2: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你的公司，如果我们说实话，其实就一个人，可能加几个兼职，他不认可你。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比别的大公司都好，但是他不敢找你，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 B 端的商务对接能力。
1: 李云帆告诉记者，今天的这场活动让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还挖到了一些拓展大客户的干货妙招。而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这样的科创孵化平台，政府在场地和资金上会给予政策扶持，再交由市场化的运营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
3: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来，终于见面了啊！
4: 对，
3: 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是刚从这个下飞机是吧？
4: 对，刚过来。
1: 王家豪就是这个 OPC 社区的运营负责人，也被叫做创业管家。
3: 对，
1: 他告诉记者，
3: 这个地方
1: 艺人公司的特点是规模小、反应快、创新强，但短板是抗风险能力偏弱。要站稳脚跟、稳步成长，全链条、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不可或缺。王家豪的团队要做的就是帮入驻的艺人公司申报各类政府扶持政策，对接上下游的产业资源等服务。
3: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4: 那边坐一下。
1: 这天，这个 OPC 社区又迎来了新创客的加入。王家豪接待的张宇飞准备在这里开办一家做智能语音交互硬件的艺人公司。针对这类初创型的艺人公司，这家 OPC 社区不仅免费开放办公工位、代办工商注册手续，还协助创业者申请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和资金扶持。
3: 那经过我们的观察，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优秀的项目，我们会无偿的给予他们资金上面的扶持。
1: 除了能够拎包入住的便利，张宇飞也坦言自己更看重在这里能够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
4: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嘛。我们无论是去找工厂打样，去做一些电路板，还有包括去做一些前期的开模和一些样品的组装和人工的组装。
1: 张宇飞即将在这里开启创业之旅，而李云帆的艺人公司早在2025年10月就入驻，目前处于加速成长期。OPC 社区依据企业的不同发展周期，会量身匹配针对性服务。近期，李云帆就在 OPC 社区的牵线搭桥之下，接连收获了不少资源和商机。
2: 然后包括昨天我们才刚刚呢和一个潜在的合作方经过红会对接，然后去谈，

0: 眼下，李云帆开发的 AI 作文批改产品已经服务了近3万名老师，覆盖了25万个学生，3000多个班级。拿下订单之外，算力成本也是单人创业绕不开的难题。李云帆算过一笔账，做 AI 模型训练，每月的算力支出将近7000元。在他最发愁的时候，这家 OPC 社区帮他和杭州上城区政府对接，申请到了大额的算力支持，
1: 应该有一个100亿左右 tokens， 就相当于是差不多我们覆盖了2到3个月的这样一个 tokens 的一个量。像我们填这个表的话，就是公司名称，我们注册的企业的一个账号，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额度，我们没有任何阻碍，更顺，非常顺畅。
2: 我觉得其实
0: 这家 OPC 社区自去年9月启动以来，已收到超过2300份创业项目申请，筛选入驻了50多个超级个体项目。王家豪坦言，作为一人公司创业服务载体， OPC 社区在提供优质服务方面还有很多短板亟待补齐。
2: 让我们很兴奋的就是也有这种从 OPC 一人公司逐渐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0: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3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5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新创业的12项细则，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接连发布3份行动计划，雄心勃勃要打造全国 AI 加 OPC 创业新高地。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潘晕教授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他告诉记者，OPC 社区的兴起正是现代服务业赋能科技创新的一个生动案例。
3: 科创的这个属性不一样，那这个它怎么根据科技属性做好一个服务的细分化、专业化，然后敏捷化，那么才能更好的这个适合它的发展。这硬科技孵化其实很多很专业，越来越专业，专业属性很强，那它的每个细分类的科创的一个业务板块，它可能也涉及到的专业技能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0: 当一个个一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4: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5: 你真的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4: 对
5: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它到底
0: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6: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0: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业务的不断拓展，洛凯他们遇到了公司成长的天花板。
6: 有各种物联网设备产生的大量的实时的带具备时空属性的数据，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觉到很多有算力的不足，有模型的不足。
0: 算力、算法、模型是科创企业进阶路上绕不开的难题，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需要的是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 可处于成长。

0: 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吸引到这样的顶尖人才。
1: 我们对人才引进方面，坦率地说，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好的人才，符合性的人才，我们很难找，也找不到。比如刚刚我打个比方，小龙虾刚刚出来的时候，外面根本没有，张教授就很懂了，这些人你到哪里找？第二个，即使找到了，他说对企业的成本也很高，留不留得住。对企业来说，真的这个是过去几年来说困扰我最大的问题。
0: 洛凯口中的张教授是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凯公司的科技副总，而要名正言顺来公司兼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高校老师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往往会面临现实困境，
2: 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约束其实是相对来讲会容易扯皮的一些地方，
0: 权责不清，成果归属不明，个人业绩难以认定，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无形的墙，让高校老师望而却步，也让企业对深度合作心存顾虑。
1: 是坦率的，之前我是有一些顾虑的。
0: 2025年，杭州市科技局推出了科技副总政策，支持高校的科研人员在不改变充当红娘和后盾，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明确三方权责，让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了可能。
3: 报奖的专利
4: 科技副总的政策，那么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两张皮，哪两张皮呢？就是企业它有难题，但是它找不到专家。然后专家呢，他有成果，但是呢，转化又非常难。那么这是一个资源错配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我认为是一种属于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变成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
0: 政府化身牵线红娘，依托制度配套完善服务保障，打通高校教授兼职企业科技副总的政策通道。名正言顺上岗的科技副总又能为科创型企业壮大提供哪些服务呢？
2: 其实你可能要和企业一起去调研产业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需要哪些问题，对吧？难点在哪里？你是一个主动参与的角色。
1: 所以我们公司通过张教授拿到了很多前沿性的，之前我们很多事情敢想不敢做，也做不了，想做很难做。
0: 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看来，科技副总不但是为企业提供了科技服务，也让象牙塔里的科研教学工作有了靶子，
5: 也抓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点。我们鼓励啊，我们的老师去把自己的科技成果，然后去孵化产业。
0: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做好科技副总遴选和供需匹配，杭州市科技局搭建了数字化选聘平台，企业可以在上面发布技术需求，专家则可以接榜挂帅。
4: 那话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科技副总的整个一个需求统计啊，那么呢，整个全市上来看呢是1300多个，最终呢，在目前为止，比如说我们上城区，他合作的专家呢是79个啊，就是有79个科技副总和这个企业达成了这样子的一项合作。
0: 截至目前，杭州科技副总数字化选聘平台已覆盖20余个行业，征集技术需求1331项，助力746家企业，对接省内外100余家高校院所765名专家，已完成签约517人。把高校里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变成了一种可以顺畅流动、精准配置的生产要素，这套突破壁垒的科创服务体系将为新兴产业发展不断蓄势赋能。同样是在长三角，在科理科气的安徽合肥，赋能科创发展又会有哪些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呢？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天都有银行客户经理穿梭在各个产业园区写字楼之间，秦霄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他要走访6家科创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是第一家。这家生物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徐志珍带着团队从2015年开始，一头扎进了罕见病诊断试剂和荧光定量 PCI 检测仪器的研发里。用了7-8年的时间，两款核心产品走到了国家药监局审批的最后关头，眼瞅着今年年底就能拿到上市许可，可偏偏就在这

0: 这个节骨眼上，钱快跟不上了。
1: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车间都是小式中式化的生产车间，都是很小的，那它是不具备大规模产业化上市这一块的，所以我们的硬件这块要扩充，应对上市之后原材料大规模的采购，这个也要积累原材料。
0: 这一天，秦霄给徐志珍带来了好消息。
2: 的话，估计最快估计能搞到一两天左右，
3: 一两天就
2: 能审批提款。对，是的。
1: 需要我们再到银行去跑来跑去吗？
2: 不需要。对。
0: 一千万两天到账，贷款期限三年，十几分钟的沟通，徐志珍的企业贷款申请就谈妥了。这种高效放贷的新变化，来自今年三月安徽省推出的一项惠企创新新模式，免申即享加金融支持的财金协同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将企业获得的财政奖补数据与金融机构共享，金融机构以此为基础，主动给符合条件的企业授予信用额度，客户经理带着预授信上门服务，企业无需再提交大量材料，无需反复跑腿。这套数据跑路代替企业跑腿的新模式，节省出了时间，也让不少科创型企业及时拿到了续命钱。
4: 我这边的话是放咱们的水电气，现在都已经完全结束了吧？
5: 这边是电。
0: 在合肥另一家半导体封装企业，郭玉婷正在和同事规划两天后新设备入库的摆放布局。购买这批新设备的钱，就是他们通过免申即享政策申请到的。
4: 那这个政策总一共给我们了930万的这个授信，然后呢，这个资金它是比较灵活的，随时可以借取。
0: 钱到账的第二天，公司立马就把设备款打给了厂家。新设备一到，郭玉婷他们的产能将提升50%以上。
4: 就是主动、简单、高效、灵活、快捷。
0: 如今郭玉婷感受到的是银行服务很主动，手续办理也很便捷。但在过去，科创型企业融资却有不少门槛。干了多年信贷业务的秦霄告诉记者，以前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像隔着一堵墙，每次出门跑企业，心里都像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2: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儿，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贷，或者说到底能贷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0: 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6: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即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7: 那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其实我不关注它的抵押物有什么，我更关注的是企业的成长期的盈利能力、现金流。
0: 有了 AI 和大数据，银行可以综合政府奖补、专利、行业政策等多维信息，给企业画一张更立体、更动态的画像。这个画像也是银行优化信贷服务的底气。
7: 科创型企业的现金流的创新能力是阶段性爆发，它不像生产型企业一样持续性爆发，它可能一直不爆发，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这就是科创型企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金融产品也要匹配它的这个特点。
0: 在安徽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处的徐顺给记者看了一份分析报告， 过去三年，安徽省享受奖补的企业里，制造业、小微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融资难、融资贵。现在把企业的奖补信息、注册信息和

0: 规经营情况的共享到全国信用融资服务平台。银行有了这些数据，提供信贷服务就等于有了一个权威的参考坐标。
1: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就打破了这种信息的壁垒，让数据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从而解决了这种信息差的问题。
0: 从今年3月首笔免申贷落地至5月22日，安徽全省累计发放总计75.43亿元，仅安徽工行就为近1600户企业提供了超过60亿元的授信额度。一个免申即享加信贷的新模式，让金融活水沿着这条新修好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除了资金难题，科创型企业成长壮大还离不开检验测试这类公共服务平台的助力。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初创公司，主打产品是高性能电源管理芯片，产品应用在 AI 算力供电、智能网联汽车和光伏新能源三大方向。对这家只有40多人的初创芯片设计企业来说，可靠性测试曾是他们产品上市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2: 那这个环节牵涉到很多重资产的投入啊，还有专业的检测的这个资质的问题，从前到后各个方面可能有个几千万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投入。那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花这么多的资金去购买这样重资产。
0: 没有资质买不起设备，那就只能找第三方。但在2023年之前，安徽省内缺乏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测试平台，黄维为他们只能把芯片送到上海的检测机构。然而测试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的过程，芯片出了问题要赶到外地去调试，一来一回就是成本，
2: 一般可能需要这个3到5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在外地，那可能至少半年以上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0: 更大的痛点还在于排队，大的检测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3: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中试平台。
0: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 AI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4: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试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2: 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呢，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我们的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0: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5: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增加了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6: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啊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

0: 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2: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3: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2: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3: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一鸣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3: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

尤其这基础的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

0: 前香港教育大学它是用英文来教学，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1: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1: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0: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十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TIE INC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1: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带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0: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 100强

0: 港的大学我们要五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 来看要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CIET 合作，是真的 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1: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2: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1: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2: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韩美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美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1: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0: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1: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2: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啊，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0: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

0: 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0: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0: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0: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0: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这一些东西，明天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2: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激光。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的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2: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 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

0: 一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2: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啊、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1毫升的胶水啊，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2: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你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3: 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同香港中间有这个核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就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3: 这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1: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0: 香港中文大学。
3: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1: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0: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攻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

0: 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都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2: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 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对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1: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2: 对，
1: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0: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四十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蛮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这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

0: 对他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1: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1: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机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3: 绞杀机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0: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你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你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下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

0: 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庄记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2: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2: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一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2: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2: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
1: 投币
2: 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0: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向，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0: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2: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

0: 瞬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3: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2: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0: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3: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0: 我睡得都很好。
3: 好，没有失眠。
0: 缺觉。
3: 来，
2: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3: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2: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3: 好，祝您做个好梦。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0: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2: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3: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0: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2: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3: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0: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3: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4: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3: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5: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10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0: 我觉得不用10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2: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3: 今天恰逢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6: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5: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吧？
9: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芒种将至，湿热渐盛，身体困重，头脑昏沉，口黏腹胀，三高人群指标更难控制。专家带来清健利通四步调理法，搭配四大应季食材与简易外治法，帮您通调三焦，轻松化湿，稳住三高。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芒种化湿三通道》。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芒种节气了，盛夏气息扑面而来，而南方也将会开启梅雨季节了。芒种这两个字啊，很有讲究，这两个字背后啊，隐藏着古人应时而作、耕或并举的智慧。唐老师是节气专家，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
1: 芒种呢，等于是在二十节气当中呢，它是第九个节气，而且呢，芒种的到来啊，标志着就进入了仲夏的时节。那么芒种是二十节气当中啊唯一直接用名称来表征农事的这么一个节气名称，就两季作物在这个时候交替，上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收，下一季的作物到这个时候种，而且都要卡在这个芒种的这15天之内抢收抢种。如果是在南方一些地区，

0: 就是戈麦、插秧在这里交替。那么在北方一些地区，尤其黄河流域一些地区，也是戈麦，但是它种的是旱作，就比如说大豆啊、花生啊等等，过了芒种就不可强种，再种了就没收获了，所以呢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它的气候特征呢，艳阳辣辣，这是一个热，梅雨潇潇，这个是叫隐喻，艳阳辣辣和梅雨潇潇之间的交替。长江中下游地区啊，它就是咱们古人有一个讲究，是芒种后的第一个丙日入梅，就是进入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闷热少风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湿度能达到70%到90%，除了说是这个时候梅子黄了熟了，然后也可以说是发霉的这个时节。
1: 所以啊，用四个字来概括芒种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就是热湿交织，忙着种也忙着收，所以呢人呢、这个身体也有点忙不过来。我听说苗野呀、最近身体就有点忙不过来了，好像都影响你的创作了。
2: 哎呀，最近真的是非常的乏，非常的累，非常的困，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就感觉脑子是迟钝的，就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好像一只即将被做成叫花鸡的鸡，被困在了泥里，非常的不舒服。
1: 哎，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贴切，被困住的感觉哈。把话筒给到王子，王子家里的老人好像最近血糖很波动啊。
3: 对，家里老人有三高，这时候血糖血压都不稳定，而且他跟我形容他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我整个人像被粘住了，头昏眼花肚子胀，他说他那个腿啊，这两条腿啊特别沉，就像灌了铅一样，特别难受。
1: 再把话筒给到国宁哈，因为国宁一到芒种这个节气，他觉得外面这个热和湿让他非常非常的烦躁。
4: 对，完全受不了，你就整个人就像被裹在一个那个湿毛巾里面，就是你的身体又闷然后又重，然后尤其是南方，出门不到5分钟我就想回房间去吹空调了，因为只要在户外待着，你整个人就被那个湿气完全给困在里面了，
1: 好像被湿气困住了。这个总结非常到位。为什么在芒种这个节气各位会有沉重黏的感觉，血糖血压和血脂又不稳定，最关键的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不舒服。那这期节目我请到了三位中医专家，他们带来了四种适合这个季节的食材，帮助各位卸下身上的这种沉重感，更带来了针对三高人群芒种节气的化湿调理指南。那具体是什么，首先请出杨医生和毛医生，有请二位。欢迎你杨医生。你好，又见面了，欢迎。你好毛医生。
5: 你好你好，
1: 来请坐。
6: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1: 刚才几位健康观察员都说芒种这个节气雨水很大，所以体内的这种不舒服哈、沉重黏，是不是就是跟外面这个湿气太重有关系？
7: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气，刚才韩老师说了，因为它热，太阳照射时间增加了，人会感觉热，然后由于有这个热，所以我们的水气蒸腾也比原来多了，所以我们会感觉到湿，所以大自然里面就存在一个湿跟热在整个空气里面容易弥漫。假如你平常身体还可以，那你偶尔会感觉哎呀就是有点困啊、去出个汗就好了。但是假如你平时饮食上不注意，平常吃凉的、吃腻的、吃油的多，身体里面就有内湿。假如你身体的内湿加上外湿交结在一起，那身体真的这个时候就是重浊黏滞，感觉有这种叫热憋住的感觉。
1: 那身体是哪儿出问题了，会让我有这种沉和重的困乏的感觉？
7: 中医里面我们有一个叫三焦，其实它都跟水有关系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液能够很好的去通调去布散的。假如这个三焦的位置这个布散出问题了，淤堵了，那我们的湿就会积聚在体内，然后呢在外界的因素

0: 的引导之下，它就会影响身体的很多问题，既可以影响你身体的个体上的感觉不舒服，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代谢的有效的去进行。
1: 我们的观众对三焦一定非常了解，它不是指一焦、二焦和三焦，而是上焦、中焦和下焦。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一共分为三个部分。那刚才杨医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在中医上讲，这个焦啊，其实是一个通道。那问一下毛医生，正是外面湿气很重，身体也有湿气，困住了这个三焦，是不是因此对于三高患者来说，这个节气挺受影响的？
2: 是的，在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因为它湿气非常重，所以我们很多既往血压控制平稳的高血压病人，血压开始波动了。高血糖的病人也是血糖不那么容易控制了，血脂的病人或者一些减肥的病人发现，哎，我现在好像体重不容易控制了。那么这个呢，都是因为内湿和外湿相互作用，湿浊内主是导致我们三高病人在这个节气当中非常难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
1: 那么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如果要调理的话，最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2: 在芒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把我们化湿放在首位，这个是稳定我们三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1: 如果你自己这三焦通啊，外在再怎么湿没关系，但就怕是外面也湿，你这三焦也不通啊，那怎么化湿呢？那两位医生带来的好方子其实是四个字儿，
0: 对，我们叫一清二健三利四通。
1: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清健利通这背后代表了什么？
0: 那其实就代表了中医的一个对水湿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1: 都是药材吗？
0: 那我们自然在这里讲给大家健康课，一定是尽可能选择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回家就能煮就能品尝的。
1: 明白了，好吃的。
0: 对，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起吧，清。那清哪儿呢？
0: 那一定是清上焦啊。
1: 哎，
0: 格以上为上焦，在《内经》里面告诉我们，上焦如雾，它是一个离散性的疏布的状态。说上面我们叫醍醐揭盖嘛，上面不开，湿气散不去。所以我们最典型的那些人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你会看到这个人，哇，满面都是油面
1: 油光
0: 红光，然后呢，痘痘基本在这个三角区。第三个是什么？眼袋。
1: 很重啊，
0: 很重，口黏伸舌头，这个舌苔厚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感觉我的头，刚才谁说的，被包布包着的那种感觉，懵的，
1: 湿毛巾包裹一样，
0: 对，然后说脑袋转速都会怎么
1: 慢
0: 了，还有另外一个呢，早上起来好多痰呢，还有胸口很闷呢，哎，这些都是说在上焦被阻隔之后一些表现，
1: 也就是上焦阻隔了，堵住了，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这些症状。那我的上焦如果不清的话，它对于三高患者来说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
0: 因为上焦不能清利嘛，往往上焦不通，下焦中焦就会混乱，这种表现它是上下联动，所以我们叫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你像一个茶壶，那个气口堵住了，就表现为气机不畅嘛，就气机升降不行了，你想倒东西就倒不出来了，所以这糖脂就更加容易混乱。第二个就是说空间压力增加了，你会感觉气容易往上冲，就走不下去，所以就会血压也会容易高了。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清，清上焦该怎么个清法？
0: 升清降浊。那我今天推荐这个食材啊，能清上焦，能够解我们的湿困。
1: 能够清上焦而且解湿困，到底这个食材是什么？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广东省中医院药学部主管中药师向俊。向俊药师您好。那向药师，您今天带来的第一个这个升清降浊的好帮手是什么呢？
4: 先卖个关子，让大家猜一猜
3: 啊。可以啊，
4: 给大家一点提示，碧水亭亭展玉盘，出淤无染治清欢，升清降浊除烦力，煎茶入膳下自安。
3: 来，几位嘉宾猜一猜啊。国宁，
5: 出淤无染和碧水亭亭肯定就是和莲花有关的，对吧？
3: 对，
5: 那我觉得应该是莲子儿。 因为我觉得莲子

0: 那个清香，它就特别配得起那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个煮水煮粥煮汤都特别好吃，而且它会有这个清热下火的这个功效。
1: 那唐老师呢？
2: 唐老师肯定能猜到，
3: 应该是荷花类的。你说它是花还是叶？我先不说。
1: 哎，那苗野你也来猜一下。
4: 我觉得是藕啊。
1: 哦，吃起来又好吃，是吧？
4: 对，然后因为莲子它也不出淤，藕我在泥里埋着呢。
1: 嗯，
4: 像我们武汉人，我们都爱吃藕，它就是到季节了就去挖去，从那泥里边把藕挖出来。哎，你炖排骨也行，你做藕盒也行，你炒藕片也行，反正都都好吃，反正。关键那藕它有眼儿啊，它全通着气儿呢。
1: 啊，所以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升清降浊，是不是？那向老师，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到底是这莲子、莲藕还是荷花呢？
5: 那我来揭晓一下。
1: 好，
5: 来，我们打开。
1: 嗯。哦，这个是荷叶。
5: 荷叶
1: 哦，原来是荷叶。哎，荷叶其实在公园里很常见。那这个荷叶对于升清降浊来说啊，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那我们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荷叶夏天大家走到池塘边，看到那个荷叶亭亭玉立，摸上去润滑清爽，
1: 嗯，
5: 风一吹一股清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然后是不是瞬间感到暑气消了一半？
1: 嗯，很清凉很清爽的感觉。
5: 对对对，
1: 嗯，
5: 然后我们中医入膳讲求取其气，效其形，然后荷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它叶面舒展，清清爽爽，不沾污泥。
1: 嗯，
5: 它本身就带有这种清的气质。
1: 嗯，
5: 所以这种清的气质就是它入膳入药的精髓所在。中医认为荷叶味苦性平，归肝脾胃经，它主要有两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它能清热消暑，夏天暑热重，湿气大，荷叶能够帮助疏散暑热邪气，缓解头痛、发热、口渴等中暑症状。
1: 哦，
5: 所以我们煮那个消暑茶经常也会放荷叶进去。
1: 嗯，
5: 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它能升清降浊，它既能把脾胃的清阳之气生发于头部，又能引湿热之气下行从尿液排出。
1: 哦，
5: 从而改善湿浊之气困于头身引起的头昏沉、身体困重、拉肚子等不适。
1: 哦，
2: 我们请两位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对于这个血脂和血压包括血糖为什么它有一定的稳定的功效。
6: 其实它的功效里面，我们第一个可以说它能够降血脂，因为它的荷叶碱跟黄酮是能够减少脂肪的吸收，所以对高脂血症、脂肪肝的人，在夏天你可以利用它来做辅助，来控制我们的血脂，
2: 减少脂肪合成，
6: 减少脂肪的合成。第二个，它能够什么呢？辅助降压，因为它是利尿嘛，它自然水钠储留在身体里面就减少了，所以你的血压相对变得平稳。那第三个是它促代谢，特别是适合那种痰湿型又湿又闷又热的人，它能促进你的代谢，能够减缓你的水湿的停留，然后让你的脂肪堆积减少。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在暑天里面最容易感觉的困重懵的感觉，这种重浊的感觉，因为它能升清降浊，把暑气也解了，湿气也排了，所以能够清上焦的热，所以你会感觉变得像荷叶一样怎么轻盈的摇动起来，水气全部去掉。
2: 其实当我们看到荷叶的时候，水珠落在上面都不流，直接滚走了，其实有点意思哈。什么东西一碰到荷叶都不留下。
6: 嗯，
2: 那我想问一下，是单纯的吃荷叶吗？杨医生会有什么推荐？
6: 这种天气又热出汗多的时候，大家都要补充水分。那我就推荐一个茶饮，叫荷桑清润茶。
2: 荷桑清润茶到底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泡了一壶，一块来尝一尝。来，上个道具，你推荐的这个叫做荷桑清润茶，
6: 嗯，
2: 都有哪些材料？
6: 那肯定主角就是荷叶，
2: 荷叶啊，
6: 对吗？那桑是桑叶，然后清润我们用的是薄荷，然后配了一点点甘草调味跟调和的作用。
2: 各自的功效都有什么呢？
6: 那大家刚才已经讲了，荷叶最重要是什么？
2: 升清降浊。
6: 升清降浊，清上焦，解暑湿，是吗？解除湿气。桑叶还能清肝明目，还能清上焦的肺气的热。
2: 嗯，
6: 那薄荷清热利咽，大家到了这个夏天又口渴，咽很容易发炎啊，喉咙痛，哎，它能清热利咽。薄荷能配荷叶，特别醒脑开窍。那我加了一点点甘草去调和诸药，能健中，也不要

0: 这些药物或苦寒或寒性影响到中焦脾胃。
1: 如果我自己在家做的话，它是煮还是泡？
0: 稍微先把甘草、荷叶、桑叶煮一下，煮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最后再把薄荷放进去焖一下。假如你说实在没时间了，那你就用壶来焖，那焖起码焖20到30分钟之后，再来喝。
1: 先

0: 烟里面的6到1/8吧，桑叶5克，然后甘草3克，薄荷鲜薄荷大概是3片到5片左右，
1: 大概煮个10分钟就可以吧。
0: 对，其他先煮10分钟，薄荷是不用煮的，就直接焖进去就好了。
1: 另外说到荷叶呢，它有减肥的这一点点帮助。我们把话筒给到国宁哈，现在有很多女生啊，确实自己就去买荷叶泡水喝。我不知道国宁有没有听到你周围的朋友在吃荷叶这件事情。
2: 有呀，已经好多年了，但是我一直没敢用，因为我体寒，就是我手脚都冷，我还怕冷。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好多女性都是这种体寒的，那我们能用荷叶减肥吗？
1: 嗯，这个问题很好，我问一下毛医生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3: 荷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因为它比较寒凉，所以像那个国宁这种体质比较偏于虚寒，可能平时比较容易怕冷，或者我稍微吃一点冷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甚至就是到冬天手脚特别冷的这一类人，我们叫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偏于阳虚的这些人呢，就不适合用这个荷叶。
1: 好，那我们这些人总得喝点什么吧？你推荐什么能适合我们这些人的？
3: 哎，这个可以。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既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功效，但是呢又可以避免他的一个虚寒的这种体质所带来的不适，我们就可以选用这个东西。
1: 我看看这是什么。哟，特黑呀、啊、我们啊，你闻不出什么味道。杨医生，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3: 好轻
1: 哦，一捏就碎了。哎，捏完之后手上像摸了碳一样。我大概知道了，国宁能猜得出来是什么吗？它也是荷叶，你猜？
2: 它是炒成炭了？
1: 你看，黑不溜秋的，你能画眉毛？你看，特黑。
2: 那就是烧成炭了。
1: 哎，国宁说的对不对，毛医生？
3: 对，这个叫荷叶炭，也叫断荷叶，去除了这个荷叶的这种寒凉之性，这是中医炮制方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一些比如说比较偏于寒凉的一些药物，我当要感。改变它的药性的时候，它可以采用一个特殊的工艺让它碳化来保持它的功用。
1: 那吃的方法跟鲜荷叶干荷叶是一样的对吗？
3: 其实在古人记载呢，就是像这种断荷叶呢，它主要是应该研磨之后用米汤来送服，用米汤那种丝滑来遮盖住它这种碳的这种苦涩的味道。
1: 那我自己炒啊还是自己烤啊？
3: 这个都要有特殊的工艺的，其实我们自己没办法在家里去炒那个，但是呢一般的正规的药房和药店呢基本上都有这味药材
1: 啊，可以买得到对吧？
3: 可以买得到。
1: 虽然鲜荷叶和干荷叶包括炭烧之后它有减肥的这个作用，有降压的功效，但是杨医生要特别提醒大家，它不能代替药物。
0: 对的，它不能说我喝了这个荷叶茶，这个吃了这个荷叶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代替了降脂药降压药，这可不行。它是个辅助性，特别是度过你夏天血脂跟血压容易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食疗。
1: 你看两位医生一直在说的是辅助哈。刚才呢那个明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叫这个荷叶哈，煎茶入膳下自安，它不仅能做成茶还能做成美食。来把话筒给到张大厨哈，荷叶能做美食？
4: 这个嫩荷叶呢又叫荷钱儿，也叫嫩荷尖儿，这个在民间呢还有药膳里都有运用。
1: 用的是那种已经全展开的这种荷叶吗？
4: 那不行的，用那个尖儿，就是卷的那种小嫩尖儿。
1: 花能含苞待放，荷叶也一样。
4: 对，
1: 这还没舒展开来的那个。
4: 对，如果咱用这个大叶了，一是老嚼不动，跟吃柴火棍一样然后它也是苦的。嫩荷叶它比较清爽不苦，咱们要挑那种小的刚刚卷的那种刚出来那种，咱们可以凉拌，可以煎蛋。凉拌的时候呢，把这荷叶先焯一下水，加点盐糖油烫一下，烫完以后用那个凉水拔，然后这荷叶呢还绿，咱们调点盐糖，给点香油，要吃辣的可以点点辣椒油，也可以给点蒜，凉拌一下。哎，这个吃着是非常的爽口。也可以煎蛋，煎蛋呢也是焯一下水然后切碎，跟鸡蛋打在一起，搁锅一煎，哎，吃着非常非常好吃。
1: 荷叶也得吃嫩的，这个问题得问一下唐老师哈。这个荷叶基本上在6、7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的荷叶也最好吃啊？
5: 对，我们说呢，夏荷哈、啊、是属于这个应时当令，我们说不时不食，那夏季来吃它是最合适的。首先呢，立夏的时候，小荷
1: 财路尖尖角啊，
5: 对，财路尖尖角。 那么到了芒种的

0: 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芒种的一个前后，它是在地下，它会藕带，它藕带它往外往四处伸，伸展出一节，上面就会长出，就伸出一片叶，所以上下是对应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荷叶应该算是最嫩，没有那个茎，也不苦不涩，最好吃的时候，也是最香的时候。接着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
1: 接天莲叶无穷碧了，
0: 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暑之后，那么它其实呢就开始老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晒干，然后泡茶入药。所以呢这个荷叶这整个夏季，它其实是从出生长出来到最后老化，整个跨了整个夏季，就是我们应时当令，而且呢对人体是有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物。
1: 谢谢唐老师，这荷叶真好，小的时候能入膳炒着好吃，长大了还能入茶，最关键的是能够清上焦。那清字为大家解释清楚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个关键，叫做健。这个不用猜了，杨医生肯定是健中焦了。
2: 那对的，脾胃啊是代谢的总开关，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糖脂代谢。那有些人说，真的那么厉害吗？一个脾胃的功能湿气重呢，真的会影响我的脂代谢吗？我们省中院啊承担了国家的一个湿症的一个研究，有湿的人跟没湿的人两个不同的队列。好，经过一年半两年，我们随访他们就发现一个现象，有湿的人比无湿的人，发现代谢异常，发现代谢综合征的异常的人，增加了17%以上的风险。
1: 这跟湿有关，
2: 就跟湿有关了。那就说明，假如我们不把湿气去掉，其实你的代谢是容易混乱的。我们又做了这些人群的肠道菌群检测，那我们又发现了，假如是有湿症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啊多样性是下降的，同时他的肠道菌群更容易促使我们身体发生炎症跟脂代谢混乱。所以我们肠胃的问题经常是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些环境发生了变化了。
1: 那杨医生，我们在讲到中焦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功能是运化。
2: 对，
1: 这个运化不仅是要运化食物，还有运化湿气，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不是很通的话，相当于食物它也消化不了，这个湿气它也不能排出去，对吗？
2: 因为中焦啊，它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呕完之后要运化出去，既要给上焦也要给下焦，所以叫分清泌浊，
1: 承上启下。
2: 对，只要湿气堵在这里，大家经常最容易感觉就是第一个没胃口，肚子胀，还有口黏，甚至到口苦的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就大便就变成是很黏很臭的这种状态，甚至堵得厉害，上可以达到有口腔溃疡这种状态。所以你说它一堵的时候，真的是波及的面非常广。
1: 那这个健字怎么理解它呢？
2: 其实是给我们脾胃增加动力。
1: 明白了，这个健中焦不仅是让中焦通，关键是得给它动力。那什么东西能给中焦动力呢？来，时间再交给宇哲。
3: 第二个，这个健中焦的宝物是什么呢？来，夏老师。
4: 今天我们派出的这一位是岭南地区公认的健脾化湿的佼佼者，它不仅是一味药材，还是一道岭南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还有一个美誉叫蓝旗。
3: 哦，那夏老师您不会又要给大家出一个谜题了吧？
4: 对对对，我们请看大屏幕。
3: 哦，岭南山中藏蓝旗，五指展开健脾气，炖汤飘来椰奶香，祛湿不燥最相宜。来，几位嘉宾想一想啊，这个蓝旗、五指、椰奶香，哎，郭宁有想法吗？
5: 我看到五指展开，我就想到了佛手，然后佛手它不是也会特别香吗？你看它是像手一样五指展开，
3: 但是佛手好像它不是椰奶香，对不对？还可以再稍微想一想。那王子，你来猜一猜。
6: 我唯一能看懂的就是椰奶香，我觉得是不是椰子炖鸡啊？
3: 哦，椰子水炖鸡是不是？
6: 对，或者是椰子肉。
3: 那向老师还是得您来。

0: 来告诉一下大家，到底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1: 我们先解开谜题。
0: 嗯，好。
1: 把箱子打开一下。
0: 哎，大家见过吗？
2: 盘根错节。
0: 嗯，
1: 然后这个文叫五指毛桃。
0: 嗯，
1: 它是三棵植物粗叶榕的干燥根。
0: 那这个五指毛桃啊，其实我们平时北方地区现在这两年也喝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会有这个五指毛桃炖鸡，五指毛桃的这个鸡煲火锅，我们都是比较常吃的。但是大家在吃到这个五指毛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气很重，所以这个五指毛桃它本身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1: 它原名叫五爪龙，然后我们民间一般称它为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因为它叶子长得像我们手掌的五个手指，然后它的果实长得像披着绒毛的桃子，所以民间就取其形而命名为五指毛桃。那中医认为五指毛桃味甘，性微温，归肺、脾、胃、大肠、肝经，因为它益气补虚的功效类似于黄芪，而且生长在南方地区，所以民间就把它五指毛桃称为南芪。
0: 哦，
1: 虽说五指毛桃益气补虚，共同黄芪，但是它又没有黄芪温燥菌补之弊，还兼备健脾祛湿之功，特别适合岭南地区湿热的气候，或者脾虚又有湿的人。所以五指毛桃既能给脾胃加油，又不会火上浇油，它具有补气而不壅滞，化湿而不伤正，行气而不破气的特点。芒种时节湿气比较重，如果只去湿不健脾，那么体内的湿气就会排不干净，如果只健脾不祛湿的话，又会湿困在脾胃里面，那个补气作用会大打折扣。
0: 嗯，
1: 然后五指毛桃它既能健脾又能祛湿，双管齐下，就可以从根本上达到那个祛湿的作用。
0: 那这个太好了哈，像我们之前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的椰奶香，但实际上五指毛桃的功效又可以补气还可以祛湿。哎，那杨医生，我还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五指毛桃对于三高人群来说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3: 对那种属于脾虚湿困腹型肥胖的人，因为它主要是脾虚之后湿气聚集在这里嘛，所以通过健运补气之后湿排了，它肚子也没那么大。第二呢，它对餐后血糖稳糖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不是湿气困很多人都是叫大便黏滞不成形吗？哎，使用它之后它能够改善这个大便的性状。
2: 嗯，
3: 那另外呢，它性比较平和，所以对老人啊小孩啊，而很多人用来煲汤都能接受这样的口感。
2: 五指毛桃有股奶香哈，那现在跟什么东西搭配在一起比较好吃？
3: 那一般我们在广东家常里面经常就是煲汤，那煲汤里面一般就会放肉，然后再放点生姜跟陈皮。
2: 嗯，那为什么要跟肉搭配在一起呢？五指毛桃跟肉搭配在一起，
3: 那其实第一个，我们讲对三高人员来说，你们不要感觉它是胖，胖食方面，但是它还有一种人叫本虚标食，就它元气有点不足的。
2: 嗯，
3: 所以呢往往是吃得进去不够运化，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也要补充蛋白质，这样来增加它的能量。特别我们有些胖的人，我们不是要他去运动吗？需要健身吗？其实要把脂肪变成肌肉的时候，他也要补充充分的蛋白质。
2: 嗯，
3: 所以我们通过五指毛桃加上那个肉来去做成汤的话，对他来说既能够健脾又能祛湿，同时能够补充蛋白质。
2: 得补，但是不能补得过。但是自己在家做五指毛桃炖鸡也好，炖肉也好，该放多少比较合适？
3: 我们说常规一到两个人就30克左右，假如你三个人以上，我们可以用到50克这样的一个量。
2: 嗯，好，五指毛桃得跟肉在一起。不过有个问题问一下张大叔，我现在很忙，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做法，既有五指毛桃又有肉，一锅还都能出了？
4: 还真有，咱们家家都有电饭锅，咱用这个电饭锅做五指毛桃焗鸡，这个超级简单，省事儿，然后呢也非常好吃。
2: 电饭锅怎么焗鸡？来一块学一学。
5: 一口电饭锅就可以做出粤式风味的五指毛桃焗鸡。选用粤北山林的五指毛桃，它在广东被誉为南芪，其独特的椰奶清香与健脾补肺之力悄然渗入食物。一旁走地鸡已备好，其皮下黄油与紧实肌理是成就风味的底稿。匠心的关键在于一捧秘制盐焗粉，以粗海盐烘托，

0: 入甘草、沙姜与八角。姜黄粉不仅赋以金黄油亮的色泽，更添一抹温中行气的药膳之功。三勺盐焗粉，一勺姜黄粉与些许花生油调和，手将料汁细细揉进鸡的每一寸肌肤，让香料与药材的力道缓缓渗透。将洗净的五指毛桃塞入鸡的肚子中，再加入切好的陈皮丝，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将风味留住。现在只需一口电饭煲，再取一把五指毛桃剪开铺在锅底，淋上一圈米酒，40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场馥郁的交融。出锅时，椰香、药香、咸香扑鼻而来，鸡肉金黄透亮，皮弹肉嫩，汁水丰盈，五指毛桃的温和功效已化入每一丝纤维。再佐以姜蓉蘸料汁，半块生姜以刀尖擦抹出姜蓉，倒入热油，加入一勺生抽，配上焗好的鸡肉，这不仅是山野与时间的馈赠，更是一份流淌在广府人家餐桌上的温暖的养生智慧。
1: 简单啊，电饭锅就能做，不过还得有提醒杨医生，这种电饭锅里面焗出来的鸡有五指毛桃，哪些人不太适合吃？
2: 那首先它因为有补气的作用，还是比较滋补的。现在就说你的舌苔也很厚利，你的口干口苦的情况很明显，偶尔吃一点就好了，就不能整半个鸡好吃你就把它都吃完了。那另外你又刚好又是发烧又是感冒又是拉肚子的时候就不能吃了。
1: 但说完了健中教之后，接下来我们请毛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三个字，利，利下焦了。
3: 对，利下焦，其实利下焦最主要的就是通利水湿，促进气机的通畅。下焦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的泌尿生殖系统，就是肾啊、膀胱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还有生殖系统。外界的湿气过于重，下焦不通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会出现，首先是小便的异常，尿频、尿急，啊，有的是小便不通畅，或者有的是我小便尿有余力。再一个呢，因为我们下焦主的是排除糟粕，啊，就通过中焦消化了之后，剩余的部分垃圾要从我们这里排出去。所以如果说下焦不通畅的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大便不通畅，大便排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腹胀啊、黏腻、口干口苦的一些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下焦的话，除了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胀气的以外呢，其实它跟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的运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会觉得怎么样，我的腿很困重，甚至有些人我坐久了或站久以后，你摁一个坑，觉得哎我脚肿，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哎我的这个踝关节这个关节眼怎么看不见了呢，其实都是一个水湿聚集在那里出现了肿。所以下肢的困重肿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因素。
1: 你看下焦，我们再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家里的下水道嘛。如果这个下水道堵了，这些废水糟粕排不出去的话，身体一定会不舒服。那么我再想仔细问一下，我还是觉得只不过是废水排不出去，它是如何让三高患者不舒服的？如何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
3: 排出废水只是我们下焦的功能之一，而且应该是最简单的功能之一。我们讲的下焦如肚，膀胱是周肚之官，它除了排出我们的废水以外，它更重要的，它要起到一个蒸腾肾的蒸腾气化，然后来配合我们上焦的这种如雾的这种感觉。如果它下焦壅滞了之后呢，下面的肾阳不能向上温煦，然后也不能进行一个蒸腾气化，以后它也实现不了这个上焦如雾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当我们这个下焦不能通利的时候呢，一方面可能是水液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液的一个蓄积，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蒸腾气化的能力弱了，血液运行的这个鼓动的力量已经包括我们身心的力量不足的时候，都会导致我们机体代偿性的这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再一个呢，正常的糟粕不能排泄出去的话，它一定会对我们的中焦和上焦产生一些影响，加重我们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血糖血脂的升高。中医分开讲上中下焦，是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

0: 是呢，任何一焦都是跟其他三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内它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在的。
1: 那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毛医生，那如果要是下焦不通的话，咱这个方子最重要的就是得让它通
0: 通利。
1: 那这个利字怎么理解呢？
0: 利就是利水湿，利小便，通利大便，
1: 让下焦这个
0: 让下焦能够通畅，履行它周度之官的这个功能。
1: 那毛医生推荐了有利这个作用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利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我们非常日常生活中家家处处时时都可以见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可以一个具有利水渗湿，通利小便，然后帮我们把下焦的这种积聚的水湿啊湿浊啊全部通利下去，让我们保持下焦的通畅。
1: 嗯，能够利水的而且很常见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间继续交给宇哲。
2: 好，那刚才向老师带来的第二种是五指毛桃，那这第三种像刚才毛医生提到的可以去排掉下焦的水湿的物品到底是什么呢？来，向老师不会又要有一个谜题了吧？
3: 请看大屏。
2: 哎，胖墩夏日穿绿衣，性子清凉耐暑气，肉润三焦烦可解，皮行水路湿着离。哎，各位猜一猜这第三种是什么呢？那苗野你来猜一猜。
1: 黄瓜。
4: 不，我觉得黄瓜哪胖啊，西瓜。
2: 嗯。
4: 夏天穿绿衣，你看耐暑，我们夏天谁不爱吃点西瓜，对不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它。
2: 哦，那王子呢？
5: 我一看这皮行水路，是不是皮也能吃啊？
2: 嗯，
5: 皮也能吃是吧？
1: 谁家吃西瓜皮呀？
5: 但是我猜的不是西瓜
2: 啊，
5: 我猜的是叫香瓜。
2: 哦，香瓜。
5: 哎，作为东北人啊，我们小的时候老吃的一种瓜叫香瓜，这种瓜呀比西瓜小很多，这么大。
2: 嗯，
5: 它那个皮就可以吃。
2: 嗯，
5: 有的时候它那连籽儿都能吃。
1: 嗯，
2: 所以就是又穿绿衣还能吃皮，
5: 哎，
2: 然后还是夏天常吃的。
5: 对
2: 啊，
5: 我猜香瓜
2: 啊，香瓜，香瓜和西瓜。那夏老师来。给他们解答一下到底是哪一种瓜。
3: 那我们来揭晓，这个很容易猜，这个其实
2: 哦，
3: 拿出来
2: 冬瓜，这个也太家常了，就是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个冬瓜。
3: 是的，是的。
2: 哎，但是刚才诗句里也说了哈，这个肉润三焦皮行水路，哎，这个为什么要带这个皮呢？
3: 啊，宇哲你问的特别好，大家肯定也有疑问，我们平常吃冬瓜的时候都爱削皮，因为觉得那个皮又硬又不好吃。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调理三高祛湿就非得带皮呢？其实这里面藏着大学问。我们先联想一下，冬瓜长在地里，
2: 嗯，
3: 那个外皮滑溜溜是吧？
2: 对，
3: 然后表面裹着一层薄霜，就像穿了一件防水衣，所以它既能锁住自己的水分，又能抵御外界的湿浊。
2: 哦，
3: 然后这也是中医取向比类的思维。
2: 嗯，
3: 冬瓜皮是冬瓜祛湿的关键。
2: 嗯，
3: 我们常说皮行水路，意思是冬瓜皮最擅长通利下焦，引导水湿往下走。
2: 哦，
3: 把身体多余的湿气通过尿液排出去，所以它最擅长利水消肿，对湿热所致的小便不利啊、水肿胀满特别合适。
2: 嗯，
3: 而冬瓜肉呢，它富含水分，性质滋润，能滋养调和三焦，能缓解暑热引起的口渴口干，轻松烦热。另外冬瓜属于高钾低钠的食物，它具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是肾病、高血压、水肿等需要低钠饮食人群的最理想的食物。然后它有个特点就是利水消肿而不伤正气。
2: 嗯，哎，那这个冬瓜以及它的冬瓜皮啊，针对我们三高的人群都有哪些帮助呢？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最重要是什么呀？要控糖。血脂高的病人要控制什么呀？要控这些比较油腻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它低热量低糖，然后又基本上是不含脂肪的，饱腹感又很好。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日常当中用之后呢，它可以很好的稳定我们的血糖和控制我们的血脂。特别是冬瓜皮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利小便的作用，那么它可以促进水钠的一个排出，减轻这个体内的水钠驻留，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真相就是看到一个血压的平稳啊，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三高的人群呢是非常的友好的。
1: 在你们广东哈，这个冬瓜炖汤多还是炒菜比较多？
6: 都有，但是冬瓜汤其实是南方比较喜欢的，因为冬瓜汤你可以把连皮都一起放进去炖，然后我最后其实是不需要吃冬瓜皮炖硬，
1: 但功效有，
6: 功效有。那另外一个呢？

0: 广东人还有一个叫冬瓜盅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汤清香啊，是吗？
2: 那今天杨医生推荐什么美食呢？得有冬瓜。
0: 那是，刚才我不是还推荐了一个荷叶吗？我们尽量都把它用起来，那就是我们用一个荷叶做包裹，然后是冬瓜蒸鸡，这样既有取到荷叶的清上焦，又可以用到冬瓜的利水湿的作用了。
2: 嗯，好像少点主食。
3: 嗯，是的，一日三餐能不能少了主食呢？
2: 嗯，
3: 所以杨院已经推荐了这个蒸冬瓜鸡啊、哦，有了菜、我来添个主食，我们叫荷香藜麦饭，同样是用了我们的荷叶，因为藜麦呢，目前大家认为它是一个营养成分很全的一个谷物，而且呢有这个降脂控糖的一个作用。
2: 嗯，那这一菜一饭到底该怎么做呢？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一下。
4: 荷叶铺展如碧玉伞盖，是夏日水泽写给餐桌的情书。中医说它清暑利湿，生发清阳。一片荷叶就可以做出两道夏季风味。首先做的是荷香藜麦饭。藜麦全蛋白谷物，守护脾胃，大米温柔包容，两者在淡盐水浸润后填入荷叶，包裹成方寸包袱，等待入锅。下面做的是荷香冬瓜蒸鸡腿肉，冬瓜带皮，沥水消肿加倍，鸡腿肉鲜嫩低汁，陈皮理气化痰。冬瓜带皮切片，鸡腿肉去皮切成小块，陈皮泡发切丝，将鸡腿肉加入盐、糖、生抽，再加入陈皮丝，拌匀腌制15分钟，荷叶焯水，铺开做底，放上冬瓜片，再放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荷叶包裹所有食材，与藜麦饭一起入锅，一菜一饭同时上锅蒸至40分钟，蒸至保留原味，荷叶赋予清香。在热腾腾的蒸汽里，荷叶完成使命，把夏天的温柔与药食同源的智慧悉数托付给盘中的人间风味。
2: 不错不错，做起来非常简单，一锅全出来了，既有菜又有饭，关键还能利下焦，一举多得。
4: 清、健、利三位食材已揭开，最后一步通三焦尤为关键。这位同样出自荷塘的宝贝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一杯清茶贯通上中下三焦，祝您稳稳守护三高健康。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说完了利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字，通。我有一个疑问哈，前面我也清也健也利了，三焦按理说都通了，为什么第四个还要再通一下？
3: 是的，虽然我们上中下焦都通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贯通上中下焦，能够宽中理气行水，像一个疏通三焦的管道一样，
2: 相当于让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更通畅更有力量，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所以我们讲气行则湿行，所以我们通三焦最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祛湿以外，最重要要保持三焦气机的通畅。所以我们这个通呢，其实就是瞄准我们整个三焦的气机，使它的气机通畅，气机的运行来带动我们气血的气血还有这个水液的一个流通。
2: 那怎么通，有什么方子，得用什么？
3: 我们真的有一个宝物，跟我们前面说的某一样东西有亲戚关系，它可以贯通上下，
2: 贯通
3: 像疏通上中下三焦的一根管子
2: 啊。我明白了，还得让向药师来给我们猜个谜，来把时间交给宇哲和向药师。
5: 好的，那这最后一种毛医生刚才介绍的可以贯通三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向药师，
6: 最后推荐的这道食材其实跟前面这三样食材有一样是相关的
5: 哦，
6: 是同一个植物来的。
5: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谜题？
6: 是。
5: 来请看大屏幕，翠经先植情和方，中通不屈利池塘，能通三焦开胸闷，暑湿一驱气通畅。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向老师已经给大家提醒了，跟前面三个有一个是相关的。来唐老师，
7: 这和花

0: 里头的一个部分，但是反正要么莲叶，要么莲子，要么藕，那就是藕呗。
1: 哎，
0: 对，它是个藕带，长长长，它就长成了一块一块的藕。
2: 好，那苗爷呢？
3: 我其实很支持唐老师，因为藕带这个东西，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不太知道，我们湖北很喜欢吃那小藕，就是跟那个一小节一小节的，我觉得它和这个诗里边讲的很相似。
2: 嗯，
1: 那你怎么解释第一个脆字？
3: 它可能是谐音，因为它吃起来很脆。
2: 太棒了，那个凉拌藕带对不对？放点醋，
3: 对，又酸又辣又脆，
1: 太棒了，
4: 太棒了，
2: 脆通脆，原来是这样。两位都同意了答案啊，是莲藕的这个藕带藕节。那向老师他们说的对不对呢？
5: 那我们打开看一看。
2: 好。这个是
5: 不是莲藕吧？
2: 这个不是藕带晒干了吗？看这个形态是不是很像吃的那个藕带晒干了烘烤之后，或者是刚才比如说什么断荷叶，这是不是个断藕带之类的，对不对？来，向老师您来给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
5: 那我们叫这个叫荷梗。
2: 哦，所以是这个哦，翠绿的根茎是不是？
5: 对，我们说这个荷梗啊，其实是莲的叶柄和花柄。大家平时爱吃莲花相关的食材，可能只关注到荷叶啊、莲子啊、莲藕那些，那其实我们就忽略了荷梗这个宝藏。我们说其实莲全身都是宝，它这个荷梗也是一个宝藏之一，它可是咱们通山椒、稳山膏的重要帮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荷梗长得笔直挺拔，从池塘底部一直延伸到荷叶，就像一条通道，它帮助输送养分。
2: 嗯，
5: 中医取类比象的思维在这里也很明显。
2: 嗯，
5: 荷梗的通呢，正是它的核心功效所在。我们中医认为荷梗味苦性平，归脾膀胱经，它的核心作用就是一个通字，既能衔接上焦的清气，又能疏导中焦的气机，还能辅助下焦的水湿排出，真正做到通调三焦，通气行水。
2: 哎，那毛医生，这个荷梗它对于三高的人群有哪些帮助？
6: 就是我们看它这个外观哈，很细很端直，它中间是空的，但是它可以支撑一个巨大的一个
1: 莲花，
6: 莲花荷叶，对吧？虽然它非常的纤细，但是它非常的刚劲有力，因此它是一个可以贯通上下，它可以把这个气机啊布散到全身各处去。中医讲这个荷梗它是一个通利三焦之气，一个强有力的生清的作用，就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同时呢，我们中焦的一个运化之后呢，把那个湿浊之气能够顺利的排下去啊，同时也可以梳理下焦的一个湿邪，这样呢就可以有利于控制我们那个血糖血脂的一个稳定。这个整个荷叶其实它有一个叫什么贯通上下、通达表里的一个作用，非常好的疏通经络的一作用。
2: 嗯，真是没想到哈，这一叶一梗，整池的荷花都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那这个荷梗可能也有人会问啊，就像荷叶一样，是不是它单独用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功效，还是说它应该搭配一些食材一起来使用，来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呢？
6: 最好能跟其他的一些食材合并起来用，所以我们推荐一个荷香冬瓜茶。
1: 荷香冬瓜茶都有什么呢？来，上个道具一块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呢？都在这儿了。毛医生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6: 首先是我们刚才讲的主角荷梗。
1: 荷梗。
6: 那么荷梗我们知道它是通利三焦，通利水湿的。我们再配合上我们今天的各位主角们，首先是荷叶，清利上焦的荷叶，再加上我们这个草麦芽，就是来促进我们中焦的运化，减少水湿的生成，再加上我们今天所讲的冬瓜皮，能够通利下焦，达到一个疏利三焦，去除水湿，稳住三高。
1: 这是代茶饮还是要煮着喝？
6: 代茶饮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煮一下，如果没有条件的话焖一下。
1: 大概焖多久，多少克呢？
6: 一般我们是这样的，荷梗呢我们大概取3到5克，这是讲干品，如果鲜品的话就增加一倍的量。荷叶也基本上是3到5克，还有这个冬瓜皮也就是大概是5到10克的样子。麦芽呢因为它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就会用10到15克。
1: 嗯，我在想哈，它有荷叶，有荷梗，还有冬瓜皮，是不是体内寒凉的人还真不太适合它？还是说它补的比较平？
6: 因为它里头有三个药物都是比较偏寒凉的，但是我加入了这个草麦芽之后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

0: 纠正它的寒凉的偏颇之性。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我的这个脾胃特别阳虚特别厉害的这一种，那你用的时候可能就要适当的考虑，如果我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出现腹泻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以通过适当的减少像这个禾梗啊、荷叶呀、还有冬瓜皮的用量，增加炒麦芽的用量。
1: 明白了，来咱们一块来尝一尝荷香冬瓜茶。炒麦芽之后的焦香反而真的适合我，焦香的味道真香啊。来我们问一下尝遍大江南北的苗野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很好啊，它这个麦香很浓，然后喝进去之后又有冬瓜的那个回甘，特别舒服，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甘草味好喝啊。
1: 我们问一下向药师哈，这在你的专业领域上这也算是一款药了是吗？
3: 像我们这个冬瓜，我们看它是食材，但是其实它也是药材。它那个冬瓜皮我们是经常来入药的，把它那个皮削掉然后就晒干，就可以入药了。
4: 那个荷香冬瓜茶里面它用的这个冬瓜皮就是已经晒干了可以入药的对吧？
3: 对的，也可以先用也没问题，可以连冬瓜肉冬瓜皮一起也煮也可以。
1: 好，现在呢说到这里，四个食材已经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但是中医讲内外要同治，那外治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辅助化湿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好，那刚才几位医生呢给我们带来了四种内服食疗方，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外用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去帮助我们稳定代谢通三焦呢？
5: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那就说明了这个动作就是专门针对三焦的，两个手它是往上托，这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膈肌
1: 打开了。
5: 配合动作还有半蹲的时候下焦用力上焦打开，那中焦就能舒转起来了。餐后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能够配合做一下，就可以帮助你三焦能够更好的去通畅，气机顺达了。那其实讲到穴位，我们刚才也配合，它有要清上焦嘛。那清上焦其实主要是从肺经上，那它有一个穴位叫孔最，我们上焦的东西这个不通了。那我们就用这个叫孔最穴，
1: 把胳膊借给你教教我们孔最穴在哪。
5: 好的，示范一下。孔最穴它是在我们手臂的内侧，大家记住是靠近大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缘，它是在腕横纹上七寸的地方，你一路往上推推推推到有一个凹陷位置，这个地方
1: 按起来酸胀麻
5: 麻，你大便不通啊，喉咙紧啊，喘啊，感觉头懵啊，哎，都可以去推跟揉按这个孔最穴，这就是可以通过清理上焦来提壶解盖。
1: 来，毛医生推荐哪几个穴位？
0: 杨医生推荐了上肢的穴位，那我就推荐两个下肢的穴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压一下了。那这个穴位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我们叫丰隆穴，我们可以从外踝的这个踝尖这块开始往上走，我们同身寸八寸的一个位置，小腿肌肉最丰厚的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颈骨往外走大概是一寸，那么在这块我们可以按压它。那么丰隆穴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呢就是去痰湿去痰浊最好的一个穴位，功能最强的一个穴位。平时呢我们坐到那的时候呢，可以用力的按压，或者是可以拿一个笔呀、或者是比较钝的一个东西来按压它就可以了，特别适合于这种高脂啊、高糖一些包括比较肥胖的一些人群的，属于痰湿症的这一类呢，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进行日常的保健。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我们是在我们膝盖下面胫骨这块呢，就大家可以摸到往这上头走，哎，摸到一个圆圆的小骨头，那么就在这个圆圆的小骨头的后下方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讲的阴陵泉，它是来自于我们脾经的一个穴位，用力的按压一下呢，也可以达到一个坚韧脾胃、化湿泻浊的一个作用。
4: 好，那再次感谢两位医生。
1: 好，谢谢。芒种节气，再忙也千万别忘记关注自己的身体。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4: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各位观察员们，再见。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陕西全省范围遭遇了持续的降雨，给即将到来的夏收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1: 今年收割季遇到连续降雨，村民焦急万分。
2: 农村部印发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区加强跨省协作和省内协同，千方百计调集履带式收割机参与受灾地块抢收。
0: 趁着天气放晴，抓紧时机，迅速展开抢收作业。
3: 我今天在山口岩收割六个收割机。
4: 陕西关中地区冬小麦经过230多天的生长，迎来了丰收时节。
3: 啊，我们这块是原高土厚人实在，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村庄，日照就比较强，年降水量是600毫米，它就是适合长粮食的。
4: 原是流水冲击而成的一种高台状地貌，四周陡峭，顶上平坦开阔。渭河以南，神河源、白鹿源等几座大源比肩站立，是关中冬小麦传统种植区。神河源位于西安南郊，距市中心约15公里，万亩麦田连结成片，是西安市重要的粮食基地。2023年，神河源上的麦田亩产预测超过1100斤。
3: 这个籽粒金黄琥珀色，长得比较饱满，丰收的颜色。冬小麦长了230天，测产是历史最高。昨天下午好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12号有雨。
4: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高产能否实现就看麦收这关键一战。
3: 龙口夺食，就跟着老天爷做斗争。今年4天4夜，3000亩地必须收完。
4: 这是一场把关严格、任务复杂的麦收。薛强要收的不是普通麦田，而是3000亩小麦制种田。
3: 现在是我们长安区种子管理站，现场进行一个小麦种子田。种子质量的一个检查。今年因为这个下雨比较多，
4: 种子关系着我国粮食安全。麦收前遭遇连日阴雨天气，种子管理部门把关更加严格，直接在地头增加了一道检测程序。
5: 一亩地区200个件，统计这个霉边际跟那个发芽率及备份率，你看得见了。这个已经发芽了，
3: 这个还可以，
5: 这个还可以。
4: 发芽率、水分、纯度、色泽都合格的种子，才能拿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这场麦收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麦田湿度大，二是种植品种复杂。薛强正在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快速监测着小麦籽粒的干湿度。
3: 这个干了，咱不用说是拿什么水分测定仪测，太慢，它只要特别响亮，嘎嘣脆，

0: 这就干了，种子是13%的水分，这就是安全水分，你可以长时间的储存。如果是湿的，给那一放，如果堆得越高，一晚上发热发酸变质。
1: 受光照、通风条件影响，籽粒干湿度不断变化，薛强必须不断监测，找出相对干燥的地块先收割。
2: 王哥呢？
1: 这时候，收割现场又出现了情况。
2: 谁在这里割？这割完你这咱都不要，你看这割，那个是个品种，这个是个品种，那个咱都不是一个品种嘛。砸了砸了，
0: 那要剩这点。
1: 小麦种子需要严格分车收割装运，以保证种子纯度。可单是神河源上这500亩就有5个不同的品种，其他地块品种更复杂。
0: 哎，这完了，这完了，你唱哈子。瘦子一个车大慢，因为这路程远，瘦子一个车走。
3: 下回考完了。
0: 所有的这一片地的全部给你车上打，单打单收这一片地，正正正。老天爷给了我4天4夜的时间，我就要在这个4天4夜里努力的把这收完入库，这个才是叫圆满的丰收。
1: 麦收第一天，从早忙到晚，勉强割完了500亩。4天抢收3000亩，薛强能成功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面为先。小麦，中国5亿人的当家主食，14亿人的烟火滋味。
2: 师傅，来好吗？有量子，
4: 来量饭，量饭，大家量饭。
1: 中国是世界第一小麦生产国，种植面积3.53亿亩，其中冬小麦占到90%。最早推广规模化种植冬小麦的地方，就在2000多年前的关中地区。在农业生产与自然的博弈中，更少的人力、更高的效益，是自古至今的诉求。麦收第二天，转场到神河源以西26公里的胡家寨村。今天合作社只来了2个人，其中之一的薛强还早早离场。胡家寨村今天要收割1000亩地，
2: 走。
1: 薛强没着急抢收，而是一大早专门取了现金。
5: 12张，
0: 数钱数到手抽筋。4万7千，
2: 就为几。
0: 这个钱先分到队长这，由队长给各个成员一发。
6: 1950，我这把钱捡好，把钱收好，弄这收好。
7: 俺的企业。
8: 好。
1: 2012年，西安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薛强办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土地托儿所。胡家寨村就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
0: 我们西安郊区建成务工人员比较多，没有青壮劳力。
2: 好，光叫老人来咋种？咱种不成几个。
1: 当地很多没法自己种地的农户，选择把土地交给托管服务公司或合作社。薛强这家土地托儿所，从种到收，村集体和村民一共参与9天。每年每亩地能收入900多元。
0: 胡家寨村这个叫保底加分红的一个模式，我们是700块钱保底，即使绝收了一亩地给群众分700块钱，700块钱以上的收益按。

0: 按照农户四成，我们六成进行一个分红，想让我们村集体和这个村民加入进来。
1: 薛强通过和胡家寨村深度合作，麦收现场有了充足的人手，也提高了效率。
0: 我们合作社只来了一个人，跟十个村干部配合，有指地界的、调配机械的，还有维持秩序的，六台收割机、十台拉粮车，很有秩序。所以这样一弄效率会更高，各个环节不是说是光农业技术的一个，也是人思维环节的一个转变。
1: 薛强敢定下四天收完3000亩这个目标，还因为种地小帮手帮他提前做了预判。随着智慧农业服务平台的建立和完善，物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技术纷纷加入农业生产，通过这个种地小帮手能提前做出麦收计划。
0: 然后土壤伤情可以测，土壤湿度很大，我就选用履带式的收割机。
1: 智慧农业服务让农业生产成为进程可控的项目，麦收前计算出需要6台履带式收割机，他把需求发给了合作多年的麦克。5月起，中国80多万名麦客驾驶60多万台收割机，跟随麦浪成熟的节奏，开始一场浩荡的跨区机收作业。杨先锋这支农机服务小队跟薛强已经合作了6年，收割机每秒吞进9公斤小麦，麦客间也有比武较量。6台收割机对每块麦田精雕细琢，比的就是谁收得快、收得好、损失少。如今，我国小麦是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作物，生产全程实现了机械化。
0: 像这种进度是非常快的，收割机它一天可以收100到120亩之间。
1: 6台收割机4天收完3000亩，实际能否完成还要看其他配套服务的效率。
0: 每天作业量你想达到最高，就是收割机的团队这个拉运车辆互相配合，衔接不了就窝工。
1: 可窝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0台载重15吨的拉粮车满载之后前往70多公里外的泾阳入库，一来一回2个多小时。下午1点钟，拉粮车没及时回到麦田，收割被迫中断。当地村民为麦客准备餐食是多年传统。
2: 水，再拿点水，
3: 你给他们。哎呀，太渴了。
0: 一口气一瓶水，辛苦辛苦。
3: 快快快！
0: 他们是站在那上头，腿烤的受不了。离发动机近，这一般都是2口子在这收割机，晚上就睡在车里头。男的是收割，女的在这凉地。

0: 麦收争分夺秒，收割中断了大约40分钟后，拉粮车赶了过来。这时候薛强已经在排查问题的路上了。泾阳县这家国有粮库就是拉粮车的目的地。在中国，粮食储备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粮。连阴雨影响下，很多农户收获的粮食水分超标，没法直接存储。这家国有粮库为农户免费提供了1.9万平方米的晾晒场。
1: 25.4，
2: 你像这粮就不能放，晒两天大概粮水分能降到13次，就差不多了。
0: 薛强的小麦种子品种多而复杂，必须分开晾晒。拉粮车就是在卸粮时耽搁了时间。薛强从合作社调。

0: 挑拨了一名人员负责卸粮，又从当地请了更多工人。
1: 入库是丰收的最后一公里，
2: 晒干入库了，今年能卖个好价钱。
0: 所有环节畅通高效，四天收完3000亩才有可能成功。薛强赶回麦田时，一场夜间抢收的大幕正要拉开。
3: 留在时间不多了，
4: 你不留一个，48亩一起一个。
5: 咱们尽量把时间往前推，不要往后推。
1: 对对，
5: 我这个人办事是一件的事情必须一件办完，
6: 你继续干，干到啥时候干啥时候，别说。
0: 夜晚加班抢收是常有的事儿。
1: 现在还有两个车，今天晚上加班争取把这干个差不多。
0: 麦田里没有辅助照明，必须有人给收割机引路。
2: 朝后退。
0: 这可是个长约5米、宽约4米的大家伙，前后带有力气。夜晚抢收更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虽然时间紧迫，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多重配合，让薛强四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正快速实现着。经过2天的磨合，麦收第3天，大家配合默契，全力抢收。薛强用照片和视频记录下丰收前的齐心协力。离4天收完3000亩的目标越来越近，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薛强终于能喘口气儿了。
1: 就这，这叫个地当斩来。
0: 远处是阵阵轰鸣，麦茬地上响起了轻轻的呼噜声。地当枕来天为被，种粮人的梦里应是丰年小麦香。麦收第4天，抢收3000亩的任务还剩最后150亩。最后这块地有个特别的名字，
1: 我们俗称叫包袱蛋蛋子，就是这一块那一块这一块。刚才有个人看我这小麦长势比较好，他自己想磨面吃，啊，我说我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
0: 这150亩的无价之宝不能直接磨面吃，但能让大家吃得更美味。中国无论南北，都有当地人爱的一碗面。陕西人爱吃面，更擅长做面。山阳县的银花镇，家家户户有一手做空心挂面的绝活。为了满足口感，空心挂面可以做成不同的规格，有的粗如麦秆，有的细如棉线。空心挂面能吸收更多的汤汁，也更耐煮入味。
7: 大家吃面了。
0: 挂面入口细腻光滑有嚼劲
8: 儿。对，帮你坐月子就吃这挂面吗？
9: 大鸡蛋下挂面不吃不吃吃两碗吗？这个家乡挂面特别好吃嘛。
0: 银花镇这门手艺已经流传了800多年，

反复的拉伸揉捏和重复发酵是挂面产生气孔的关键。经过16道工序，

十八个小时的制作，一根挂面可以拉伸到三米。为了保持韧劲儿，在制作时往往要加入大量食盐，而这跟小麦品种有关。小麦按面筋特性可分为强筋、中筋、弱筋三种。强筋小麦蛋白质含

0: 中筋小麦口感适中，在我国产量最大，是馒头、面条等传统面食的主要原料。用中筋面粉和面，加入食盐，面粉中蛋白质的一部分水渗出，其质地变密，面团增加弹力，挂面口感更筋道。但现在对盐分摄入量的控制成为很多人的饮食新标准，减少盐分又让挂面筋道，就需要更多的高筋面粉。陕西有上百个像银花镇一样的挂面村，强筋小麦缺口很大。得益于一代代育种专家的付出，如今我国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但培育优质专用小麦种子仍在路上。
1: 这些包袱蛋蛋是我们育种还有试验示范集中的一个展示区域，这里头种了小麦育种田有320个材料，有小麦新品种试验示范31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选一个品种有可能需要8年，投入的资金就像无底洞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还得干。
0: 从这块包袱蛋蛋中间已经有3个新品种脱颖而出，通过了国家审定。其中一种高精高产的小麦种子推广种植后，每亩让农户增收200多元，更多人也吃上了薄盐又筋道的挂面。
2: 今年小米要是丰收了，买成了他的这新挂面。
3: 小米丰收了，我看到小米丰收。
0: 这最后150亩孕育着更多的小麦新品种，麦香阵阵，丰收可期。
1: 材料比较多，怕混杂，把这放到最后一心一意的时候，不然就砸了，就是一年的工序白费。
0: 不到中午12点，包袱蛋蛋全部打包完。
1: 起风了，雨就要来了，咱们全部赶在这个雨之前，全部收获，就是丰收了，而且收益肯定不错。
0: 薛强收完3000亩地，用了3天半，比计划还提早半天。这是麦收第一天的薛强，这是麦收第4天的薛强。薛强收获了黝黑的皮肤，沉甸甸的麦粒，还有来年再丰收的希望。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2.1亿亩，进度过70%，各地目前正全力组织收储，加快收获进度。
1: 薛强这场麦收已到尾声，中国土地上的丰收岁岁年年拔节而长，生生不息。
2: 最后一下大家拍个合影，今年怎么样？今年好好好，
3: 丰收了，
4: 粮打得多我们就高兴，就丰收了，
5: 收成好能吃饱，这次要丰收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啊，我也有学。
1: 我希望我们里面的教材能走出去。
2: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3: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4: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3: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5: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4: 这个地方待也是值了。

0: 千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哇，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1: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2: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2: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1: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的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

0: 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1: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0: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辉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您看一下，
1: 你坐。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3: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1: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这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3: 这样吧，你给我出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0: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1: 哎，林老师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2: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0: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1: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0: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那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云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

0: 就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1: 不断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
2: 但是，
3: 你看，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这样，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嘛。
1: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3: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4: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这是一个尺寸，
3: 对，
4: 彩色是一个尺寸。
3: 没错，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
1: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3: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就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辉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榫卯斗拱积木。
1: 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就希望我们里边右下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5: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4: 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砖多了。
5: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6: 印象中的甘肃有金戈铁马、大漠驼铃之貌。而这天水分明就是一派江南水乡的模样嘛。作为大西北的陇上明珠，天水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诞生地，更有东方雕塑馆、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时期，兴盛于北魏和北周，隋唐宋明时代皆有续作。这里现存的221个洞窟中，保留了近万身泥塑石雕、千余平方米壁画，其中泥塑更是绝冠于世。一抹抹神秘微笑彰显着东方韵味，如小沙弥充满童真的微笑，相互窃窃私语赞叹的微笑，东方蒙娜丽莎和蔼可亲的微笑。这些挂了千年的微笑，让人在面对这些旷世之美时无不折服。不过1600年的岁月侵蚀，加上麦积山多雨多震，洞窟里的壁画佛像破损严重，甚至被掩埋进尘土。好在世人从未放弃这些历史宝藏，山下这座不起眼的小院里便隐居着一位和麦积山佛像一样始终保持微笑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李瑞祥。
7: 好紧张啊，
8: 修复大师现在
7: 好紧张。
6: 李瑞祥从小就在麦积山长大，从他的姥爷开始，祖孙三代都在默默守护麦积山。耳濡目染之下，大学毕业后的他便扎根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室，从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5: 我就是从小就在麦积山生长，在不会走路的时候就被妈妈抱着上麦积山，长大之后就自己上麦积山，看着这里的壁画塑像长大的，所以对这里特别有感情。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6: 石窟的修复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不仅要有文史知识、绘画功底，还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化学甚至建筑材料等知识。这一次他将进行修复的是麦积山十一窟。赶紧去长长见识。进入洞窟后，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眼前的十一窟开凿于北周时期，洞窟中的泥塑佛像虽然依旧笑面相迎，让人如沐春风，但其实他们身上早已伤痕累累。作为他们的医生，看着破损的佛像，李瑞祥十分痛心，因此在进行修复前，他必须先将病害记录下来，然后再制定详细治疗方案。
5: 他现在遇到的大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手指断裂，然后塑像的这种残损，还有颜料层的脱落、起甲，像这种涂写题记，修复起来大概需要一年吧。
6: 通过观察，李瑞祥发现十一窟虽然开凿于北周，却经历了宋代的重塑以及明代的重新绘制。
5: 宋代的造像它都比较写实，

0: 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包括它的五官刻画它都很立体，然后宋代的咱们就说了，宋代的标准特征就是鹅蛋脸、丹凤眼、柳叶眉，然后这蒜头鼻、四瓣小嘴嘛。
1: 修复泥塑最主要的原料是泥，而泥土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修复效果，因此李瑞祥必须仔细筛选土壤。经过脱研后的泥土将与沙麻等材料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制成样块，只有当样块与洞窟泥塑的颜色、材质等完全匹配时，修复才能继续。
0: 你看它这个就接近了，但是还是不对，这个稍微偏黄一点。
1: 出人意料的是，李瑞祥精心打造的样块居然出现了裂纹，样块制作最终宣告失败，修复工作不得不暂停。
0: 我前面做了十块，然后咋你绕了一下颜色都不对，你给我看一下。
2: 麻也瘦，
0: 嗯，
2: 啥也得瘦，它就是有点黄。
0: 嗯，这个黄，这个青。
2: 嗯，这是三个颜色。
0: 嗯，
2: 再把这个比例再嘛，正确的一加。
0: 你们说。
2: 嗯。
1: 在老师的指导下，李瑞祥决定加大沙的用量，以7:3的泥沙比例再次进行试验。
3: 土和沙麻的比例关系很重要，稍微出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沙加多了，它泥的粘接性就不好，但是加少的话，后期泥可能容易开裂。

0: 好在最新调试的样块获得成功，十一库的修复工作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李瑞祥的微笑也重新挂回了脸上。选材完成，接下来开始清灰工作。灰尘清理是整个修复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虽然看似简单，却要求心思细腻，不容半点心浮气躁。将这样的细节做到极致，也是李瑞祥对石窟最大的尊敬。万事俱备，接下来正式开始修复佛像的手指。文物修复工作繁琐且冗长，需要从业者保持对文物的一腔热忱，容不得丝毫的浮躁和懈怠。而李瑞祥每天就在石窟佛像之间缝缝补补，将最好的青春全都留在了这里。
1: 想想东西咋样呢？
2: 哦，
1: 我现在只打算缺一点麻，
2: 缺一点
1: 麻，这一点麻补充的再帮上，找你说的。
3: 姐，你大床洗的，跟人是把这个麻头身上都头。
2: 找你说。
3: 找人我再开心。
1: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没有力气变了，就要把这个手艺就要传的给年轻人，教他年轻人要继续要传下去，而且还要教他要干好一点，比我还要干得更好一点，我就心里就很高兴。

0: 感觉这个边边一定要给它多压几下，修完之后要比它的圆柱要低一毫米左右，因为边边的地方最容易开裂。
1: 上完泥麻后的手指还需等待自然风干，然后进行收尾做旧处理。说到以旧做旧，这可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文物修复精髓。在这一点上，李瑞祥有着自己的想法。
2: 我们本着就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持现状的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在做保护，总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大的保存

0: 的历史信息，可能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设备、新的材料去可以代替我们，给后辈人要留一些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种智慧的结晶跟艺术的结晶。我们麦积山文物保护已经70年了，除了修复之余，我们去宣讲走进校园呀，会更好的把文物保护展示给大家，觉得自己这件事情没有白做，成就感特别好。
1: 原来在秉持保护为主的原则下，修复之余的复刻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通过复刻，我们看到了历史，也保护了历史。这既是尊重岁月在文物上留下的印记，也是让大家领略石窟千百年的风采，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修修补补，一天又一天，这石一窟的修复啥时候是个头呀？李瑞祥，你怎么看？
0: 越看越喜欢，就每一天都是在开宝藏，让人有能去做他喜欢做的这个事情。而我就是一个幸运儿，如果我能做的话，我愿意一直做下去，做到我做不动了吧。
1: 为了更好地修复石窟里的壁画，李瑞祥鼓起勇气向修复界的泰斗李云鹤老先生寻求帮助。
2: 哎，好，
0: 李爷爷好。
1: 李云鹤老先生可是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他通过60多年的努力，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被誉为文物修复界泰斗。
2: 你好，
0: 我是麦积山石窟的李瑞祥，在修复这个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壁画的它空鼓了，我想请您看一下先。
2: 你这么大的空鼓壁画，你想一次搞成功不可能啊。
0: 哦，
2: 你一次的湿度太大，不容易干，就引起周围又产生病害，你必须要分次来处理它。因为这个文物的修复，它不是顾咱们当前一时，而是乃它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它老化了以后，还能不能别的材料去修复它？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后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0: 谢谢爷爷，特别好。
1: 云追星成功的李瑞祥开心的像个小孩，而面对可逆反性修复的理念，也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定。如今石一窟的修复正在顺利进行，作为一名90后，李瑞祥心怀敬畏和信仰，和他们一起传承祖辈们的匠心精神，并肩坚守麦积山的千年文化，让这颗散落在尘埃中的心为更多世人所知，看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即使沧海桑田依然能闪耀着微光，就如同152窟里那一尊泥塑，全身残碎却依然微笑面对一切，并不囿于访客来往、时代更迭，只安静守望，微笑如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雨林广袤，以数千年的生生不息繁育了周边的人们。山野中自然生长的植物，田间地头散养的家禽，随意采摘却有着独特味道的香料。这一切都源于祖辈口耳相传的烹饪技艺言行。沿着味道的脉络，我们一同穿越雨林，探寻深埋于过往的记忆。
2: 我什么菜都吃得惯，但是自己做的我喜欢传统的，

0: 这样才地道。这是小米辣，在我们哈尼族当中呢是不可缺少的。哎呦，这么个耶！上午9点，哈尼族人张叔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好，现在我们采摘的是扁豆，这个炒翅也可以，然后煮汤也可以。今天是张叔与朋友们聚会的日子。由于厨艺出众，每次聚会，张叔都要为大家准备地道的哈尼美食。鸡稀饭在我们哈尼族里面是结婚啊、唱戏法啊都不可缺少的一道菜。
0: 将鸡杂切碎后，用山野香料腌制。装入竹筒之后，加清水，放在炭火上烧烤。竹筒为食物增添了竹子特有的香味。鱼肉浸润了辣椒粉的刺激，涂抹上颜色的清香之后，用芭蕉叶包裹，再放上炭火烤制。
1: 包烧鱼，在浓烈的味道之外，又透出一丝淡淡的植物香气。哎，这道菜叫沙螺，用山蟹肉做的，先拿油炸一下，然后再放。这是猪血，包烧肉必须要放的。
0: 上三竿，火塘边散发的香味，催促着人们围坐一桌。是时候享用这家常的味道了。终究还是味道，才是最好的。雨林中的植物，不仅为食物增加了特殊的味道，更成为了哈尼族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 取用雨林中常见的箭毒木为原材料，去除外皮之后，用锤子沿着木料边缘反复锤打。当树皮松化成纤维状后，便可将其整张剥离。将树皮带有的树浆清洗去除之后晒干，再进行裁剪缝纫，一件质地柔软、晶莹透气。
0: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哈尼族树皮服饰便制作完成。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看见那些长辈，他们就会用那个小的树枝嘛，制作帽子。对我来说，也是手艺，也是奇感。味道。 不仅仅提示着人们的过往，也暗喻着一个族群的性格。

0: 跟苦瓜差不多的那种味道。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自小便跟着家人上山采集各种野菜。小时候就抓蚯蚓呀，抓黄鳝呀，两姐妹抢到打架，那就是我们的童年。
1: 如同每一个傣族女性一样，小玉很早便承担。

0: 起了家庭的责任，经营自家的小店，帮助母亲做衣服，照顾女儿的生活。看一下，写对了没有？细碎而平淡的琐事填满了她的日常时光。 在云南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傣族或许是色彩最为浓烈、性格最为乐天的民族，似乎他们总能找到欢笑的理由。而这种性格特质反映在食物之上，便是一桌色彩丰富、滋味浓烈的孔雀宴。将带皮五花肉、鸡肉等食材用调料抹匀腌制入味，放上烤架耐心烤制。30分钟的耐心等待，让表皮变得酥脆，颜色也呈现出迷人的焦糖色。美拉德反应在高温下，让食材散发出迷人的风味。烤肉永远都是一桌热带宴席上最吸引人的菜肴。将番茄、大蒜、生姜以炭火烤制，
1: 必须要烤，把它烤熟了，它才有味道。
0: 放入器皿中冲碎，拌匀调味。这道傣族特有的菜肴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番茄拿蜜。将猪肉混合辣椒、香菜、蒜头、盐碎等多种调味料，剁碎后包裹上芭蕉叶，再裹上锡纸烤制。傣族特色包烧肉味道浓郁、多汁而鲜美。如果说餐桌是一张画布，爱美的傣族人绝不会吝惜对色彩的使用。各色时令水果，用植物染色的糯米饭搭配上新鲜的生食蔬菜，让整桌菜肴变得浓烈热情。一餐用心烹调、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或许是对沉重生活的短暂逃离。而作为伴随雨林而生的人们，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的困惑。所有的不如意，大自然自会用它的方式予以抚慰。

0: 组是没有文字的，他把文字吃到肚子里，记在心里。
1: 选取一年生土鸡，切块后下锅翻炒，再加入开水炖煮20分钟。
0: 南瓜和冬瓜，基诺组就比喻成金子、银子。
1: 选取半年瓜龄的基诺山特产青皮冬瓜下入鸡汤，以香茅草调味，在炖煮10分钟后加入荆芥。冬瓜粉糯，鸡肉香甜，汤汁浓郁的基诺族传统美食冬瓜煮鸡便可端上餐桌。基诺族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赠予了海美无数烹饪的灵感。将猪皮下油锅炸至金黄，捞出放凉，放入花生米、野八角、姜叶等调料捣碎，上桌后以基诺山特产螺丝叶包裹，一道基诺族菜肴，冲猪皮变大。

0: 功告成。多重山野香料的滋味与猪皮的香脆相融合，愈是咀嚼便愈发香醇。
1: 吹拉莫丘啊莫大耶，我哥子俩。
0: 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承，有无数种表达方式。
1: 我们吃下来了，烤下来，它有边边都有。
2: 两边都是尖尖的。
1: 边是松的橄榄枝了。
2: 哦。
1: 这个我是男人的包。
0: 先民们通过绘制图腾，记录日常起居、生老病死。在竹片上刻下深浅不一的痕迹，来见证货品的交易。我们总是通过细节来探寻往昔，那么食物是否也能当作一种日记？经由味蕾，将过往的种种长留心底。降临，城市沐浴在迷人的晚风之中，摆脱了白天的燥热，人们走上街头，这是一天中最慵懒的时刻。

生活在热带的人们不习惯早睡，热辣的夜宵将人们聚在一起。野干辣椒和大量的蒜末构成底色，猛火重油激发出食物浓烈的气息。心管、鸡腰、牛胸膘，看似边角料的食材，却通过最狂放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新的口感与滋味。当炭火熊熊燃起，腌制入味的牛肉与粉肠平摊在烤架之上，这是最地道的版纳人才会享用的街头美食，这是最纯粹的版纳生活方式。食物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美好的回忆是其中最重要的调味料。那些烙印在骨血中的印记，时刻提醒着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终将去向何处。

这是一方灵动的风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把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留给了芦花苇荡，碧水泱泱。这是一段温情的故事，让城市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白洋淀的水波荡漾，呼应着历史的回响。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汇，生态与艺术共融，古曲博传，阡陌良田。曾经的甸曲人，日复一日，只道寻常，如今成为了雄安人的情感归属，梦魂所依。在这里，传统与未来相遇，继承与流变交织，他们临水而居，尽享风俗，他们依水而心，生生不息。诗意栖居的幸福之花汇聚盛开，快意绽放。白洋淀，雄安人的梦里水乡。

0: 一株禾苗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历经数千年的驯化与改良，如今稻米已成为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的主粮。它沿着水的脉络，结伴天下的河流、湖泊、溪流、滩谷，也在白洋淀边留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1: 土地在冻着的时候啊，就得蒸，就使一点底费，别的费什么也不使。
0: 清明前后，杨水来开始忙碌起来。
2: 烤棚边上的都不行。
0: 作为雄安新区一家现代农业园区技术员，他为即将开始的水稻插秧做着准备。
1: 来了，这是900多筐的秧苗，每亩地打算插在28到30盆左右，而且我们这水质好，它的酸碱度特别适应这种水稻的生长。我们蒸出来的米饭啊，一掀锅它是香，喷喷香啊。
0: 杨水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在水稻种植方面是40多年的老把式了。
1: 他这个要一滴了散，说明这质量不行。
3: 根细胞发达，它赖。
1: 这都是根，它根跟根长在一起。你要根跟不根长在一起，插秧的时候那个插秧机一夹一夹，夹不住。你看这个质量是真是达到100%的要求了。
0: 雄安新区的设立，近几年来白洋淀水质大幅改善，失而复得的美好生态让淀边的农业呈现出全新样态。
1: 新区成立以前，我一直在种水稻，当时这水稻的品种啊没有这么多，产量没有现在高。白洋淀现在环境挺优美，水质达到了国家的3类标准，相当好。如果你用白洋淀的水浇一遍粮食，浇这个水稻它生长很快，

谷雨时节，秧苗初插，作物兴种，一切欣欣向荣。

0: 而此时同在园区工作的张小妮心中最为牵挂的却是另一件事。
1: 就跟你这个天天早上一来这个鸟就奔你飞过来了。
2: 对、啊、
0: 清晨他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将人工养殖的鱼苗虾苗投放到了稻田之内。
1: 哦，来了，不要说话，我要拍声音。
2: 真漂亮，我自个儿都被这个环境给陶醉了。我
1: 再过几天等这个秧苗再长高一点，咱们水位再蓄的稍微再多一点，我们里边的鱼苗都撒进去了之后，白鹭就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鹭呢它属于涉禽，它就是喜欢这种沼泽地，因为它的腿比较长嘛。

0: 稻田养殖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复合农业模式。鱼虾吃杂草，粪便做肥料。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块稻田却引来大批珍稀候鸟觅食，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园区的农人不忍赶走这些不请自到的客人。
1: 也是无心插柳的，原来我们做这个农业项目就是想做一个复合型农业，然后把这个鱼苗、虾苗、螺苗撒到里头之后，突然就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来这个捕食，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养殖，就干脆就是把它成为了鸟类的觅食地，给它投喂了，不再追求养殖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了。
0: 近年来，随着白洋淀生态的逐步修复，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敬畏天地，尊崇自然，终得水美鱼肥，土沃稻香。
1: 平湾新区2017年到现在，我是历历在目。第一，水面开阔了；第二，水清澈见底了。我能从水草的顶上能看到水草的根上。白洋淀的这个生态，从有到无再到有，对一个老白洋淀人来说，就是失而复得。
0: 秋意渐浓，收获的季节，园区特地留出百亩稻田，在秋季进行粗放式收割，将大量稻谷颗粒留在田中，作为候鸟越冬的食物。这块爱心稻田成为甸边农人反哺自然、呵护生灵的一块缩影。这方河渠交错、稻谷飘香的水边沃土，重现了白洋淀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盛景。同样在这个秋天，圈头乡东田庄的田汉清已经在附近村子奔波了好几天，他要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秋捕制作一件趁手的工具。
2: 好哥，在家吧。
3: 在。
2: 哎，你有做这个照怪的这个槐木棍子呗？槐木那槐木段
3: 没有。
2: 你知道谁家有呗？
3: 不知道。
2: 哦。啊、嗯，行了，得了，你忙着去吧。
3: 好。行。
2: 大照怪的那个槐木棍你有没有？
3: 哦，我没，好哥。
2: 哦，啊，正吃饭呢。
3: 他们都是。
2: 嘿。忒好呗，
3: 我这屋子没舍得
2: 了。嘿，还是个槐木的，行。
0: 这段尺寸与硬度都刚好合适的槐木段，是他制作捕鱼大罩的关键。

0: 好照着你。
1: 还赶紧换了这个吧，
2: 换这个吧。
1: 啊，
3: 行。王不语。
1: 这个是一个是三个，是
2: 吧？对。
1: 这两个是六个。
2: 嗯。好了，成了，成功了，
4: 成功。戳起来喽！
1: 好，成功。

0: 赵柱和司王组成。槐木赵拐质地坚硬，形态笔直，能很好地连接各个部位。
1: 因为渔民在用大赵捕鱼时，整个人的身体要骑在这段木头上，没有它就做不成大赵。
0: 老田所在的东田庄是白洋淀39个纯水村之一。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渔法种类繁多，渔具五花八门，容南会北，技巧精湛。今天的他们早已不靠捕鱼为生，但将前辈的手艺记录并传承下来，是田汉卿的夙愿。2021年6月，凝结了老田半生心血的《白洋淀渔猎文化》正式出版，全书共16章，123节，将白洋淀的渔猎器具、捕鱼技艺、水乡民俗、生产生活尽数呈现，成为所有白洋淀临水而居的渔民世家生生不息的见证。
1: 咱们8月15弄这个渔猎沙龙，到那天有时间吗？
2: 有时间，在哪那个举行啊？
1: 就在东田庄。
0: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中秋，他会邀请同样长在店边的故友们举行一个盛大集会，地点就在熟悉的店铺中央。
3: 哎，喝好酒，吃大鱼，吃大肉。
1: 对。
0: 联络感情，切磋技艺，重温美好，这是一场属于渔人间的华山论剑。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4: 好。
1: 今天是8月15，咱们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一年一度的渔猎沙龙，展现咱们白洋淀传统渔猎文化。希望大家呢在这次活动当中各显身手，过个痛痛快快的中秋节。
4: 好。

0: 年复一年的奠边生活里，渔人们积累了足够的智慧，与水中的鱼儿斗智斗勇。竹篓、丝网、铁板、泥房，他们万般技艺各显身手。老田和同伴拿出了精心制作的大罩。邻村的刘永昌则载上了满船的鱼鹰。这是他们此生最熟悉的水域，承载着最珍贵的回忆。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吧耳濡目染，学了不少的这个捕鱼技法。老渔民的这种情怀促使我们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细做好，一个是为了传承，一个是留住乡愁，这是我的初衷。
0: 白洋淀人伴随时光而来的智慧不止于此，为维护生态，白洋淀鸟类栖息地和国控点周边主航道及两侧等水域全年禁渔，其他水域的禁渔期为每年的五月中至七月末。行有所止，万物并育，他们一期一遇，碰撞精彩，他们以水为媒，感知世界。

白洋淀的故事就是一部人与水相伴相生的历史，这些被时光反复打磨的绝技包含着圆融、耐心、智慧和勇气。古老的记忆里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临水而居的奠边人尽享自然的馈赠。最寻常的味道，也是他们最难以忘怀的乡愁。殿上美食讲究以当地特产入馔，荷花、莲藕、鱼虾，因材施艺，物尽其用，融合开放的地域文化，让这里兼具了宫廷菜系的精致与自然天赐的本味。

0: 陈爱军是白洋淀圈头乡人，也是资深的烹饪大师。
1: 荷花荷叶现在盛开是最好的时候，正是研发荷花鱼宴呐、荷花菜呀、最好的时机，风光也特别好，那种原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有时候回了一趟啊，这个感觉一种是一种放松，啊，也是一种这个心情特别愉悦。
0: 盛夏的白洋淀，碧叶连天，红荷万盏。这一天，陈爱军等了很久，他要为研发新白洋淀菜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哎，这个感觉特别漂亮，把这个天然的黄色用在开发新的产品上，莲花瓣可以入菜，荷叶也可以入菜，莲子呢也根据它的老嫩来选择菜品。啊，过去传统的冰糖莲子、大丝莲子，这个可以开发的东西特别丰富。
0: 一桌精致的荷花宴，是白洋淀人对新鲜与本味的极致追求。煎炒烹炸间，团队成员各显手艺。在年轻的徒弟前，老陈甚至甘做下手，若能青出于蓝，则是最好的慰藉。40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尝尽人间百味，做过无数道菜肴，但是家乡的白洋淀炖杂鱼永远是他的最爱。
1: 我这小时候是喝白洋淀的水长的，从小就是吃白洋淀的鱼长的，白洋淀炖杂鱼啊，也是我小时候一种记忆。
0: 一个杂字代表着鱼类品种的丰富多样，鲫鱼、鲤鱼、黑鱼、嘎鱼，甚至泥鳅等都可入菜。杂鱼讲究中火慢炖，将食材的味道完美中和。鱼的鲜与饼的甜，在蒸汽作用下浑然一体。鱼肉入口鲜嫩绵软，滋味悠长。
1: 实际上，这道菜还可以讲成一个山水之间。这个粉条呢，这大多用的是义县的，是吧？太行山脉做的粉条，东边是白洋淀，是吧？西边是太行山，所以说他们是山水相连，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陈爱军和同事们反复试验改良，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在内的6道家乡传统菜品入选了张家口赛区崇礼菜单，让水乡味道邂逅了世界舞台。
1: 工作室的宗旨是创新产品，弘扬文化。
0: 2023年6月，一个以新白洋淀菜为名的美食工作室在雄安新区挂牌成立，这是陈爱军多年来的心愿。
2: 雄安的美食的根和魂一定要抓住白洋淀的文化，它需求的口味不一样，所以说新白洋淀菜更要是既满足原有人群的这个口味需求，还得要满足未来新来的人的需求。未来雄安的美食会百花齐放，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0: 身处日新月异的雄安，无论是坚守传统还是寻求改变，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在老陈心里，厨师的生命力正在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构成这座崭新城市的有精心设计的楼宇、管廊、道路，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新鲜面孔，还有与生活相关的每一寸细节。

0: 行靠车马，水行凭舟楫。白洋淀的百里水乡带给人的不仅是植苇种蒲贩稻耕渔的惬意生活，更是一种南来北往融通天下的广阔胸怀。河北任丘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艘白洋淀流域发掘的唐代独木古沉船，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条来自南方的商船，经由海路到天津，转内河航运，最终抵达白洋淀。
1: 超越兴起在明末清初是最兴旺的时候，你们白洋淀的位置、席子、白洋淀的变制品，它都通过漕运往南走，出口日本。因为那时候没火车、没飞机，完全靠漕运就忽悠了当地老百姓了。咱们过去这河这个村，这是大甸头，还有个东甸头，东甸头是漕运之乡。
0: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山水一方情。造船使船，临水而居的白洋淀人，在纵横千年的军事防御与贸易往来中，打磨出了精湛的造船技艺。刘广玉所在的安新县端村镇马家寨村，是全国闻名的造船之乡，如今这份技艺已传承了30余代。相传当年宋代将领杨延昭、何成举为对抗金人，在此驻扎操练水军船队。自那时起，马家寨家家户户修造舰船的斧凿声便从未中断。
1: 这个水造船吧，从这个北宋时期到现在，说快点吧，就是1000多年来，大概其中就是分这么三种船：一个是白洋淀的民用船，一个是内河漕运船，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它的制造模式没有计算，也没有图纸，哪打几分，哪开几分，哪融几分，这个船就成了。
0: 马家寨的造船人有三大绝技：一绝是量材使用，

0: 木材好坏一眼便知，切割时随着树形就弯取材，绝无浪费。二绝是甩线一手准，无论多么复杂的曲线，出手定然准确无误。三绝是放印子，也就是修船补船的手艺，仅凭目测。 就能将船体不规则的破损补得严丝合缝。雄安新区设立后，刘广裕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马家寨水木匠的绝活，从外地回到了家乡，潜心制作船只模型100多种，开办了一家雄安千年船文化博物馆。
1: 精美的样式，让往来游客无不叹为观止。这一溜都是白洋淀的20多种，最小的船是鸭牌子，非常这个灵活的船，就地转360度非常好，放鸭子追赶鸭子。这种船呢，一个是海洋船，抗风、抗倾泻、抗起伏。 这个兔子要求非常高，设计着是难。我从小时候就学画图，不会画图，光靠传统那点笨办法，配不上套跟你发展。我上过天津美院，胡椒除非胖平。 把我孙子快结婚了，我送点什么都是送这个船，这是我拿手的，象征他们生活美满，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0: 看看吧，等一等吧，啊，这个饭你没见啊，饭香出来了，能翻，还得能翻，能翻，两层饭，能成饭就好看。2023年5月31号，
1: 是刘广玉长孙举办婚礼的日子。作为长辈的他，欣喜的是见证，期盼的是传承。
2: 今天是我孙子孙媳妇的大喜之日，也是继续传承的想法吧。我把这个一帆风顺万里生辉送给你们俩，象征着生活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奔向你们的远方。
3: 3、2、1，
4: 半年。
5: 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各位。
1: 时光变迁，店铺中传的样式千变万化，但在老刘心里，一艘古朴传统的水乡木船，永远是马家寨人的象征与骄傲。2019年以来，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启动了生态清淤、治理鱼塘等一系列举措，百店联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那艘镌刻着千年文化印记的小木船，在水城蝶变的时光长河中渐行渐远，伴着那缕不绝的乡愁，人们遇见了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水上家园。在雄安新区，人们体味着时代大潮的澎湃汹涌，也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0: 得住乡愁，守护的是内心深处的那份安定从容。
1: 天台调来，
0: 今年67岁的刘艳花是最早参与雄安新区搬迁安置的群众之一。2022年，他们一家如约从雄州镇贾庄村的老屋搬进了雄东片区安置房。从鸡犬相闻的村庄到小街区密路网6至14层的楼梯组成的新型小区，舒适安逸的生活让他每天都满怀着欣喜，但心里同样也放不下那一曲古乐乡音。
2: 你原先上小的时候吧，家老弟也支持，也好这个。正好这个亚普城音乐会里边招人，2017年去的。我小打闹，主要是显示这个无常。我现在有点上瘾了，好这个了。
0: 刘大娘演奏的乐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雄县古乐。亚古城音乐会在当地非常有名。刘艳花的老师是亚古城音乐会会长史君平。这个生于1966年的汉子，打小就对村里老乐师们的吹吹打打感兴趣。
3: 红的宫
0: 多年来他致力于雄县古乐的传承与保护，并将现存的80多首古乐曲牌用公车谱一一整理记录，口传心授，永续留存。
3: 上山，
2: 大武艺。

0: 亚古城这个音乐会吧，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永乐年间。一般的我们与宫廷音乐有极深的渊源，那离着北京比较近，一些散落乐师啊，或者这都有关系，在下边教这个东西，教这个音乐会是这种情况。你看我们谱子，你唱什么味儿，你吹出就什么样的。你说我们跟白洋淀说话有时候不一样，肯定念出来味儿就不一样，一个谱子念出来也不一样。特别是这个即兴演出，有的好多代表有个人色彩。
1: 人们很难知晓入耳的声声鼓乐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时空之旅，穿越了何种时光阻隔，才能流淌出这般古朴悠扬、气势雄浑的旋律，让人乐合一，神思相融。
0: 茶光一茶光子，
1: 每周六晚上，史君平和音乐会成员都会来到校园音乐教室内，为古乐社团的学生奉上一节特色音乐课。
0: 咣咣咣，叉叉，咣咣咣，叉咣，叉咣一叉咣，叉咣一叉咣子。
1: 节拍与注脚，古典与曲调，古老的乐音，在孩子们的一招一式下，带着前所未有的激情与活力，声声入心。
0: 前日子我讲了一堂课是吧，你认为两到三个月差不多能够登台演出，俺今天超出我的想象，也超出我的预期。
1: 古乐悠悠，缓缓入耳，或急或徐，或悲或喜，仿佛一段穿越千年的古老诉说。管笛声乐悠扬，芦苇随风飘荡，飘过烟波浩渺的电波，流过纵横交错的苇田，荡漾在落日的余晖里。这些音符是史君平和亚古城村人永恒的精神慰藉。

水的馈赠如此丰厚，自白洋淀形成之日起便从未停止。它是鱼米之乡，北国江南的物阜民丰，它是竹炉碧水流淌千年的天下通达，它是刚柔并济润泽四方的和谐完满。新时代的白洋淀，千鸟竞飞，诗意栖居，照影桨身里一艘小舟划出一条波光潋滟的水路，正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走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0: 好，我是吕竹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1: 吕竹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2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那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

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宪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总分总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总则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它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4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

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没，你这要给点好端走。大概有几斤啊？你这样我就要把你收了。龙津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
1: 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津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2: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相邻碳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
1: 相邻碳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碳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 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 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层边，这一边。 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的这样的一种。 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

0: 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它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它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它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它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它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这个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林，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3: 啊。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

0: 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9个分编，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是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的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

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的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

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

0: 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于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环资委，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

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气、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能够合理的获得他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他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他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他的发展困难，他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宝藏蔬菜，你真的会做吗？
2: 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1: 初夏鲜嫩的南瓜煎，一酱一煮，解锁云南经典风味，清润爽口。
3: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
1: 自带坚果香的花生芽，遇上油润猪颈肉，猛火快炒，脆嫩汁香。
4: 大家看粤菜调料这波劲呢，现在感受到了没有？
3: 感受到了。
1: 宝藏蔬菜，神仙吃法，速速学起来。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哎，最近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众蔬菜，买回来以后我发现这些蔬菜非常的新鲜，可是一做起来发现问题了，容易翻车。哎，这不前两天我买了一份菜心儿，我呢焯完了之后淋上了白灼汁儿，往嘴里一放，确实很难吃啊，因为它这个口感呢不太好，不是想象中那么脆嫩。我赶紧给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了，你得先把皮儿刮喽再吃，这才对的。我就按照人家的方法一试，哎，确实得到了跟心目当中一样的口味。看来呀，很多小众蔬菜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处理不好，所以没达到我们想要的味道和口感。那今天来两位朋友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那咱们就赶紧有请两位。
5: 大家好。
3: 欢迎。
4: 大家好。
5: 老师你好。
3: 您好您好您好，欢迎。哎，大叔好，大叔好。哎，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的秋秋。我们长在大山里的孩子最爱吃山毛野菜了，今天我就告诉大家我们云南人怎么做这些菜。
3: 欢迎秋秋。秋秋是来自云南的。哎，云南啊，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蔬菜种类特别多。
5: 对，
3: 今天带来什么？
5: 今天我们来做这个时节最好吃的南瓜煎。
3: 哇，这个听上去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啊。南瓜我吃过不少，我还吃过南瓜苗、南瓜瓤、南瓜皮，我都吃过。南瓜煎是什么啊？一会儿再聊聊。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广东的粤菜厨师黄元锦。
3: 欢迎黄大厨。
4: 谢谢谢谢。
3: 哎，广东那肯定是各种蔬菜更多了，
4: 这个季节的广东的食材都很丰富。嗯，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就是花生芽。
3: 花生芽是花生发芽了吗？
4: 还不是花生长的芽。
3: 哦、啊、
4: 等下我再告诉你它特别的地方。
3: 太好了、啊、哎，您看今天二位都带来自己地区的特色，那咱们就看看这种新鲜蔬菜应该怎么做。那咱就边做边说。
2: 好，一般我们吃瓜尖有两种，一个是丝瓜尖，一个是南瓜尖。
3: 对，
2: 那我们分辨它怎么是南瓜尖。

0: 就是看它有没有毛，有毛的那个就是南瓜尖儿，
1: 没毛的就是丝瓜尖。
0: 对，春末初夏的时候吃这个瓜尖儿是最好吃的。
1: 哦，
0: 但是现在其实是最嫩的时候，因为再往后就会开始有点老了。
1: 嗯，那咱第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步就是
1: 处理它。
0: 很多人觉得这个瓜尖儿很难吃啊，其实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比如说它这个最根部的地方，我其实现在是撇不动的。你看，你手都撇不动，你吃的时候肯定也吃不动。
1: 那怎么办？我拿牙给它咬掉。
0: 所以我们第一步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要撇掉。像这样就是撇得动的地方，像这里我撇都撇不动就不要了。
1: 我这个是不是挑了一个最不好的？
0: 对，这些都要不了，
1: 到这儿都要不了。
0: 对对对，
1: 那
0: 所以差不多一斤买来可能只能吃着半斤。
1: 啊，
0: 对。第二个细节呢，就是如果这些皮啊都撕了，就会口感特别好。
1: 哦，
0: 所以这个瓜尖它处理起来其实是挺费时间的一个食材。
1: 刚才秋秋说的皮呢，其实也就是它上面的筋，
0: 对，
1: 把这筋去掉。它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0: 对，小时候在家里啊，就是这个弄瓜尖的时候，其实是全家人我们一起在这摘。云南我们不是那个气候特别好嘛，大家可能就会在院子里弄个小板凳，然后大家一边摘菜一边聊天。
1: 你们天天过的都是什么神仙日子啊？
0: 没有没有。
1: 好，那我们处理好的瓜尖我们要怎么进行二一步处理呢？
0: 洗一下它，然后放一点盐在里面，
1: 杀一下它。
0: 对，杀一下它，可以多一点。好，那我就倒了哈。
1: 好，
0: 第二步我们把它切碎。我们今天做两道菜，一个是炝拌的，然后一个是花生汤煮的。那炝拌的话可以稍微粗一点。好，那这些就是我们要
1: 一会儿要炝拌的。
0: 炝拌的花生汤煮的呢，我们可以稍微切碎一点儿，因为是想让它下去就快速的起来。
1: 其实就是家里的正常做法，就保证它本身的食材自己的香味就可以。
0: 对。
1: 哦，这些是煮的。
0: 对，这些是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调一个料汁，这个是我专门从云南带过来的甜酱油。甜酱油呢是我们昆明人特别爱用的一种调料，它其实是拿红糖和酱油熬出来的。你看它这个粘稠的程度，
1: 很稠是吧？
0: 对，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那个酱汁里加点糖就行了。
1: 甜酱油啊，去云南出差的朋友可能有所体会，比方说米线里面经常会用到。
0: 对，做所有的凉米线凉拌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一点这个去提那个甜味。
1: 有没有那种比方说烤肉的时候也会加上一点？我觉得它好合适。
0: 对，在腌制环节也可以拿一点点去腌。
1: 哦，既可以腌也可以蘸。
0: 对
1: 啊，也可以直接搭配菜，也可以拌菜，反正方法挺多的。
0: 对，还需要酱油和醋。比例呢是两勺酱油，两勺甜酱油，然后两勺醋。
1: 哦，
0: 这个比例也好记。那这个酱汁就好了，烧一锅水。
1: 好。
0: 那这个水里呢，我们先加盐，然后我准备好了一盆冰水。
1: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南瓜尖呢焯水之后，一定要快速的过凉，
0: 对，才能保持它的这个颜色还是绿色的，不然它很容易就变黄了，就不好看了。
1: 其实这个方式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很多焯这个绿叶菜或者是做这个菜的时候都有这种方式。
2: 对对，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其实焯烫的时间我感觉也就个1分钟都不到，半分钟。
0: 半分钟。因为这个季节的南瓜尖特别的嫩。
1: 哦，
0: 如果它老的话可能还要时间长一点。
1: 哦，
0: 现在它已经凉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1: 哦，
0: 然后把水弄干。
1: 对比颜色很有很明显的差别
2: 啊，
1: 对吧？
2: 更翠绿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准备一口锅来呛一下料。在锅里放点油烧到冒烟。这个菜上呢我放了小米辣、蒜末。
1: 好，油温差不多了，
0: 花椒和辣椒放进去。然后呛一下我们的蒜还有辣椒。
2: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就出来了。
1: 对，这是一道特别简单的炝拌菜。
0: 对，刚刚我们调的料汁，再加两勺我从云南带过来的水豆豉。是一种咸菜，
1: 让它把这个咸鲜的味道融合进去。
0: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鸡精，然后咱们把它拌一下。
1: 来，那我们第一道菜呢，炝拌菜就做好了。那但是咱们是俩菜同吃，咱们还有第二道菜是要做汤菜类的。
0: 对，用这个花生汤来煮瓜尖。
1: 哦，
0: 这道菜特别有特色，而且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就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那这个丝毛呢，就是云南现在叫普洱啊，它就是这个茶马古道的起点。
1: 对。
0: 那以前云南不是有普洱茶吗？运送茶叶这些人就叫马帮，那他们就会在身上就带一把花生，没地方吃饭了，他们就会在山上，哎，到处找一点这个瓜尖儿，然后呢就撕成碎的，然后这个花生呢，他们就给它磨成浆，就用这个花生浆来煮瓜尖儿。
1: 哦，
0: 所以这道菜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吃起来它会特别厚重，然后感觉会饱。

0: 饱饱的吃。
1: 对，它会有一种像奶油的那种浓稠的感觉，嗯，然后它又和花间的那种清香呢，就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搭配。
0: 对，所以两者结合可以说是美味加美味。
1: 对，
0: 好，那咱抓紧时间。
1: 好，我们第一步呢，花生我们就提前一点泡，热水去泡它10分钟就可以了。泡过之后它就可以脱壳儿。
0: 哦，又去皮。
1: 对，在这儿去皮，不去皮也行，但是它煮出来可能没有那么白。嗯，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去好的比例呢，是100克花生，20克的米，这个米可以增加一点这个汤的稠度。哦，然后再配1升的水。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打碎。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打完后的状态啊，非常的奶白。
1: 对，直接就用它来煮。
2: 好
1: 啊，那煮的时候呢，我们要放一点点的油，是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会粘锅。嗯，传统的是放猪油。
0: 好，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花生浆倒进去。
0: 我给你找一个漏勺，这样可以让它更细腻一点。
1: 好。
0: 哎，黄大厨在广东是不是也会有喝花生汤的习惯
2: 啊？我们比较少，但是我们煮的话我们会做鱼汤。嗯嗯，
1: 好，然后我们煮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盐，盐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温度呢，就是感觉它开始有这种大的泡出来，就是它快要好了，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这道菜用的原材料也特别简单，等它煮开一次就可以出来了，很快就可以出锅了。
0: 所以咱们当地人的这个南瓜尖儿，今天做了两种嘛，一种是凉拌，一种是这个煮汤，是不是还有别的吃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还有就是最平常的就是炒，就是拿蒜蓉炒一炒。哦，嗯，我们也会煮汤。好，现在就好了，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快，
0: 这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那咱出锅了。
2: 来。

0: 凉鲜肠清爽的呛拌南瓜尖。哇，先入口是咸鲜口，回味有一些辣口，最后哎给你带来一种甜的回味。
1: 对
0: 哇，这太棒了，
1: 这就是我最爱的甜酱油的魅力。
0: 而且我发现了哈，确实这个叶儿更嫩更好吃。这个偏根部的这个呢，它会发脆，就是适合这个下酒。
2: 对，然后它这个吃起来这个味道调得很好，然后也很爽口。
0: 很爽口啊，
2: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看秋秋做那么多那个南瓜苗取出来这么一点点，还是物以稀为贵，你看这精华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一勺这个汤啊。哇，这好好吃，
1: 是不是很特别的口感？
2: 对对对，
1: 就花生的那个味道和这个瓜尖的蔬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哎，你吃到一口就感觉，哎，它和里面那个汤是完美的一种结合，它是那种清爽的、淡雅的、清新的，带着花生的甜在里面。而且这个呢，你要慢慢的去回味。
2: 它这个做法很有特点。对吧？煮出来更嫩。更香，对吧？虽然说刚才那个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有特色。
0: 煮在汤里啊，喝上一口感觉特别解馋。哎，那接下来呀，咱们跟着黄大厨看一看这花生芽到底应该怎么做。
3: 呛拌南瓜尖，南瓜尖需要处理后切断，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并攥干水分备用。锅中加入花椒、辣椒，烧好后浇在碗中，并加入调好的料汁、水豆豉等，搅拌均匀，清甜爽口的南瓜尖就完成了。花生姜瓜尖汤，泡好的花生去皮后倒入料理机，加入米和水打成浆，锅中加猪油防止糊底，倒入过筛的花生姜熬煮，后放入切好的南瓜尖和盐，香甜醇厚的瓜尖汤就完成了。划重点，南瓜尖掐掉老根，撕去老茎，口感才会脆嫩鲜美哟。
0: 做个啥菜？
2: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
0: 啊，这个菜简单直接又下饭。好，来咱看看第一步先怎么办。
2: 我们先把这个花生芽的根部去掉，我们再一开。
0: 这个花生芽它是不能直接生吃的，对吧？
2: 其实也可以。
0: 那我就试一试啊。
2: 它很脆口清甜的，
0: 这个花生芽真的挺好吃的，是吧？
1: 很甜，
0: 很甜，很脆啊，一点这个异味涩味都没有。这个花生芽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花生芽，首先我们选的这些花生要挑选过，对吧？就是不能有发霉的花生。

0: 水洗干净，晾它半天，盖上毛巾，然后它就会开口了。开口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花生芽放在水培箱上面，过个七八天时间，然后它就会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哦，那这么说，它的发芽方式很有趣哈。啊，它不用直接泡在水里。
0: 不用，它这个呢是不能够接触水。你看它运输啊，包括你去买的过程中，发现它都是在盒子里面，就是不能接触水。接触水了，它就容易烂了。你看我们现在拿在手上，它就是很干爽的。
1: 很干爽的。
0: 对对对。
1: 哎，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吃花生芽？
0: 这个季节是刚好它当造的季节，所以它这个气候对它有影响的。
1: 哦，明白了。哎，那我们就借着适合它的时节，一定要赶紧呢吃起来哈。那我看您先把这个根儿都给去了。
0: 啊，改刀之后呢，我们要把这花生皮去皮哈，因为这个花生皮它吃起来就有点涩了，我们要把它去掉。
1: 现在的感觉特别像花生，因为那个生花生的时候，
2: 对，
1: 就是带皮吃，它也会有那种涩的感觉哈。
2: 对，
1: 秋秋在云南也有这种吗？
2: 有，但是好像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吃的，以前好像不太多。云南我们一般煮菌子火锅的时候会放一点。
1: 当它是那种就是
2: 涮的菜，
1: 涮的菜是吧？
0: 就是我们这个花生芽，除了吃火锅，平时我们凉拌，也是很好的。甚至你喜欢烧汤，把它放下去煮一煮，
1: 烧汤也可以。因为刚才我们就是其实白嘴吃了一下，
2: 对，已经
1: 它的口感很好吃。
0: 对，
1: 我觉得就是加点盐，加点醋，它就很提味儿啊。基本上咱们的花生芽呢，就是这几种常见的方式。其实最大目的就是突出食材本身的这种特色啊。哎，它比较脆，然后还能吃出嫩甜，哎，保证它的这种口感。
0: 现在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
0: 下面我就把肉处理一下。
1: 好，
0: 猪颈肉跟我们花生芽它是很搭配的。粤菜小炒都是讲究炒出来够锅气。
1: 咱们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就是有一定的厚度，这个大概是4到5毫米吧。要有一定的口感。它猪肉没有筋的，
1: 它是没有筋没有皮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基本上是你一切下去以后，那个肉感就能体现出来。
0: 好了，简单腌制一下，一点点盐吧，生粉、鸡粉，然后搁一点点油，我们把它拌均匀，就可以在这里备用了。
2: 大概要腌多久呢？
0: 就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下面就处理蜜豆，搭色让它好看一点。
1: 好，哎，这个蜜豆也是对我来说啊，算是这个稀有的小众蔬菜了哈。
0: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作用是给它搭色，让它这个道菜更好看一点。你看蜜豆它也很嫩的。
1: 我通过掰，我能感觉到很脆，
0: 很脆很嫩，
1: 一点筋都没有。
0: 你这个煮熟以后，它也是清甜的。
1: 这个也算应季的吗？
0: 也是应季，
1: 也是应季的。
0: 春夏季节，这个
1: 一般咱们本地人吃这蜜豆怎么吃？
0: 就清炒的话，凉拌都可以。基本就这两种吃法。豆类的大吃法的丰富度会少一些。但是这两种吃法都是吃得很清甜的。
1: 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可以开炒了吗？
0: 可以了，可以，因为我们这一点点就够了，我们可以开火。水一点点，
2: 要焯水，
1: 焯一下蜜豆啊。对，像这个绿豆啊、豆角啊，里面都含有一些草酸之类的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清焯一下，二次加工的时间也会更短。
0: 就我们水开了，煮了大概有1-2分钟了。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我可以把它倒出来。
1: 好，
0: 好，我们把它放起来备用。下面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猪颈肉。热锅凉油，我们把肉先处理。

0: 煎着炒，轻柔一点的炒，才能吃出它的魅力来。
1: 嗯，我们要把它煎金黄。
0: 嗯，
2: 大厨，我有个问题
3: 啊，
2: 这个猪颈肉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

0: 尝一块，这是开玩笑啊！有没有专业的方式？
1: 要，你看我们现在颜色变得焦黄焦黄了，就走了。你看啊，我们就把它翻过来这一面，好吧？
0: 一面焦黄就可以翻了。
1: 对对对，猪肉一定是要煎熟它的，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在煎的过程中呢，我们用小火。
0: 对，你看朋友们，为什么咱在家里头煎肉的时候沾一锅底，

0: 面有点老，是吧？感觉内面还没熟。你看，掌握几个方式。首先呢，这个肉要腌制，腌制让它入味儿，这样它里面有水分，它就不容易炒得特别干。第二呢，刚才大厨说了，小火铺平了煎，哎，这样它就能保证一面一面的成熟。
1: 对。
2: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1: 对对，
2: 就不好吃了。
1: 还是我们这经验，就是其实不用翻，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
0: 啊，是
1: 那对吧？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是吧？

0: 会变得很难看。
1: 处理好的用啊，你看这个颜色，
0: 哇，漂亮，漂亮，漂亮！你看，朋友们，我们提前腌制好的肉，如果放了生抽，它肯定会整个特别黑。那我们黄大厨呢，是采用出锅前烹上一点酱油，就能让它表面上有一层金黄的色泽。哎，这种颜色特别诱人。
1: 你看，我们先把处理好的肉放在这里。哦，好了，我们到第二步了，开始处理我们的花生芽。嗯，锅烧热之后，我们开始下油，一点点，不用太多。
0: 好，
1: 下我们的花生芽。
0: 其实作为一些小众蔬菜类的哈，我跟大家说，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
2: 对，
0: 你越把它想的简单，你越可能把它做出本身的味道。
2: 对。啊，
1: 我们下一点点这个盐，花生芽，它是在我们粤菜来讲，它硬生菜，所以说就是它水分。

0: 我们把这个也放下去，
1: 好
0: 啊，一起烤。烤这个花生芽呢，要让它快速的断生，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下去。
1: 水好，嗯，
0: 通过它水蒸气，令它快速断生而已，不用很多的。嗯。

0: 卖的那么贵。
1: 那你看这个火够大的话，它很快就把它烤出来了。
0: 是是是吧？我们家庭用火呢，可能就是火力不够均匀哈，这是能理解的。
1: 对对，所以说我刚才教大家的通过水蒸气这样的快速断生的方法，它是可以的。
0: 一般来说，炒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确定它炒熟了？
1: 就是刚才下去的呢，大家就是看见它都是硬生，对吧？你现在看着它，就是你炒，你开始变软了，对吧？你明显的感受到它变软了。
0: 明白。
1: 其实这个菜呢，就是说它生熟程度没有说一个统一的标准。你想吃脆口一点，你可以早一点把它炒出来。如果你说我喜欢它软一点，可以稍微炒久一点。
0: 那咱们本地人喜欢吃什么样的？
1: 广东的话肯定要脆口，要快炒的。
0: 要快炒的。
1: 好，到这个程度呢，我们就把刚才处理好的肉放下去。
0: 放下去。
1: 再加一点点的底味。
0: 让刚才肉的油脂浸润到我们每一寸

0: 这样呢咱们就尝一尝它的味道怎么样。尤其是刚才呢我和秋秋是直接吃了一口，这回呢经过清炒以后咱们对比一下，看口感有什么不同。
1: 对，
2: 太香了，
0: 哦，真棒啊！
1: 你还是吃到它的脆口，
0: 对，
1: 脆爽的，对吧？这个花生芽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就是炒出来它依然能保持它的脆爽。
0: 是啊，
1: 这个肉呢也是很爽口的，
0: 尝尝这个肉啊，
1: 对吧？
0: 这个经过煎制以后啊，就是外面有一种一点酥脆的口感，里面是嫩的状态，
1: 对对对，
2: 太香了，
0: 太香了，跟那个烧肉的感觉似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经过煎的肉居然有烧肉的感觉，太奇妙了，
1: 就

0: 是刚才你看我煎的过程中，它那个烹饪的方式跟烧肉是一样。为什么你
1: 要把锅烧得很热啊？是吧？然后要把肉这个铺平了，
0: 铺平了煎，然后煎好了再把它翻过来。要用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做出来，就是你刚才吃到的口感。你看它两面是有一点点焦的。
1: 对，
0: 你看这个肉啊，那包裹就是它的肉汁，你煮起来，几乎脆爽了。哎，
1: 问问秋秋，你觉得这花生芽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比刚刚那个生的还好吃，
1: 是不是有一种升级的感觉？
3: 对，所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3: 刚刚只有清甜味，现在还有肉香。
1: 既保留了本身的清甜，又增加了肉的香味儿。
3: 对，
1: 哇，太棒了，
3: 真的非常好吃。
1: 那它跟你之前吃那涮火锅的口感一样吗？
3: 我觉得涮火锅没有这个好吃。因为涮火锅有的时候感觉还是它没有外层煎过的那种香的感觉，
1: 没有烟火。
3: 对，它没有烟火，它没有锅气的那种很香的感觉。
1: 这个菜我觉得最大的魅力是回味，我们吃到嘴里它是一种惊喜感，惊喜的在于本来的这个花生芽它就很好吃，很清甜，然后惊喜的在于它里面有肉的香气，然后回味起来就觉得意犹未尽。哎，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最开始是惊艳，但是慢慢的你开始期待了，开始期待能再吃一口。
3: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美味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哎呀，黄大厨确实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今天二位呢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认识了两种新的小众蔬菜。哎，以前呢我吃过，但是可能忽略了南瓜煎的美味。我呢又第一次尝试到了这个花生芽的特色，所以我觉得一些小众蔬菜呀，只是我们不会烹饪它的方式，把小众蔬菜做成大众美味。我觉着现在咱们就可以在厨房里面操作起来。
0: 猪颈肉爆炒花生芽，花生芽改刀去皮，猪颈肉改刀切片，加入盐、鸡精、生粉和油腌制，热锅冷油下入猪颈肉，煎至两面焦黄备用。锅中下花生芽、盐，少量水断生，下入猪颈肉和甜豆即可。划重点，花生芽水分大，翻炒时加入少量水，可以利用蒸汽快速断生，这样呢口感更脆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那我们就把这些全部打成浆。如果在云南本地呢，可以用那个冲去冲碎。
1: 冲呢其实就是我们北方常说的臼。
3: 对，
1: 就兔爷干那个。
3: 对，
1: 哎，对，就给它捣捣得越碎越好哈。来，我给您加水。
3: 而且我们在家炒好像特别爱翻，把它翻来翻去，
0: 对对，
3: 就不好吃了。
0: 对，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我在家也做菜，也给家人做菜。
1: 你在家当然要做菜了。
0: 对对，
1: 你出去的工作做菜，
0: 对对，
1: 回家不做菜。
0: 对对，也做菜，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保证它两面都是熟的。那你翻的过程中反而有些它可能没有炒熟。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冬青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7: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8: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6: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冬青斑价格更高？
9: 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年，大概需要3年。
10: 冬青斑的养殖水的要求会比较高，24小时一个循环水。
6: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11: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

0: 因为他的瞄准来源非常紧缺。
1: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像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它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好像是像东星斑呢，就去年跟今年是那个浮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

0: 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肉量少一点的。
1: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0: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啊、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啊，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1: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0: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1: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0: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甘蔗差不多了。整个店的产品走呢，一天现在就是3-4千斤。
1: 您可别小瞧如今餐桌上平价鲜美的石斑鱼，20-30年前，它每斤普遍要卖到100元以上，部分名贵品种更要1000元一斤，妥妥的天价海鲜。如今石斑鱼品种越来越丰富，价格也亲民实惠，从天价珍品到家常美味，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份舌尖上的自由离不开一位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石斑鱼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浩然。
2: 我们最初接触石斑是上世纪的80年代，当时石斑鱼是也是一种名贵的鱼类，价格是很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咱们广东呢就开始重点发展海洋经济，所以当时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石斑鱼。
1: 林浩然率先破解了石斑鱼雌雄同体、先雌后雄的生殖难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石斑鱼养殖无苗可养的卡脖子难题，使得中国石斑鱼杂交育种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产量跃升，打破了野生石斑鱼主导的高价壁垒。
2: 就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苗种来源非常紧缺，当时世界上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研究技术突破了石斑鱼的人工培苗的问题，经过这个人工的培育，变成一条条小小的石斑鱼，就不要靠天吃饭了，那我们就可以大量的繁殖，这样的话呢，这产量慢慢就升起来了。
1: 目前全球每养殖5条石斑鱼就有3条来自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

0: 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1: 200斤？
0: 对对，
1: 那得2米，
0: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2: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1: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0: 好的，好的。
1: 真的非常活跃，
0: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1: 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0: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1: 立刻就好了。
0: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嘛，体质也是比较强的。
2: 要养好石斑鱼，成功育苗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生长环境与水质养护更是关键。想让小鱼苗住得舒心、长得健壮，水质调控必须做到精细化。您看，这池水中的绿色卵囊藻正是水质养护的秘密武器，它能有效净化水体、平衡生态、生产氧气，为石斑鱼苗营造出优良生长环境，为后续肉质与成活率打下坚实基础。
3: 一方面可以减少换水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尾水由于氨氮含量比较低，这些尾水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处理。
2: 从开口饵料到幼体专用营养饵料，针对鱼儿不同生长阶段量身定制生物饵料，精准满足需求。等鱼苗长到一定规格后，再平稳过渡到科学配比的人工饲料，既保证长得快，又能锁住肉质鲜嫩。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囊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1: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4: 大概20天左右。
1: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4: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1: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4: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1: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4: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1: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4: 对对对。
2: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5: 这期要多少鱼哦？
6: 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2: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5: 2天一般就已经很少，现在
1: 还算少的呢。
5: 对啊，
1: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5: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节的32到36到8到40到45之间。
2: 黄仁泽原来做工程行业，去年看中石斑鱼市场行情才改行做水产。
7: 最近养石斑鱼的话，这两年比较多人养，而且现在养殖这些石斑鱼的有时候越来越年轻了，有很多人90后、00后进来养石斑鱼了。前期的时候利润还可以，利润比较高，那时候养，但现在 利润的话就没以前那么好。
1: 那您赶上那个利润好的时候？
7: 就赶上那么一年的时候，赶上还好一点。
1: 就其实就是去。

0: 年是吗？
1: 刚开始那一年做的还好。嗯。
2: 这一池珍珠斑养了大概三个月左右，已经长到了十几公分长度，再等半年左右，达到一斤半的标准体型就可以上市了。
3: 哇，看，好多小鱼苗。
1: 现在暂时是3000多条，会间接性的放，对，隔几个月放一批这样子。
0: 嗯，这样能保证咱们一年四季都有鱼
1: 成熟哈。对对对，是的。
2: 养殖户梁汉林的水产养殖之路颇为曲折，早在2002年，他便踏入水产行业，主要养虾，那些年却遭遇巨额亏损，最艰难时一年亏损高达数百万元，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毅然转型养殖石斑鱼。
4: 那时候因为在那个养虾那个行业里面自己很迷茫，那个时候已经亏好多钱了，欠好多好多钱，再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一定要转了。一开始就是黄蜡啊、鲈鱼啊，就这方面的，慢慢的就转回了这个石斑，因为当时的行情比较好嘛，等于说我是领头羊了这边，这样300平方一个池的话，一年下来这一个池可以搞个300-200万。
2: 养殖石斑鱼给了梁汉林信心，今年他的养殖基地在扩建。他将总面积7亩的养殖区域全新改造为6个标准化高位池，整个改造工程投入高达60万元。除了稳稳占据市场主流、销量领先的珍珠斑，作为石斑鱼家族大块头的龙趸，同样是养殖产业中极具分量的重要品种。
5: 龙趸的话，它是一种大型的肉食鱼类。现在的一个市场价值的话也是可以的，目前市场价大概40-50块钱左右一斤，像往年的话最高我了解到的话应该有60来块钱左右，因为它的养殖周期比较长，所以说现在这个竞争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大
0: 哦，
5: 所以它成本相对来说很高，
0: 所以龙趸现在来说还属于稍微有点小众的
5: 啊，对对对。
0: 哦，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熟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
0: 3年啊？
5: 啊，对对。
0: 3年才能养出来
5: 啊？对。
0: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5: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2: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0: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来，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5: 嗯，好。
0: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5: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0: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5: 8-9斤。
0: 来，我试试。
5: 可以，可以。
0: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2: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西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0: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鱼的一种。
6: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
0: 哦，
6: 对。
0: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得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一样特别好看啊。
2: 在东星斑养殖场，一排排规划整齐的生态养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里上百尾东星。

斑悠闲游动。养殖户告诉记者，东星斑是石斑鱼中的优质品种，对养殖环境、水质调控和投喂管理要求极高，人工养殖难度

0: 有特别火红的，他们会有不同吗？
1: 会有不同，相差的价格倒是没不是很大吧。
0: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1: 对的。
2: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少钱呢？
1: 像东星斑的价格现在来说是比较低的了，甚至是达到了一个不盈利的一个情况。一斤半到两斤的价格大概是到60多70，然后两斤上的话可能就是50多60块钱。
2: 与其他品种的石斑鱼相同，东星斑的价格同样在2024年前后迎来峰值，达到了近年的最高水平。
1: 前年的话，像三斤上的价格达到了100多，接近200块钱了。
0: 那如果一斤半的，它可能就要上200块钱一斤了。
1: 一斤半的话，当时也就是134。
0: 啊，一斤半的为什么又便宜了呢？
1: 当时的价格就是越重量越高的话价格越大，像现在来说的话反过来了。
2: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3: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2: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亲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3: 正盟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活力啊，就是你去抓它的时候，它是不是游动速度比较快呀？啊，就是一碰到它就马上跑开呀，这种肯定活力比较好。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眼睛是否清澈啊？当然有些养得太久了，它眼睛就灰蒙蒙啊，这样子。清蒸呢，我们肯定是推荐一斤半到两斤的这个，因为其实就是。清蒸是比较考这个火候的嘛，就是火候蒸的好不好，你鱼太大它肯定有可能就稍不留神就蒸过了啊。我们石斑鱼还是讲肉质细腻啊，这个生猛海鲜啊这样子啊。
2: 石斑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海产，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钙、磷、钾、硒等元素，以及多种维生素。清蒸石斑鱼是保留石斑鱼最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抹一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两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4: 我们要煎一下它那个身没有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5: 调味料都放什么？
4: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加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了。
2: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0%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

0: 橘实般，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1: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匀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2: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 TC 澳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到如今倾尽所有，
2: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我成受万年
5: 江魔，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府之国，蜀州崇州，千年文明滋养，孕育出了千年绝技，怀远藤编。
2: 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做得更舒服一点。
1: 四代坚守古法采藤，匠心织造。
3: 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
1: 年轻匠人大胆破局，让传统藤编跳出老旧业态，拥抱新潮市场。
4: 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崇州。

0: 崇州怀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功能学。
2: 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3: 刚好凸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4: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啊，
4: 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4: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4: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2: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4: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4: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4: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
5: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3: 对，
5: 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4: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6: 舒服吧，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采藤。
1: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7: 刚上过去有点滑，把它埋了。
4: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4: 就一人拿一根。
1: 对对对。
4: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4: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4: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
0: 冬天才是采藤旺季，今年夏天雨水足，泥土润，我们趁天晴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但这个藤条还太嫩了，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对，太嫩了，你看。
4: 这个需要再长多少年呀？
8: 一般至少3年到5年就能割掉，割了之后它又发很多很多，它要早成熟了我们才能用它。
4: 这个是一种藤，对吧？
8: 对。
4: 那咱们这山上一共有多少种藤？
8: 我们这个鸡冠山上大概有5种藤。这个是瓜藤，一种瓜藤，它三片叶子，它叶子是尖的。我们的青藤叶子是圆的，我们的山依兰它的叶子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4: 东西。每个形状
1: 不一样，
4: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都根据叶子来辨认。
4: 那哪种藤是咱们觉得最好的？
8: 青藤。
1: 我们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青藤。
4: 青藤。那今天能看到青藤？
8: 能
4: 可以看到是吧？
1: 好吧，
8: 能看到。
0: 怀远藤编用的藤条全部取自本地鸡冠山的野生青藤。这种青藤顺着大树山崖生长，成材周期至少要

0: 3年，只有3年以上的老藤韧性才够足，不容易断裂变形。
1: 经常遇到蚂蟥吗？
2: 会遇到。我听我爸小时候讲他小时候的事啊，就是他们上山来采藤，然后就会遇到干蚂蟥，因为这里是土地嘛，这种蚂蟥就是又粗又长，它一旦钻到人的脚踝里面去，它就吸够了血，它才会钻出来，而且你想要把它弄出来还不太容易，就会。以前有一种方法就是撒盐盐巴，然后让它自己退出
1: 出来。
2: 对，然后如果你中途去使劲扯它，它就会断到里面，还往里面去钻。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不容易了。
1: 然后你也不敢上山了吧？
2: 对，
1: 恐惧心理了吧？
2: 当时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跟我爸一起。现在路有点滑，有点陡，注意安全啊！你跟我脚步走啊！不要去走中间那个大石头上，是滑的啊。
1: 好的。咱们是不是快到了？是的，
2: 加油，
1: 给点希望，
2: 加油，快了。
1: 来之前特别担心有蛇有蚂蟥，然后一直都特别忐忑，但现在我们尽量大点声说话，然后用棍子然后敲一敲什么的，蛇就会不过来。
0: 然而小意外还是发生了，
1: 我们的摄像师被蚂蟥咬了。吸上了怎么办呀？现在那个药水管用吗？
3: 下来没？
2: 不管用，不管。
0: 所幸发现及时，蚂蟥并未侵入体内。我们一行人再度前行。
2: 青藤，
1: 这就是青藤了。
2: 对，已经看到了，
1: 还是很细。
2: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1: 往天上爬的。
2: 对，我们要去踩地藤。
1: 哦，
2: 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
1: 啊，
2: 找到地藤了，
1: 来，
2: 你看这，
1: 快。
2: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1: 到处乱窜
2: 啊！你看这，
1: 那这个还很细呀、啊，这早着呢吧？
2: 这个可以用，可以用，
1: 可以用了都。
3: 你看这根，
2: 这根就可以用，
1: 哦，
2: 这根就可以用。
1: 天藤为什么不好来着？
2: 太嫩了。
1: 哦，太嫩了
2: 啊，容易脆
1: 断，不结实。
2: 对，它韧性还不够。
4: 你看，扒到哪里去？看到？你看有多长？
1: 哦，就很长。
4: 哎，
2: 对，
4: 你看这有多长？
1: 这到头了。
4: 啊，
2: 这就是它的叶子。
1: 哎，还没到头。
2: 没有。
4: 哦，慢，它就长起来
2: 了。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1: 哦，我看看叶子。
2: 那细的那个。
1: 哦，这个有叶子。
2: 对，
1: 就这样的叶子。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2: 对，
1: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2: 嗯，瓜藤是3片叶。
1: 哦，
2: 青藤是1片叶。
4: 这个是剥皮，看到没？
1: 哦，
4: 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
1: 哦，
4: 它说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2: 一剥它就出来了。
4: 就出来了嘛。
1: 嗯，
4: 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2: 等一下再拿，
4: 继续前行。
5: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1: 这些
5: 对，全是
1: 青藤。
5: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得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1: 很大一个接口，
5: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它就
1: 沿着四周围，然后发散。
5: 对，它就长了紫藤，我们就一般采紫藤，母藤就给它留着了。
2: 所以说它这个也是连片长的，就是但凡有母藤的地方，它的藤条都会到处发散。这个环境其实还好，它没有那么险峻。我们有的材料它生长的环境非常险，比如说悬崖峭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多做一道防护嘛，也会到山下去把藤条采回来。
1: 就这个还不算危险的。
2: 对，
1: 但是这个坡已经很陡了，是吧？你看这坡多陡啊。他得穿上专业的鞋，他需要有上面有保护吗？
2: 需要，
1: 是吧？
2: 需要，对，我们需要带安全绳，比如说稍微粗壮一点的大树，把安全绳直接绑在大树上，然后直接滑下去，
1: 顺下去
2: 之后再来踩藤。
4: 什么东西一绊经常倒下，脚这些都带过骨折，再骨折了都要杵着棍子回家。别去是这样的呀。然后蚂蟥是经常常有的事，说实话，是要上山了就不要怕，怕了你就扯不到藤回家。
2: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0: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2: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换，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

0: 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1: 大概蒸多久啊？
0: 蒸个10多20分钟。
1: 好。这里边已经有了。
0: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1: 还挺烫的。
0: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1: 哎呦，大。柔韧度这么好啊。
0: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
1: 它不会折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1: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这样子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1: 摁进去吗？
0: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1: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0: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1: 结实
0: 啊，对。
2: 再慢慢的摸索嘛，里面住里面想，这个也会也有难。
1: 您对您现在的手艺满意吗？
2: 不满，这个手艺倒是满意，这是活着了学着了不？慢慢学。
0: 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粉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1: 超过2厘米是？
0: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1: 纯手工的，都体现着这个对匠师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3: 要编一天。
4: 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5: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0: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它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5: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独立的球状的一个形状。
1: 这是咱们那个古代的蹴鞠。
0: 蹴鞠，对对对，
1: 蹴鞠啊，
0: 以前的蹴鞠没有这么复杂，
1: 可以踢，
0: 可以踢，可以踢。
1: 这个编织的难度在哪儿呢？
0: 就是我们想要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球状，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1: 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1: 对，正方体。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所以说后面我就用几种颜色来给它区分一下。对，这样子做起来，第一降低难度了，第二让我们去看的时候更好的可以看出它的立体感。
5: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 还有结合本地枇杷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

0: 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1: 我妈擦掉，你就拿下。哦，对对对。
2: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1: 对对对。哦，嗯，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2: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1: 对对对。
2: 干多少年了？
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2: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1: 学习，
2: 这个编织的工艺。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1: 对，创新。
0: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1: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0: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做这个，
5: 80多年，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边，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采
5: 苔
4: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养家糊口吧，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5: 哎，
4: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还有爱心的，这些都有。
6: 妈妈辛苦，妈妈要带我们几姊妹，要供我们吃，猪啊、鸡啊什么的，全田呀这些全部妈妈管。
2: 爸爸就是专心的上山，
6: 专心上山采藤。这个我们不是生冻疮了吗？整个手拿起来是透亮的，红红的，透亮的。没办法呀，要生存呀。整个冬天全部这些口子全是冰开的，全是血。现在喜欢，我妈妈在的，她在这里学藤子。我从这里过的时候，看到有藤我就想来撕。这样吧，想来撕藤呀。为什么会想来是就是有感情啊，喜欢他呀，
2: 特别特别解压呀。
6: 你说的非常正确。然后藤越长越过瘾。
2: 但是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撕好吧？
6: 一般人他撕不来，他会撕一边多一边少，甚至撕不走。这个手指把握平衡的东西，我们要把视频编出来的椅子才好看。在我们这代人不如你觉得对得起父母吗？对不起吧。我妈妈，看我妈妈一颗牙子也没有，知道为什么吗？全都是撕这个糖，撕了把牙齿全部拉松了，松了之后全部掉完。
7: 蚂蟥。
2: 啊，蚂蟥啊。
7: 它吃饱了，又退出来，又怎么打给你？就是个天天给它屁股头啊，都不行，什么饭那儿吃，那会感染了。
2: 有感染了。啊。经常腿上拔的腿跳是不是？
6: 然后你这些不是尿出来了吗？它就扒在你的肉里面，它吃饱了它自己退出来。如果不退出来的情况下，就用一根棍、一根一个竹签签什么的搅，把那个蚂蟥的屁股搅，把搅的吐出来。它这个意思。没办法呀。
2: 还有叫蛇吧。
6: 经常
7: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改也好。
2: 现在也挣了钱了哈，但是爸爸妈妈依然很朴素。看那个阿姨，裤子还是膨胀的，是不是？还依然很朴素。
8: 不是，我
2: 在那安排
6: 他那个年龄的人，他习惯那种生活。
2: 还挡上了。
1: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6: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3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

0: 更有良好的发展，更有良好的利益。在怀远，更有00后新锐传承人用全新设计赋能古老藤艺，一代代青年匠人不断接力创新，让怀远藤编焕发新活力。大家好，我叫李欣怡，我出生于2001年，是第四代藤编非遗传承人。
1: 从小到大，藤香与编织声响，是李欣怡最熟悉的生活底色。科班出身的她，拥有专业现代设计视野。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城市从事设计工作。
2: 2到3年的时间，其实摸索出来最多的一点，其实就不是设计它并不只是在脑袋里面或者图纸上面，更多的是把客户语言转化为技术语言，然后就把一些比较难懂的一些想法，然后落到图纸，然后落地到一个物品上面，整个的过程才是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看着家里传承多年的藤编产业日渐式微，传统样式陈旧单一，受众不断老龄化，老手艺慢慢脱离大众日常。 2024年，不到20岁的李欣怡做出了重要抉择，她辞去城市工作，系统深耕藤编技艺，决心用年轻人的视角重塑传统手艺。她打破固有编织框架，融合人体工学与极简美学，打造出出圈代表作缪斯椅。
0: 这是我设计的其中一款产品，它叫缪斯椅。
3: 为什么叫缪斯椅？
0: 我先取了这个名字，我根据这个缪斯这个两个字来修饰的这一把椅子的线条，就我想要它更有那种女生优雅的一点的感觉。同时它又两边翘起来有点像自己的王冠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两边和弧度，就是它靠上去的话会有一定的包裹感，如果直直的话它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包裹感了。 这是我的一个老板，最开始设计的一个版本，然后我后续改造了一下，改造成了另一种，这个颜色当时也比较浅，后面改了稍微一个深色，从外观上，然后还有就是工艺，它这个工艺藏在里面，它会比之前的那一版的做感舒适性会更好，这个是手工编织的，这个的话是机器编织的，所有的毛口啊，还有就是连接的部分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做下去它只有一个
1: 泡沫的一个按压性，但是这个做下去的弹力空间是非常大的，
3: 就弹力是比较感受一下啊，
1: 弹力空间是比较大的，可以感受一下。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像海绵的感觉，对，很舒服。
0: 椅子是不是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
1: 对，现在就是年轻群体客户还买的还比较多。短短3年多，40余款创新产品落地，10余项设计专利获批， 让老旧藤编变身热门的新中式生活美学。如今，身为成都最年轻的市级非遗传承人之一，李欣怡打通线上电商，线下跨界合作，让怀远藤编走出小镇，远销海外。
0: 我作为00后的话，加入到这个老手艺当中，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0: 走进怀远古镇，藤编一条街，藤编铺子连成片，上千名匠人靠这门手艺吃饭，综合产值已突破1.5亿元。藤编不再是单纯的手工技艺，而是带动村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

0: 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2: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3: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4: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5: 最近，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最新调样结果。
6: 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来看具体情况。
1: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与此同时，部分金融、消费以及互联网应用类个股被调出指数体系。
7: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8: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那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5: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
6: 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看。
1: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 138.58 亿股，较年初增。

0: 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2: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3: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4: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了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5: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6: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0: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7: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啊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3: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

0: 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1: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多个地区实现首单熊猫债落地，这也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继续来看。
2: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3: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0: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2: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4: 我们德印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2: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5: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到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11: 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

0: 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1: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2: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3: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 80% 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60%， 发电量占比保持在 35% 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5: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为了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2: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星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星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7: 海风之星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8: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
7: 海风之星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9: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

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

0: 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
1: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2: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3: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1: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4: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1: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5: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6: 今年暑期，国际赛事签证便利化以及文化深度游需求共同推动出入境旅游持续升温。继续来看。
1: 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
7: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1: 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40%。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山西零星收获。目前全国麦区大部延续晴热天气，机收作业加快推进。气象部门预计，5号华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河北、山西局地有大到暴雨。该区域麦收还未大规模启动，但应提前组织应急机具，做好抢收抢轰准备。
6: 连日来，浙江多地出现多轮强降雨，全省各地在降雨间歇期抓紧进行小麦收割与烘干。马上去看看。
9: 在桐乡市乌镇，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进行收割作业。据统计，桐乡市今年共有小麦20万亩。由于前段时间降雨集中，收割时间比往年有所推迟，全市调配了大量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在抢收小麦的同时，当地的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也开启了24小时作业模式。在其中一家合作社里，记者看到31台套大型烘干设备已实现全程数字化，一周时间就能完成10000吨小麦的集中烘干。
10: 还有一个那个水分监测屏幕上，我就能看到它的水分是多少多少，然后它到那个水分点了之后，它自动会停掉。
9: 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由于近期雨水偏多，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和霉变迹象。为了减少损失，当地派出108台收割机全力抢收，
11: 6台机器，然后每天呢就是一台机器收割量在50亩到60亩左右。今年小麦的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我们正麦能达到800斤左右。
9: 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浙江全省小麦种植面积达310万亩，预计6月中旬完成收割。
0: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不能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下收的效率和粮食安全。 河南是小麦的主场省份，自五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经历过两

0: 两场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1: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五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2: 说可以收了，这都。
3: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1: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两大片区，十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4: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十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1: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5: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1: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6: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吗？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汗水的人嘛。
0: 如果有人说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老年男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说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事情还要从他跨省到湖北通城县购买黄金说起。
7: 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7: 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9: 是陈忠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8: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7: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看似懵懂受害的老年男子竟然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
0: 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

0: 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老年人，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警方给我们梳理了这类案件的诈骗步骤。
1: 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63岁的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2: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它里面很多。
1: 然而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收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2: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嘛。
1: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2: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他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1: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0000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2: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1: 转眼到了今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2: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1: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3: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1: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安排刘某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款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20万元大额购金的需求。
3: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1: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
3: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1: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4: 3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5: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 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 2.1%， 2027年为 1.8%， 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4: 3号，美联储发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
6: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一个略有下滑，另一个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联邦储备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报告显示，美国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联邦储备区通胀水平有所上升，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上涨是推升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就业方面，多数联邦储备区将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容为低招聘、低裁员状态，企业招聘仍保持谨慎，主要集中在关键岗位补缺和自然减员后的人员替换。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报告汇总了12家地区联储对经济形势进行调研的结果，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7: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8: 原油類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7: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8: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7: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9: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

0: 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0,000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2: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3: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说，已经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4: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2: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在意大利

0: 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1: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相对不耐高温的地区。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十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三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2: 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氧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3: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一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今年前四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增速较一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拜金炫富、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由我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三号，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两台红外相机实时回传了一段珍贵影像，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红外相机还清晰记录下母豹经过时的喘息声，这在野外监测中十分难得。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景区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随风飞舞，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胜景。

0: 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72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一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三号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园区建设阶段预计将吸纳近2万名从业人员。NBC 环球称，他们的目标是开园首年接待游客850万人次。目前 NBC 环球已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总共开设5座环球度假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三号巴西里约热内卢水族馆的鲍文沙利蒂尼化身预言家，预测美加墨世界杯巴西队的首战结果。潜水员将两个分别印有巴西和摩洛哥国旗标识的容器放好后，利蒂尼主动触碰印有巴西国旗的容器，也就是说，利蒂尼预判巴西队获胜。据悉，巴西队世界杯首秀将于6月13号对阵摩洛哥队。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

0: 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北京多云转小雨，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0到21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乌鲁木齐阴20到30度，银川多云14到29度，西宁雷阵雨转阴10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21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4度，成都多云21到33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7到24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大雨18到27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29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杭州晴22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

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香港雷阵雨28到33度，澳门雷阵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0: 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4: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5: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6: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7: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1: 近期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最新调样结果。
0: 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来看具体情况。
4: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大上市公司股票表现，是海外投资者了解和投资中国 A 股重要的指数之一。相关调整将于6月18号收盘后正式生效。此前，国际指数机构 MSCI 名胜公司也公布了2026年5月季度调整结果。MSCI 中国 A 股指数新增19只成分股，主要集中在 AI 算力基础设施、光通信及高端制造等领域，包括光酷科技、长飞光纤、盛科通信等。
8: 从本轮调整情况看，无论是富时罗素还是 MSCI， 新增标的均明显向科技成长方向倾斜。尤其是半导体、AI 算力、高端制造等板块获重点青睐，其中部分新纳入的个股年内涨幅均较为显著。指数调整结果也反映出全球资金对中国新经济产业和

0: 硬科技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提升。
1: 业内人士表示，指数定期调整主要依据市值规模、流动性以及自由流通市值等指标进行动态筛选，因此成分股变化往往能够反映市场主线和产业景气度的变化。从本次调样结果来看，科技成长板块正逐步取代部分传统行业，成为国际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重要方向。
2: 在指数或者说在权重调整的前后呢，一般呢这些公司呢都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啊，尤其是在权重调整的当天。那未来的话啊，整个啊这样的一些高权重的或者说新调入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应该会获得啊国际的啊投行啊包括研究机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那整体而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信号啊，全球资金会更加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转型，也会进一步助力中国的科技产业的升级。
3: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
4: 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
1: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5: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6: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7: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这个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很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这个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3: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
4: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1: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
8: 中国债券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境内融资票面成本远低于绝大多数的境外市场。当前中美利差达到250到300个基点，允许资金用于境内外经营、投资、偿债等，满足发行人全球资金调配需求。
1: 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

0: 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
1: 市场的需求是明显的这个增加，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发行人端，投资者端，因为全球币种多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各国的这个储备货币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一些公募基金的这个币种多元化，需求是增加很多的，投资者是真的是有意愿去配置熊猫债。
2: 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宽裕，境内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也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2: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3: 今年以来，熊猫债的发行人迎来多个新面孔，多家外资发行人首次亮相，标志着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显著增强。同时，熊猫债产品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我们继续来看。
0: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也是全球首支由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与亚开行联合提供部分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从总体外资发行人结构看，类别涵盖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主权政府、主权财富基金、外资银行、跨国集团等。
4: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We'll work with China, and therefore it's a win-wi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2: 截至五月末，外资熊猫债市场发行量占比约50%，处于近年高位。境外主权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境外大型商业银行、跨国实体企业等各种类型外资发行人参与度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我们迎来了首个中亚、南亚地区发行人。年内熊猫债市场迎来了包括德国汉高、法国巴黎银行、斯洛文尼亚等多家发行人完成首发，体现了高资质境外主体对熊猫债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0: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也是累计发行金额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
1: 我们德银目前为止发了6期熊猫债，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纯外资发行人和主权机构单笔熊猫债发行规模屡屡创新高，已经可以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的发行规模。
0: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5: 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匈牙利主权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截至今年五月末，创新品种存量超过了760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 富时和民盛这些主要国际指数机构

0: 新纳入的企业都体现出明显的硬科技范儿，这背后反映了外资怎样的配置转向？为什么硬科技成为外资首选赛道？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我今天梳理了一下，我觉得意在这种锚定的硬科技，其实外资呢更多的在意的是长期配置。我们看到近期的富时罗素也好，名胜中国也好，都在调整。富时 A50 指数呢是五进五出，调整了进来五个，调出去五个，而这个名胜呢是纳入了19只 A 股。我觉得这就不是一次例行调整了，而是一次换血。为什么？因为它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就是以后全球资金在中国基准的权重正在从传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基建呢、啊、逐步的向存储芯片、算力、光通信和高端制造来转变。而这种转变呢，我认为背后外资是有三重的考量的。第一重呢，是因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碾压式的竞争优势，这个我们在各个市场获得的正反馈的量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定量的情况。而第二点是一个定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中国的 AI 产业正在从原来的跟跑阶段进入到并跑阶段，甚至局部领跑的阶段。我们看到像 DeepSeek 等等的这种基础模型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这是软件方面。那硬件方面，也就是我说的第三方面了，半导体的国产替代也从原来的概念现在进入到业绩兑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呢，像存储芯片啊、设备啊，还有材料板块等等，都进入了量产的放量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看到近期呢，电信增值的试点扩围，互联互通机制更加成熟，指数纳入的门槛和流动性的过滤现在变得更加友好了。这就等于把硬科技从原来的一个题材选项，现在装进了必须要配置的篮子里，也就从原来的想配变成了愿配和真配。所以说呢，硬科技现在写进了核心的权重，其实外资并不是在追风格或者在追求热点，而更多的是确认在中国投资的一条更加长期的一个主航道，全球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以及中国优秀而稳定的供应能力。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多家国际机构还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他们看中中国市场的哪些确定性？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的确呢，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因为它很看重一中国的需求稳定，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是不能忽视的。另外一个呢，从中国这个供给侧来讲呢，我们这个产业升级啊非常快，并且呢它背后这个技术迭代的频率呢也非常高。这个中国从1到100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创新能力、这个组织能力、产业的韧性，这个在世界上来讲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器，那么不能忽视。所以呢，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不论这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非常，应该说是淋漓尽致。啊，这个呢是，应该说呢，这是这些大的机构啊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根本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讲到的像中国的一个出口商品结构，它这个的的确确呢迭代的非常快。那么从新三样到新三类，以及呢包括到了包括服务业领域里面，我们随着服务业的开放，其实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增长的空间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施彻底摧毁。他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他称，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
1: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理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彻底拆除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表示，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1: 受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4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思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到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3: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于今年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行业来看，农林水产业、运输业以及制造业等对原油、汽油和石脑油等石油化工产品依赖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4: 原油类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難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難ですとか。
3: 本次调查共覆盖日本7000多家公司，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0%。樱井浩树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4: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まあ、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

0: 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1: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2: 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4: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说，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其 AI 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 AI 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5: 据法新社报道，不少英国出版商抱怨，由于谷歌 AI 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使得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因此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发布的声明说，谷歌必须确保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对其发布的内容拥有更高控制权和更强的议价能力。除提供 AI 概览模式退出机制外，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方面当天回应称，已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管理其内容和链接在 AI 生成式搜索功能中的展示方式。作为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一直以来对谷歌在搜索服务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保持高度警惕。统计数据显示，谷歌在英国在线搜索市场占据超过90%的份额。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把谷歌定义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的企业，将其置于更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1月提出相关方案，以此来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利益。
4: 近段时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欧洲在上个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该国5月份高温致死人数达到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在意大利，罗马遭遇龙卷风，西西里岛提前迎来盛夏体感。
6: 上月，欧洲多地遭遇反常酷热天气，英国、法国等多国接连打破同期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同样刷新多项五月气温极值。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死亡率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该国约有101例死亡个案与高温相关，为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值。死者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这一数字是过去10年五月均值的3.6倍，凸显盛夏还没到来，高温已对民众健康造成显著影响。

0: 著负面影响。为应对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意大利三号则出现龙卷风等极端天气，首都罗马当天凌晨遭遇龙卷风侵袭，树木倒伏，车辆和建筑受损。当地媒体报道称，短短几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所幸本次灾害仅一人受轻伤。西西里岛则提前迎来盛夏体感，巴勒莫当天最高气温达到约32摄氏度，显著高于常年同期均值。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
2: 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已无法继续正常运行。今年2月，美国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评估任务恢复的可能性及探测器状态。调查结论是，它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分析认为，探测器在脱离火星遮挡区时已处于高速自旋状态，导致轨道姿态异常，随后机载电池电量耗尽，通信系统失去供电，从而造成失联。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据介绍， MAVEN 主要观测火星上层大气、电离层及其与太阳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探究火星大气向太空流失的过程。美航空航天局相关负责人称，他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为遏制本国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的势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近日提出新法案，赋予执法部门关停售卖非法烟草商家的权限。
2: 在澳大利亚，每支合法出售的香烟价格中含大约1.5澳元，约合7.3元人民币的联邦烟草税。一包香烟的售价可能超过60澳元，约合290元人民币。高昂价格被认为是催生非法烟草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维多利亚州政府表示，一旦新法案通过，警方及烟草监管部门不仅可责令违规商户停业，还能提请法院签发长期关停禁令。拒不执行关停令的企业最高面临240万澳元，约合1162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相关责任人最高面临20年监禁。澳大利亚统计局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全澳尼古丁产品消费量激增40%，远超同期14%的人口增长率。按澳大利亚统计局的说法，这一增量主要来自走私烟草和电子烟。据估算，2025年，澳大利亚民众消费的各类尼古丁产品中，近80%源自非法渠道。澳大利亚统计局还发现，自2016年12月以来，非法烟草产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而合法烟草产品因逐年增税，当前价格是当年的将近3倍。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具体一起来看。
2: 从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持续增强，带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每桶92美元左右。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推升地缘风险，国际油价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
4: 根据国际机构

0: 后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2: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 80% 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60%， 发电量占比保持在 35% 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只有3到5天，能否精准把握晴好时段，抢抓麦收黄金窗口，直接决定了夏收效率与粮食安全。河南是小麦主产省份，自五月中下旬以来，全省已经历过2场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在南阳内乡县，前一段时间的持续阴雨一度让麦收的进度被迫放缓，几位新农人展开了一场和雨赛跑的麦收攻坚战。
5: 这片位于内乡县后马村的高标准农田曾是典型的岗坡地，地块零散，地势复杂。5年前，团队负责人吴祖坤带领几位骨干托管了这块地，他们一步步探索，把小田整成大田，还给每块地装上了数字大脑。
6: 这都可以收了，这都。
7: 我每天现在都特别着急，想收割，看看今年的产量，看今年的情况。但现在挨一天又挨一天，挨一天又挨一天，现在依然天下着雨。
5: 阴雨不断，人手紧张，成熟小麦面临霉变倒伏风险，干等不是办法。这支由农学、植保、环境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凭借专业优势快速调整收割方案。他们按照品种、成熟度、地势，将麦田划分为2大片区、10多个田块，分区分批精准抢收。一大早，片长王嘉欣拉着田长沈一航下地，两人对照数字大脑平台上的田块分布图，逐一标记早熟地块、高地势田块和倒伏风险区，为抢收做好精准规划。
8: 我注意到这里的收割机都装有像这样的定位器，它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亩数和状态每10分钟自动上载到耕种管收的数字平台，这样就可以避免错收漏收，提高作业效率。
5: 除了智能收割机，团队还为运粮车辆设置了电子围栏，动态规划路线并实时监管运输，一旦车辆偏离路线或异常停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推送信息，让粮食从收割转运到入库，全程可追溯可管控。终于团队盼到了一个多月来的第一个大晴天，抢收正式开始。时间紧迫，全员连轴转，联系烘干厂，调配机械，保障后勤，大家分工协作，无人懈怠。一部分抢收下来的小麦被快速转运至晾晒场，团队按照水分含量、籽粒品质分类处理，确保小麦质量达标。
9: 这边的话水分稍微高一点，一会儿再翻一翻晾一晾，今天都差不多都可以往外卖了。
5: 目前当地20000多亩小麦的收获已接近尾声，来不及停歇，这群年轻人又开始备战下种，向着下一季丰收继续奔跑。
10: 现在正是收获的时候嘛，现在其实最开心的时候是见证你这8个月小麦的成果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嘛，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不快乐的人嘛。
1: 今年由于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

0: 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我们来看记者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3: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是怎么想，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0: 眼下河北省武安市的10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手轮班作业，精细化收割，降低损耗，确保6月10号前后完成下收。
7: 在河北武安市北安乐乡淤城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穿梭作业。尽管去年部分地块受降雨影响播种较晚，但得于当地推广抗倒伏品种和科学管护，今年小麦的长势整体良好。
8: 看今年的小麦长得特别好，预估亩产在1100斤以上。现在是全程七季化收割，两台机器一天收割300亩左右。
7: 小麦成熟后的试收期短，为与芒种后的降雨天气赛跑，当地提前部署，组织农机手检修调试设备，通过精细化操作，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耗。
9: 压桥正是革命的关键器，在任何机器轮班不停工搁之前，以保机器的各项参数调整好，尽量减少麦的损耗。
7: 据了解，今年武安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预计下收工作将在6月10号前后完成。
10: 下收进入关键测产阶段，在河南新乡盐津1000亩小麦高产示范田里，两种搭配新型肥料夯实小麦丰产基础，正值实收测产，一起跟随记者去田间看一看。
11: 在河南新乡盐津县正麦1905千亩高产示范田里，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麦粒不断吐出。当地通过是用花生蛋白肽肥，小麦整体长势更加突出。
12: 你看现在这个色泽度、亮度，你看，特别这个麦粒肉，你可以看它这个麦籽儿，籽粒饱满，色泽鲜艳，卖到市场上都高于这个市场1至2分钱。
11: 4号上午，农技专家专门来现场实收测产。
13: 经过我们的测算，示范田一它的亩产为769.40公斤，

0: 对照田一亩产为667.08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为790.39公斤，对照田二亩产为680.40公斤，增幅16.17%。两块示范田平均增产15.75%，肥料对增产起了挺大的作用。
1: 据了解，当地通过优良品种、新型肥效和科学管护提升小麦产量。专家表示，这套田间管护技术具备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条件。
2: 这个太肥呢，是以我们鲁花集团特有的资源花生饼粕为原料，通过特殊工艺提取里面的小分子肽而生成了一款可以说绿色的肥料。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所有的作物单纯的增加产量到提升品质。
3: 进入六月，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的山东菏泽市巨野县迎来夏收，一场特别的小麦品种比拼也正在进行。
1: 在巨野县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里，700多个小麦品种同台竞技，技术人员以高产优质的选育思路筛选出优良品种。
4: 通过大规模多品种的田间对比试验，把品种的抗性、产量、适应性全部放到这田间实地检验。
1: 基地依托千亩连片高标准农田，全面引入水肥一体化设施，确保每个品种接受同样的自然气候和土壤环境真实考验，由此精准测出小麦品种的抗病、抗倒伏及耐干热风等综合性能。此前几年经过多轮严苛比拼，一批稳产高产两种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当地的主推品种，给广大种植户提供最直观的科学依据。
5: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也投入试运行。
6: 我现在是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就在4月下旬，相机安装刚过一周，就拍到了华北豹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华北豹在一个下雪的夜晚穿行林间，像是在寻找食物。再来凑近看，大家会发现新安装的智能红外相机和我手中拿着的这个传统红外相机长得不太一样。它的顶部有一根天线，能把相机拍到的画面实时回传到线上监测平台。此外，相机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省去了更换电池的麻烦。护林员们在日常巡护中，每到一处相机点位都会停下脚步，清理镜头前的杂草和枯枝等遮挡物，确认每一台设备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通过手持遥控器实时查看回传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不久前无人机热成像设备拍摄到的3只梅花鹿。动物与环境温度的显著差异，能让护林员们在密林中精准捕捉到动物的踪迹。山里沟壑纵横，密林遍布，过去巡护全靠两条腿，现在无人机飞过去，哪里有异常，有没有人为干扰，屏幕上看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保护站的房顶，刚刚建成的无人机机巢也已投入使用。护林员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每天定时巡护，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如果说便携式无人机是护林员手中灵活机动的侦察兵，那机巢无人机就是全天候值守的电子哨兵，两者相互配合，让巡护效率成倍提升。对华北豹的守护，也正是守护子午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子午岭保护区面积超过24万公顷，上百个保护站，上千名护林员对保护区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员常年与管辖区域的动植物为伴，职责不仅是巡护监测、设备维护、救助野生动物，还包括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制止盗伐盗猎。从两条腿跋山涉水到红外相机实时

0: 回传、无人机空中巡视，智能装备正在改变护林员们的工作方式，科技让巡护更加高效，也让动植物保护更加精准。
1: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前两天，科研团队再次深入保护区密林腹地，开启新一轮野外专项调查。
0: 这里是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我们调查队的成员们，他们当中既有管护站的护林员，同时也有来自当地高校的老师同学们。杨老师，我们这次调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2: 把我们前期布设的一些相机的数据进行一个回收，同时呢，给相机进行电池的更换和内存卡的一个更换。
3: 像这样的山路，队员们已经走了6年，行程超过20000多公里，他们在整个子午岭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反复跑。
2: 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注意安全，脚底下看着。
3: 擦破皮、被刺给扎了、毒虫咬了，都是常有的事。为了减轻负担，他们进山调查常常是轻装上阵，只携带少量水，山里的野芹菜就成了纯天然的补水神器。
2: 野芹菜，这里面水分比较大，你每天进山以后渴了就可以吃这个，用这个来解渴。
0: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相机点位，那么刚才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个相机已经没电了，赶紧给换上电池。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哦、有吗？
2: 哎呀，终于舍得出来了，看我们今天的目标、啊、这还比较胖啊，比较健康，看着看样子伙食不错。
3: 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野外调查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着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这是开展动物行为研究的珍贵资料。
0: 发现了一个什么？
2: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0: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子午岭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我们一直也在坚持这个事情，把这个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个华北豹呢给它守护下去。
3: 一天，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2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从最初对子午岭华北豹几乎一无所知，到如今每只豹子都成了队员们的老朋友，隔段时间就得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追豹没有捷径，就是一步一步走，一张卡一张卡的看，用脚步丈量山林。
1: 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4: 宇哲、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北方冷涡驻扎，雨水频繁，凉意显现，南方强降雨不断，闷热感下陷缓慢。今天我们进入芒种节气，其实常年芒种期间就是南方强降雨频繁，东北阴雨雷电增多，同时华北黄淮进入高温盛期。今年芒种期间天气有应景的，也有不同的。今年南方芒种开篇的天气就是降雨不断，今天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明天已经开始，南方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开启。7号和8号会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其中7号，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的东北部，一直到浙江南部、福建的西北部，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8号雨带东移，云南的中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到浙江南部、福建依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预计9号，南方本轮强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的气温和冷空气影响以及雨水的强弱紧密关联。近两天冷空气比较弱，加上雨水不强，所以南方多地闷热持续，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以上。海南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现身。而7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南方暑热将会从北到南逐渐的缓和。像是8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天气会感觉 凉爽不少。华南一带

0: 号到十号，闷热程度也会有所减轻。城市当中，海口高温会持续到八号，十号最高气温会降到不到30度，闷热感会有所缓和。那相比较之下，北方特别是东北带，由于东北冷涡开启常驻模式，今后几天会一直保持清凉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0到25度之间，明显低于常年同期，体感很舒适。像是哈尔滨，今后五天最高气温就会稳定在20度上下，长春最高气温也不会超过25度。华北带今后四天最高气温也大多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是北京一直到七号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但是呢，冷涡带来凉爽的同时也会带来雨水，今天在黑龙江的东部、吉林的东部就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一带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温和，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仍然比较大。华北、黄淮北部一带今天夜里到明天雨势也会明显加大，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下暴雨。特别提醒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朋友们，未来几天中午到下午时段有可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还可能会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继续来关注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报道。
3: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4: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5: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6: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5: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0.3到0.5个百分点。
7: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8: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1: 近期多家国际主要指数编制机构陆续公布最新调样结果。
2: 从调整名单来看，中国资产配置方向正出现新的变化，更多科技企业被纳入。来看具体情况。
5: 6月3号盘后，英国指数编制机构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季度调整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5只股票。富时中国 A50 指数反映 A 股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前50